0: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七葛。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八点到九点播出，晚八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的是运河文创怀旧 IP 非遗体验副中心的三合一文旅新地标。
4: 在副中心，一家刚刚开业的文创店正在悄然改变人们对纪念品商店的想象。经过八个月筹备，北京礼物大运河礼物好运连连主题中国首店正式落地副中心湾里天云小镇。一楼主打运河潮流文创，通州八景古运河船模、漕运文化被转化为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文创好物。特色茶饮运茶让游客在逛店之余慢品运河味道。一部二楼则别有洞天，86版《西游记》原版道具陈列展出，非遗体验空间常态化上演皮影戏。品牌从通州宋庄起步，扎根副中心成长，门店与环球影城一路之隔。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大运河礼物品牌相关负责人，讲述这个从宋庄走出来的文创品牌如何用十年时间把运河故事装进一件件可以带回家的礼物里。
3: 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来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北京大运河礼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空间设计师王彦龙，欢迎王老师。
5: 好，大家好，我是王彦龙，大家早上好。
2: 欢迎王老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呢是您会设计什么样的运河文创呢？第二个问题是文创店里您会选择颜值还是故事呢？也欢迎大家分享故事和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今天啊，来的是我们大运河礼物的设计老师。我们想问问王老师啊，我们大运河礼物这个品牌，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在通州宋庄成立了，至今呢已经走过了十多年了。品牌呢是从这个宋庄起步，到如今好运连连，中国首店落地我们的湾里。那么这十年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咱们这个团队的呢？
5: 其实这十年还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其实并不说是一家专门去卖文创产品这么一家店，所以呢这个最早的故事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是一个服务商的一种角度，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会帮一些博物馆啊或者一些这个景区去帮他们去打造一些产品，其实做一个输出的这么一个环节。
3: 你们是供应商是吧？
5: 对，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随着这个文创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我们后来发现就是我们不仅可以供应商去帮助他们，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些事情。那因为这个里边其实还会穿插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线，就发现不论景区博物馆它其实挺会去讲故事啊，挺会去讲故事，但它其实没办法把这个东西更加大众化或者更商业化，其实这个里边就缺少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其实我们属于一种承上启下这么一种角色，所以我们知道好的文化在哪儿，然后这个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做一个输出。

0: 这个产品的一个文脉的一个挖掘，以及说是一个向消费者市场的一种转化。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开始去尝试着去做更多这种小店，还有当同步还在做一些这个联合的一些这种店。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还会有一个问题什么，就是当我们有了好的产品，其实它需要的是一个线下场景的一个输出啊，其实人还是需要来到这儿去真正体验到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他其实才会去买你这个东西。因为文化本身它是比较厚重的，是吧？这个其实是缺少一种更轻松的转化，所以在这又到了我们今天说第三个阶段啊，因为我们今年在湾旅去做了这家店，其实这家店它是一个比较综合且可以有体验的啊，来这个店你不仅可以看可以买，它更多的是有一种玩，还有可以去交互啊，你能了解更多背后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场景去给它进行一种慢慢的一种转化。啊，所以这是我到了我们第三个阶段啊。然后那个关于我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其实我是其实从最早我们是相识，然后到这个后边，其实在这个打造打磨的过程中，我们就逐渐我就一点点加入了咱们这个大的一个 team 里边，然后去做整个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塑造啊，一直到这个场景的一个输出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1: 您算是咱们店里边的诸葛孔明是吧？那个冯建格老师，我们的主理人算是刘备啊。
0: 哎，对，可以理解。
2: 其实冯建格老师本来是要这次一起来的，然后不过最近有一些出差的任务，那我们来听一下冯老师之前在创立这个品牌时候的一个采访。
3: 大运河呢，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大运河作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同根共脉。那我们经过将近2年的调研、实地考察以及打样，创作出了一系列的大运河主题的文化创意礼品。很荣幸呢，我们的产品也入选了北京礼物，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随着全民阅读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呢，把读书作为了一种生活习惯，而书签呢，作为书籍的最佳伴侣，它具有一定的装饰性、功能性和很强的文化承载能力。因此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书签。我们要把原来这个漕运码头的那样子给它复原出来。你要是来的时候，整个的浮桥要把它浮上去，考虑它的整个的这个背景关系，这个地方的细节还有背景。通州作为北运河的起点，有着丰富的文化遗迹和历史遗存。我们选择了燃灯塔、漕运码头以及通运桥这三个主题元素，以剪影的方式把它们做成精美的书签，想通过这个书签呢，把大运河行大运的美好祝福带给更多人，同时呢，把大运河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大运河沿线，每一个不同的流域都有一只相同的神兽，相传呢，它是龙生九子之一，名叫公父，也叫趴父，民间呢叫它避水兽，它既有防止往来船只磕碰的功能，也具有镇守平安的美好寓意。于是呢，我们赋予它更加亲和的样子，把它设计成调皮可爱又活泼的一个大运河平安兽的形象。那既是一个香叉，也是一个茶宠，还是一个装饰性的摆件。

0: 化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北京的礼物、北京的文创产品能够反映出北京大运河的这个地域文化出来，通过年轻人的这种这种时尚的潮流方式，能够带动我们运河礼物和运河文创的发展，诞生出更多的新款的北京礼物和文创产品。
1: 我们今天问题是文创店里您会选择颜值还是故事呢？我们看来啊，燕玲呢就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评论说，颜值啊肯定是第一眼的吸引力，是走进文创店是最先打动你的信号。那么当下这个文创市场的同质化严重，千篇一律的古风纹样还有景区的 logo 堆砌呢，很容易产生这个审美的疲劳。精致的配色、简约的造型、贴合日常的设计，能快速抓住目光，让你愿意拿起一件产品细看。包括陈明迪呢也是说，颜值肯定是选择外观精致的。
2: 这个陈明迪也说出了他会设计什么样的这种文创，说什么印着大运河风景的 T 恤啊、棒球帽啊。叶林也说了，说我要设计什么漕运历史啊、水乡风物啊、非遗技艺、镇水祈福，沿着咱们城市印记五大核心的文化符号都把它弄到这个大运河礼物上去。
1: 我们这次王老师呢是带了一个我们的新门店过来，名字叫做好运连连。那么这个主题它的里面的整个布展啊内容好像就跟我们的运河文化有关系，是不是王老师？而且我看我们这个好像外面很大的一个中国结的一个造型，就是颜值、故事还有我们的运河文化都是 buff 叠满。
3: 对的。
1: 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这个主题最开始是怎么确定的，和咱们运河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其实当时定这个好运连连啊，就是我大概花了2秒就把这个事儿给定了。其实我们最早是想去做好运这个事儿，所以呢就是说第一个维度其实也是有一个对内对外这么一个逻辑。对内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去梳理这个文化这一趴内容。那其实文化我们说了，这个大运河它本来就是一个其实跨时间跨空间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结合性的这么一个像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活化石，是吧？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其实它本身就有这种就是顺遂延绵平安千年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大背景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它的根基，是吧？那其实你有了这些文化的根基之后，我们其实要往线下场景去做。那其实场景里边我们也去讲，对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它其实是众人这个识火，你这个火焰才能高，其实是需要很多有志向的，然后说是有这个爱好的，然后甚至包括观众端，他一点点去把这个整个体系堆起来，或者叫搭建起来、建立起来，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其实我们希望也是让更多这个文化变活、变生动。那其实这个里边一定是一种轻松的状态，不能说是很完成一个任务，好像写作业一样，是吧？所以最后再回到就是我们这个消费者这一端，那其实我们希望把这个文化给它做活、做有意思了，是吧？刚才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留言也说了，其实大家想看的是颜值，其实很简单，大家希望的是开心。所以这一刻我们要做什么？做消费者这一端的一个转化。那其实这个里边为啥说我2秒钟就把这个事儿这个主题给定了？其实基于我很多年的一个个人一个探索啊，就是我当时没有加入到我们这个大 team 的时候，我其实经常会去每个城市做这个骑行啊，比如说北京我已经骑过5环了啊，就亲自去骑，我已经骑了大概20多个城市。其实这个里边蛮有意思一点就是什么，因为所有人刚才讲就是觉得文创这个事变得千篇一律，就是可能觉得好像都好像长这么一回事，比如说我们去北京或者说天津，大家都会有所谓的网红地标地，是吧？大家基本都会被这种就是网络的这个信息呢会去带着去走。但是当我骑行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每一个城市根本不是那么千篇一律。为什么？你找着它的所谓的这个热点的这个文化，你也找到了这个你可能之前没有见过的这种新文化，比如说可能做了一些新的地标，你可能没有关注，或者做了一些新的一些事迹，它蛮有意思，你也没看见。那其实我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的这种感受，我后来发现，在叠加这些新的感受，你会发现每一个城市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因为咱们整个这个运河这个沿线，它其实就是有不同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城市去累积起来了。所以在后来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它就是把一种好运去做一种输出，做一种转移啊。所以这些经验呢慢慢的就让我跟大运河最后就有了深度的这个合作啊，我们愿意去挖掘不同地方这种故事，还有它独有的这种感受，是吧？然后这个东西它其实就开始做活了，因为我们拿到了这个素材，它不再是说大家传统印记里边大家已经就是很熟知这种素材，是有很多新的，以及说这种新碰撞的啊，甚至我们去做很多这种调研啊，我们平时就像一个文化的侦查者一样啊，我们其实做的是文创，其实。

0: 我们很多生活化的品牌也在去做，也在去调研，所以这个都是为我们后边去打造这个体系，包括去挖掘这些更有意思这种形式，就是打下了一个很好。
1: 那您当时在这个通州，就是在咱们运河边骑行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到哪些元素是我一定要放在我的这个文创的这个元素当中的？
0: 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啊，除了我们说比如说像这个通州本身的一些地标性建筑，这个就不用说了啊，就是这个是必然要去放的。然后我会发现很多生活化的这一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传统这种就是地标，你觉得哎它就是个地标，实际它有很多象征的意义，比如我们这个通州这种塔是吧，这个千年塔，
1: 一只塔引人通州。
0: 对对对，这个塔其实它就是给人一种很高耸，然后又是很踏实这种感觉。其实你在行驶过程中，我有很多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就是境遇，

0: 的这个一种快乐啊，中国人这种快乐，它很缓慢，是吧？刚才我们也刚在聊，就是我自己也住在这个郊区，其实我发现就是这种慢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快乐感，它跟这个比如说国外的这种对美啊，对这种快乐的理解不一样，它是一种强刺激。
1: 对，
0: 其实我们
1: 叫悠闲，
0: 哎，很悠闲。
2: 嗯，
0: 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花或者一个树的一种改变，它其实是哎今天、昨天、明天这种改变。它不是说哎我喝了一杯这个饮料，哇，很爽，就这种就完事儿了。它整个就很慢。那其实这跟我们大运河本身就非常相符，是吧？从南到北，你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体验，慢慢慢慢慢慢，你发哇，你原来背后有这么多这个很好玩的一种体系。
1: 那咱们这个文创怎么体现这个慢呢？怎么体现大运河的这种悠闲悠远？
0: 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店面里边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环节了。其实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整个店面系统的一个打造，因为我们这个专业里边叫这个分值体验，叫巅峰时刻，想用这个去做一套系统，就相当于说成这个大白话，相当于是以前逛店呢，我是进店然后找东西，其实你相当于是人在找货。那我们现在变成什么？其实现在是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像类似像电影或像展览。我在这个里边有一个大的主题，哎，这个里边然后他去看一个一个的这个小主题，哎，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去理解一些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哎，他又发现了很多很好玩的好物，
1: 嗯，
0: 哎，这个过程他就变得很鲜活了，就不是单纯去购物这么一个逻辑，他是在买一种情绪体验，
1: 嗯，
0: 对。
1: 哎，我们这个系列可不少了啊，六大系列接近3000种这个产品，这可以说是矩阵了。那在这个大运河沿岸6个省市，据说咱们开发了50多个授权的销售终端，有多项的这种产品入选了北京礼物，那也曾经多次代表咱们北京文旅局走出了国门。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运河礼物最核心的这个产品系列有哪些？
0: 其实我们有六，这个刚才咱们说的叫六大系列的这么一个系列，其实最核心的还是我们刚才讲，一个是挖掘这个经典文化，那就其实就是运河沿线的这个礼物，那这个里边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了啊，包括礼品定制的，包括那个地标的，然后还包括一些类似这个非遗这种文化这种转化的这种新的这种产品，那这个其实就算是这个经典文化的这个板块，然后另外一个板块就是好运生活，那这块其实是把传统经典文化做现代化的一个转化啊，包括也有一些这个新锐的一些设计师这种参与，他们去打造一些新的一些产品，所以这些会更偏生活化啊，比如说一些香囊呀，或者说一些小的伴手礼呀，还有一些这个像一些分布礼盒，它是你可以拿买来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朋友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礼物这个出口呀，这个载体文化载体啊，就变得会更多元啊，会变更多元。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两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产品系列。
2: 嗯，我们这次整个这个文创店的设计也特别有巧思。您作为这个空间设计师，在最开始策划咱们这个店的空间的时候，最初的构想是什么？希望就是走进来的顾客会给他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这儿我们讲，我们是把我们就是定义是空间设计师啊。其实要准确的说，我们应该算是一个品牌的体验设计师，因为空间它只是一个比较就是物理化的或者比较静态的。实际咱们也知道，你既然再去讲这个故事，它就一方面人去讲故事，另外一方面是要让这个产品或者环境本身自己能去讲故事啊。它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态，是吧？包括也许你是可看的，或可玩可喝可品，或者说可以去体验的，甚至可以去交互的，是吧？所以说我们做这个之前呢，就是说其实最早的时候还是蛮兴奋的，就觉得哇，突然有这么多这个素材可以去向外去输出，所以这个时候就发挥了我们这个作为创意人的一个创作冲动。但实际上我们这个 team 包括很多这个小伙伴，其实有很多做大品牌这种经验啊，比如说咖啡圈里边的排前三名的，或者说是福彩界，当然很多了，这个店的体量一般一做起来都是几十万或者几万这种体量，所以这一刻我们是比较冷静的啊，就比较冷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体系其实真正做这么大的这个规模的旗舰其实是算是第一家，那其实你第一家去想去打动消费者，其实它是蛮难的，一个说它是要摆脱传统的文创店这种玩法，另外呢你要把文化这个事儿给它做活了，所以这是两大挑战。所以在我们冷静了之后呢，我们开始又去做了很多的这个调研啊，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说，那这个空间既然要去做活化，那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把这个整个消费者的这个触点和他们可能在这个空间

0: 在里边去做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会激发他们觉得好玩，哎，一直到他们可能后边会哎再次来，甚至会告诉朋友，把这种源头先找着，
1: 就是多处都有钩子，是吧？
0: 对，多处都有钩子，有一个钩子的系统，
2: 对。

0: 自己的时候是这么一步一步推出我们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啊，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咱们好运连连这个手电是有几楼，每一楼大概都是什么内容，跟我们先总体的介绍一下。
2: 对，您具体的说一进门怎么样，然后又怎么样。
0: 对，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啊。其实从我们其实是从这个没有来我们这个店之前就已经把这个钩子扔出去了。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新的活动，比如说86的这个西游记的这个道具是吧，它就是一个具体的内容，直接就吸引你。哎，他都觉得哇，这么多年的一种沉淀和记忆，他就首先能把你勾过去。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去强化我们这个视觉的一个符号的一个系统啊。这个就是说咱们说的，我们从这个外观，首先它就是一个礼盒，就像看今天像这个东西，它是个礼盒
2: 啊，这门头的店门啊。

0: 就是负责颜值担当的，就是用，因为消费者来说，他其实更多就是很直观、很具体的东西。那
1: 好看不好看？嗯，
0: 对，就好看不好看，好玩不好玩。所以这一层要解决就是这个问题。那到了第二层，它是好看好玩，然后还有所谓的有文化，那这个需要慢慢去体验啊。所以这一层我们基本是会放一些这个。很多文创背后的一些，比如故事呀，或者说是现场的一些互动呀，啊，包括比如我们一些这个好玩的，比如串珠子啊等等，这个东西，而且它不是固定的，它是会定期去更换的。定期会去更换的。
2: 您说的这个《西游记》是展在几楼？
0: 《西游记》就展在二楼。
2: 就展在二楼。
0: 对，
2: 就是其实它相当于一个展厅，就是时不时会布一些展，让大家可以来看。
0: 展厅加工坊的这么一个逻辑。
2: 哦。
0: 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完了这个展，哎，那边我可能，哎，你可以去体验。
2: 哦，还有很多非遗的体验。
0: 对对对对，这样它就变得很火，而且还有老师在这儿给你讲，跟你去交流。这样的话，他不只是说自己在那儿安安静静做这个东西，是可以老师给你讲，哎，这个背后，比如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它从哪儿来的，是吧？因为整个二楼相对来说就偏安静，偏这个能慢慢去体验这么一个情绪了。
2: 嗯嗯嗯。
1: 那你们是怎么又跟这个就是老板的《西游记》的道具组联系上了？怎么就要把这些道具放到你们这二楼呢？
0: 其实《西游》这个乍一听好像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其实《西游》本身它其实也是有 N 多的这种，就比如翻拍呀，或者是衍生
1: 太多了啊，
0: 对，太多了。

0: 北海九龙壁的这个经典的造型，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青龙作为这个入口的第一个视觉符号呢？
1: 对，因为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个外边其实有了一个比较打眼的符号。那么进来之后呢，因为我们也在考虑这个叙事结构，因为你既然是做一个很多产品这么集合这么一个店，那其实你上来一定是要清晰，就是一定要震人的这种眼睛啊。其实我们当时也做了很多版本啊，就是但整体下来之后呢，就是觉得还是去围绕这个神兽这么一个概念去做啊，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好多版本，但最终选择的是这个旨意的一个逻辑啊，旨意的这个符号做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进入这个店的时候，它一瞬间就是被某种大型的符号去吸引啊，然后产生打卡拍照这个过程，因为它需要慢慢去过渡到你里边挑选产品这么个过程。但是进来之后就是开门见山，上来就把情绪感给你拉得满满的。
2: 先进龙宫，再进花果山。
1: 哎，对，是
2: 挺有意思，
1: 这个比喻特别巧妙。
0: 嗯，那其实，在我们这个整个店面里面的设计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系列，比如说有好运生活里的系列，还有这个鸽子盒奶茶，
2: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非遗体验，像刚刚老师介绍到啊，在我们的二楼，然后包括二楼还有很多的这个《西游记》的原版道具，然后包括还有王老师今天也带来了我们的一些这个
2: 特别的礼物，
0: 特别的礼物，我们都会在这个节目的下半段来进行介绍。我们节目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啦，朋友们。
2: 哎，一会儿见。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20余载教育面对面，
6: 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8: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7: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8: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9: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贤月。
10: 大家好，我是张琪葛。月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的是运河文创怀旧 IP 非遗体验副中心的三合一。

0: 纪念品商店的想象。经过八个月筹备，北京礼物大运河礼物好运连连主题中国首店正式落地副中心湾里天云小镇。一楼主打运河潮流文创，通州八景古运河船模漕运文化被转化为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文创好物。特色茶饮运茶让游客在逛店之余慢品运河味道。一波二楼则别有洞天，八六版西游记原版道具陈列展出，非遗体验空间常态化上演皮影戏。品牌从通州宋庄起步，扎根副中心成长，门店与环球影城一路之隔。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大运河礼物品牌相关负责人，讲述这个从宋庄走出来的文创品牌如何用十年时间把运河故事装进一件件可以带回家的礼物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是北京大运河礼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空间设计师王彦龙，欢迎王老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呀。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会设计什么样的运河文创呢？在文创店里您会选择颜值还是故事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跟我们发来了互动啊，也欢迎大家，比如说玉溪银城的就说，这个曾经啊参与过文创产品的创新和发展的话题，谈到反映大运河的文创要易于简单的用这个水文或者是古船为素材来展示运河文化，那么众人呢都以这种符号来展现运河风情人情，就显得无新意和亮点，那么使人会产生这种千物一面千店一面之感。我们这次的老师呢是带来了好运连连的中国首店，那么在这次呢我们的整个店面里面是运用了我们很多的这个运河元素，中国元素，包括还有很多的非遗体验，还有这次带来了我们的这个西游记的原版道具。我们来这次详细来听一听我们这次的中国首店和其他的文创店有什么不一样。
1: 没错，我们这店确实跟以往的又不一样了，这已经是咱们的第四家店了啊。最早的是在咱们宋庄，然后还有大运河码头，还有咱们那个通利福尼亚底下还开了一个。
2: 对，
1: 这回这湾里的云上小镇这个我还没去过，下回一定得好好看看。这回是有了二楼了啊。
2: 对，有二楼更立体。
1: 二楼跟这个一楼之间这楼梯间你们也没有白了它啊，据说有一幅巨大的京杭大运河城市风貌的这全景壁画，那这幅画据说是完整呈现了咱们运河从北京始发贯通南北六省两市的这种人文风貌，就在这楼梯间里边啊。那创作这幅画的难度在哪儿呢？为什么要用一整幅这个壁画墙来呈现这运河的整个这个风貌呢？
2: 对，就是说我们因为要呈现的就是一个运河文化，所以你必须要用具象的东西去给大家直观的感受。但是去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你是需要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因为从这个比如说地标性的，它一定是有些现代建筑，
1: 而且还不能太老气啊，
2: 还不能太老气，
1: 挺时尚的啊。
2: 对，你得把两者去进行一种调和，是吧？让传统的更新一点，让新的还要有一种就是文化感。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种挑战，我们反复得考证，然后也得放在整个画面里边看它是不是好玩，是吧？对，然后再者就是，其实这个全景壁画背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个进一步的延展，它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于大家可以去把自己比较好玩的这种心愿，可以在这面墙上去进行一个就是植入，然后
0: 心愿
2: 墙，对，然后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哎，可能从全国来各自这个不同地方的这个朋友，可以在这面墙去有自己这个印记啊。就说白了，这个文化不仅是我们在打造，是我们跟这个消费者共同去打造的这么一个。
1: 这是我们老家。啊，这是临清，
2: 对，这是杭州，共鸣了，对，大家也愿意在这打卡拍照，对，也愿意参与进来，
0: 就让大家互动起来，
2: 对，
1: 然后它也是避免枯燥啊，从底下往上走，咱们一点一点往上，一步换景就到了二层，二层就出现那个更有意思的什么道具了，西游记道具什么的，
2: 对，跟具体的一些展览了，对，
1: 我特别想知道咱们那道具有什么，有孙悟空那个金箍棒吗？
2: 有，
1: 托塔天王那个塔呢？
2: 那个这次没展，
1: 观音的莲座，
2: 但九齿钉耙这次展了。
1: 猪八戒，还有是沙僧的礼，这个兵器都有是吧？
2: 对，还有那个芭蕉扇，这个芭蕉扇有大中小三款。
1: 就铁扇公主，
2: 对对对，
1: 大大大，
2: 然后它其实这个每个都是有实物的
1: 啊，
2: 那个
1: 太有意思了。
0: 嗯，那我们的二楼呢正在展出这个86版《西游记》的原版道具，这些道具是怎么来到咱们这家店的？听说这个游客呢可以拿着金箍棒来拍照，这些东西都是真品吗？还是复刻品？
1: 你不怕他们弄坏了吗？
2: 我们其实原版展的这个是真品，但是有一些互动的可能会有一些复刻的、
1: 哦、
2: 啊，这个是为了保护这个。

0: 这个一个文化一个文物的一个逻辑，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就是这个属于甄老师，因为他正好去年也去世了，相当于，但是呢，他去世之前把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的理念比较相同，
1: 甄老师就是我们这道具师是吗？
0: 对，道具师，对，他是82、86版都是他去做的，然后那个把这个等于说全部就是捐给我们了，捐给了我们之后呢，其实他原版一共有200多件，那么这次呢，我们只是展了这个原件的是25件，相当于是个微展的一个逻辑啊，一个就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个是去展示原物，二就是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能跟这个产品本身有一个互动，
1: 先让观众尝尝鲜儿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没有说要堆那么多，所以它是一个微体验展这么一个逻辑，
1: 但已经很珍品了啊，
0: 对，
1: 我特别想拿那个金箍棒还有那芭蕉扇去玩玩啊，
0: 对，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童年记忆，相当于啊，就是都去了想摸摸碰碰，然后跟他去打卡拍照，反正我们一直是看到这个原版道具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因为这个全是这个记忆里边的一个符号，
1: 暴露了年龄啊，
0: 暴露了年龄，
1: 你看小狗不那么激动，他要说这个是黑神话悟空那金箍棒他就该激动了，
2: 那是动画的，
1: 那游戏、啊、
2: 对对游戏，
0: 对对
2: 对，您刚刚说的这25件的这个珍品大概具体会有哪些，就是25件具体的那些，
0: 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金箍棒本身也有，然后有原件，有这个复刻版，然后
2: 当年他们拍这个剧的时候应该有很多金箍棒在那儿背着吧，
0: 对，这个肯定的，
1: 那定海神针的大柱子一样是吧，
0: 对
1: 拿在孙悟空手里就变成小的了，
0: 对，但是这个没有大小版啊，这个没有大小版，就是我们有的就是这个
2: 常规版的，
0: 对扇子就刚才说的有这个大中小版，然后你也能看到上边的这个纹路呀，还有包括这个质感非常细的啊，不是说那种好像是一个零食那种，
1: 不是说假的，人就糊弄你，
0: 不是完全你一看就是那种带有一种非遗的一种这个
1: 南海紫竹林的这个真正的芭蕉扇那种，
0: 对，然后还有那个紫金葫芦啊，就那个葫芦，原版的这个葫芦，
1: 就是我叫你一声孙悟空你敢答应吗，
0: 对，这个其实都是蛮有很多这种互动性的啊，有很多这个互动性的，
1: 这拍出照片里肯定也特别有意思，左边拿着大运河礼物，右边拿一葫芦，小狗

0: 这个集体记忆了。那么把这么经典的一个电视剧的道具搬进一家运河文创店，这个想法最开始是怎么来的？未来还会换一些其他主题吗？
1: 其实搬进来呢，我们是这么想的，一个说是他这个拍这个过程呀，其实他是在每一个这个沿线的一些城市去拍的，
2: 运河沿岸的这个城市。
1: 对啊，另外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这个传统文化毕竟它是传统的一个记忆，我们其实是希望借助更多民间的这种力量啊，或者是民间的这种符号把它结合起来，相当于是一个换新，是不是？大家看了很多这个西游记那么多年的一个沉淀，但是它背后这个故事大家不知道，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唤醒。

0: 也都是依托我们通州的地标啊，还有运河风物的原创设计，包含了有专属的印章，还有地标的伴手礼，还有纪念的礼盒。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两件最有代表性的产品，他们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哪里？
1: 我们进这里边不买别的，就买那两样啊。
2: 对，其实我们这个好物还是蛮多的，就是有时候甚至你会被这个很多很好玩的这个产品给淹没掉啊！就其实因为这些都是从各个当地比较好玩的这种文化符号里本身就。
1: 今天您拿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那个小礼物，是不是就是一个必买的产品？
2: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首推它，就是这个一个镇水兽啊，镇水兽。然后这个我们为什么把它定成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因为我们发现就是一个是文化符号这种产品呢，它需要你缓慢的一个接受的过程。
1: 嗯。
2: 但兽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大家现在已经比较达成共识的，比如说好玩的这种盲盒呀，是吧？还有比如说对，现在比较大家去认可的这种宠物经济，是吧？
1: 嗯。
2: 它很有情绪价值。其实这个东西很完美的去契合在这个我们这个叫平安兽啊，镇水兽的这个上边。你看它整个就是扒在这儿。是吧，然后又有很多这个颜色，是不是
1: 胖嘟嘟的
2: 然后它就有这种软萌可爱这种感觉。
1: 嗯，
2: 同时呢它还有所谓这个文化的这种内涵在里边啊，因为这个北京的这个镇水兽和比如说杭州的它不一样，是吧。
0: 嗯，
2: 其实这个都是文化差异导致的啊，再加上我们说这个不同工艺，这一款我们是这个陶瓷的，我们还开发了一些这个金属的铜器的啊，原版这个铜纯铜的，还有铜器和颜色这种碰撞，所以从质感上它会带给你更多体验。你像这版它相对会轻一点，像我们那个铜的它会更重一点啊，那个分量感会更足。
1: 做镇尺啊什么的给老年人什么的都可以。
2: 哎，对
1: 啊，
2: 所以它从这个质感呀，从这个体系啊，因为我们也给它编了很多这个故事啊，所以在它这个上边投入还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它这个延展性和好玩性也比较多啊。因为我们不仅说是做了这么大的这种摆件，也做了一些这个小的挂坠啊，然后也有不同这个质感，那其实这样的话就丰富了它这种就是多元化的这种体验。
1: 对，
0: 您这些兽的原型都是来自哪里？
2: 其实兽的原型我们都是经过这个二创的啊，就是从比如说这个建筑呀，或者从为这个故事里边去提取出来。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它这种憨态可掬、胖嘟嘟、可爱的感觉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转化的。
0: 嗯，对。
2: 包括颜色，我们也做了很多版本，像这个版本算是一个比较国风的，你看它是颜色比较这个比较
1: 鲜艳，
2: 比较炫，是吧？然后我们也开发一些，比如更年轻的，比如说它是那个金色和这个粉色，是吧？小比如小女生。他喜欢那种粉色，这种时尚软一点，然后同时加入一点点这种少的这种就是金边这种感觉，它又有一种时尚感啊，形成这种一种对创。
1: 其实它在这个古代是有它的作用的，一个是就是说古代人希望那个平安嘛，这个船。再一个呢，它有这个测水位的作用。咱们那万宁桥的那镇水兽两边都有，有元朝的，有明朝的。
2: 对，
1: 你水位高了，到这个角这儿啊，到哪儿，它都有一个这个实际的这种功用。在咱们杭州的拱宸桥也有这种镇水兽，
2: 对，
1: 都在这码头边上啊。
2: 对的，对的，
1: 既好看美观，同时也有实用的价值。
2: 对，
1: 那。说到咱们这个礼物，不光是有镇水兽了啊，咱们店里还有一个好运生活系列的这个礼物，
2: 对，
1: 也挺多的，而且跟咱们这个生活更相关，什么香囊啊、挂饰啊、风物礼盒啊，既实用又好看，还有寓意。那么这个系列是怎么把这个好运和运河文化结合起来的呢？
2: 对，这个里边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还是说去找一些传统这个文化，后来我们找的是一个《红楼梦》里边的这个香。我们这个产品叫红楼十二香，因为林黛玉当年进京的时候，她其实就从
0: 张家湾那边，
2: 对，她就从运河这边一点点进来的。
1: 你给人家十二钗配了十二样香是吗？
2: 对，我们就是配了一个十二香这样一个逻辑，因为也是从这个里边去提取出来的。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香，一个说比较有这个区隔，另外它还比较有这个故事啊。
1: 你能给我们讲讲吗？比如林黛玉烧什么香，王熙凤烧什么香？
2: 这个烧这个香，其实这个其实可能就是我们产品这个板块的一个设计啊，就是我这边作为一种就是统筹，其实更多是去挖掘它的一种调性，比如像您说的，哎，林黛玉她可能基于她这种气质，可能比如说会那个有一种所谓的咱们叫说一种忧郁感，是吧？比如说像这个王熙凤，她可能会有一种张扬感，
1: 热烈一点的，
2: 哎，就是把这个。气质给它提取出来，然后揉到这个香的这种感觉里边
0: 那么除了运河的主题，我们还有北京的古都主题的一些文创。那么运河文创和这个皇城文化在咱们同一家店里面 并存。那么在陈列上是如何安排的？而且我们的这个北京的一些元素的有哪些产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店面体系的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运河其实它像是一条线，
1: 嗯，
2: 然后皇家文化它其实只是在北京，今天我们说万里店，它相当于是个珠子，是吧？所以在我们整个店里边的这个关系呢，就是用线去串联这个珠子，是吧？首先从这个入口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大珠子，是吧？九龙壁展出，那其实在这个分散下去，那比如说我们那个，比如通州的这种地标呀，或者北京的一些地标性的这种，地标性的这种小小的产品的这种一种转化，哎，然后就一点点再去讲这个北京的故事。但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用这个运河的这个文化和这个气质去串联，包括我们这个道具，是吧？本身它就是这种起伏的这种感觉啊，有高有低，是吧？然后形成这么一种符号上的一种贯穿。
0: 嗯，那咱们北京古都主题的文创具体会有哪些内容的呈现？就选取了北京哪些元素呢？
2: 北京的这一块就是说有这个比如说北京的这种珐琅，
0: 嗯，
2: 啊，北京这种铜艺，
1: 就是景泰蓝嘛，
2: 对，景泰蓝啊，然后有它的一些这个产品，然后还有一些。

0: 一种
1: 然后你们给那个镇守寿还找了好朋友，就是卢沟桥的这个石狮子，给它变成铜的了啊。
0: 对，
1: 香炉。
0: 对，还有比如说像咱们中轴线这个珐琅器件啊，
1: 嗯，
0: 对，
2: 嗯嗯，女孩子最感兴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奶茶。听说咱们店里现在还有一款独家的，叫做咯吱盒奶茶。这咯吱盒是咱们通州的非遗小吃，把这个咯吱盒是怎么体现在咱们这个奶茶里面？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而且当时顾客第一次喝到这个时候是什么反应呢？王老师，
1: 这我还真喝过，还挺好喝的。
2: 你还、
1: 啊、我去过他们那店里边、
2: 啊，
1: 那个大运河码头店，还有那宋庄店的总店，
2: 嗯。
1: 那确实很有层次感，
0: 对，
1: 奶茶是丝滑的，然后那咯吱盒浮在表面，然后咬起来咯吱咯吱的，挺脆的。
2: 它这个整体是偏咸味还是偏甜味的？这个
1: 甜的
0: 、
2: 嗯、
0: 整体还是甜的，因为它是奶茶嘛。然后其实这个创意蛮有意思啊，我们当时并不是刻意去创意，其实我们这个文化茶其实做了很多，它不只是说咯吱盒，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文武二粮，还有一些这个北京的豆汁是吧？
1: 嚯，
0: 咯吱盒这个是
1: 敢做？
0: 对，这个都是买个彩蛋啊。就是咯吱盒这个是啥，它比较有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主播去聊这个，就是它是比较有这个层次感的。你想，就是一般奶茶就是你喝了就比如说有里边有这个香精奶波这个之类，它这个都是大众的，大家都知道是有这个事、
1: 嗯、
0: 但你这个是相当于什么，有这个咯吱盒，它喝进去之后它是咯吱咯吱在响，然后还有这个味道，你感觉像是类似那种跳跳糖那种感觉，
1: 对，
0: 那就很有意思了，是吧？然后其实我们以这个出发点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点，主要就是说好玩，
1: 而且它有我们通州特色嘛，它是我们通州的食品嘛。
0: 对、
1: 啊、
0: 你这个完了之后，他就觉得哎，这还是通州的
1: 啊，
0: 能达到这个点就够了啊，一切还是从这个好喝、好玩、好看出发。
1: 嘿，真是不错啊、
0: 嗯、
1: 太会想了。那我们店里据说还有一个自研的运河文化养生茶的这个品牌系列，叫四时即饮。哎，这听着也是好彩头啊。
0: 嗯，
1: 那是与咱们北京中医院全国的这个名老中医王吕生先生他那工作室联合开发的。那市面上这个奶茶主打的都是年轻化啊，咱们呢这四时即饮可能就偏养生了啊，轻养生的这个路线。那这个系列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它和这普通的奶茶有什么不同呢？
0: 其实这个就是说，一般市面上流通这种，就是比如说可能会糖放多一点呀，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刚才说类似这种波波或者爆珠，它都是一种刺激性的。然后呢，相对来说热量也会可能会高一点啊，就是这个，但它的口感都很爽。
1: 针对年轻人，
0: 年轻人、
1: 嗯、
0: 啊，年轻人他无所谓。然后呢，我们其实就是后来找到，就是说我们可以一个是用文化去做这个托底，那第二是可以做一些养生，
1: 嗯、
0: 从这个材料本身，它比如说是一些茶，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带有文脉气质的这种就是这个食材啊，让它变缓。啊，让它变得缓慢一点啊，好像就回归到这种品茶这个过程，是吧？像是一个品茶的过程。
1: 现在好多年轻人也养生了，
0: 对，也养生了。
1: 啊，你那不光是保温杯里泡枸杞的这个老年中老年人啊，年轻人也泡完继续去夜店啊，
0: 对对对对，
1: 就这种。
0: 对，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这样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好喝不腻，老少皆宜，
1: 轻养生。
0: 对，轻养生 啊，它是很缓慢，它也很有自己这个味道。
1: 嗯
2: 嗯，那我们这个四时即饮的包装听说也别有巧思，而且据说好像攒够这个瓶子还能回店换购。您跟我们来讲讲我们这个怎么换购，而且这个设计最开始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葫芦这个造型？
0: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回想了一些这个过去比较好玩的一些行为啊，就是我们从小去打酱油，或者说去打酒，结果我们发现这个是很中国人一种方式，是吧？很有一种意境感，所以后来我们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可以去打茶？哎，我给你一个杯子，你最后拿着这个杯子，我平时生活也可以喝，或者说过一阵哎，因为你买了这个杯子，你可以比如说哎，这几次我可以直接去这个店里去打我这个喜欢喝这个奶茶，那同时这个事儿就变得也很环保了。啊，变得也很环保，因为一般的杯子一次性去扔掉，但是我们这个不用扔掉，它第一变成一个符号，变成一个你的生活小用件、
1: 嗯、
0: 第二是你可以拿着我们这个杯子来我们这个店里去打，
1: 老板给我来二斤奶茶，
0: 哎，给我来二斤奶茶，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它就比较好玩了，
1: 嗯，
0: 对，这个就把文化这个事儿变得很具象化，可以体验了。
2: 嗯，

0: 香租是吧，去穿一个自己的租子、
1: 哦、
0: 然后你可以去选自己这个喜欢的这种搭配呀啊材料呀等等，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选择啊，当然老师也会给你讲这种穿法是怎么去穿的是吧，或者是甚至你可能最后会对应着你的你想要的一种，比如你是讨个福气啊，讨个彩头，还是说也许升学呀、啊、结婚啊、工作啊等等是吧，你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种这种祝福祈愿吧，相当于哎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东西揉到这个里边是吧。
2: 对，
0: 这个只是说租子，然后其实我们后边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一些纸艺呀、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就是
2: 像我们通州那边比如说有花丝镶嵌，
0: 对，
2: 还有面塑，
0: 对、
2: 有很多的传承人，
0: 对对对，面塑我们现在也做，包括这个平安寿我们也做了这个面塑版的这个平安寿，那其实这个背后都是可以变成一个过程去体验啊，你包括你可以跟非遗老师面对面看人家怎么去做，因为
2: 咱们也会把通州的一些非遗的传承人的老师请到咱们这儿来进行，
0: 对对，这个是定期会更换，而且会不断有这个活动的啊。
1: 这在二楼是吗？
0: 就在二楼，
1: 嗯，
0: 对，在我们的二楼。
2: 哦，那比如说想了解咱们的这些活动，从哪里可以得知这些信息？
0: 这个就从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些公众号呀、小红书啊等等这种官方媒体上都可以去搜到，就是我们这个。
2: 咱们公众号是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就是好运连连，
2: 好
0: 运
2: 连
0: 连，大运和礼物，好运连连主题店
2: 啊。
0: 对，
2: 就大家如果想进行这些非遗体验啊，然后想看一些我们的大运河的一些元素的文创，就可以搜索我们的好运。

0: 更好。
1: 嗯，
0: 做好这一步呢，其实也很不容易啊。就像一个我们说的大数据的一个思维，你要进行很多的这种拆解和这个重组啊。然后把这个打造好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运河城市这个沿线再去做一个线层面的一种布局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把我们的 1.0 这个标准版本呢去进行一个延展，因为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它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啊，所以它不是说一个标品的这么一个产品，你做好一家体系去复制，你还得再去匹配不同城市这种
1: 入乡随俗啊。
0: 哎，对，
1: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武汉，然后那块那个方便面就推出了一个酸豆角味的方便面啊。
0: 对对，那可能我们就是酸豆角的一个奶茶。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2: 那我们的品牌呢是以运河文脉、漕运之魂、新城之光为这个三大故事主线。在您看来，您觉得运河文创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0: 其实刚才讲这几点呢，也不那个完全正确啊，就是它其实都客观的从某一个角度去概括了它的特点。其实我的一个理解就是，它还是一种文脉的一种活化啊，文脉的一种活化。就顺着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布局这个思路，我们既然把它做活了之后，那我们才能把它在各个沿线，然后以及这么综合这种体验呢，去打造一个的更综合这种旗舰店，是吧？打造这种更综合的这种旗舰店。所以它这种活，它不只是说文化层面的活，是生活中的这个活啊，变得会更生动。
2: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我王老师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宋庄的一间工作室，再到湾里听云小镇的中国手店，从一件件原创文创的产品，再到文创加茶饮加非遗加怀旧 IP 的复合空间，大运河礼物用10年时间把运河故事装进了一件件可以带回家的礼物里，而好运连连这家店呢，更像是一个微缩的运河文化体验场，一层的运河好物，二层的西游道具、非遗皮影、各支和奶茶，那每一处呢都在提醒我们，运河文化不是沉睡的，而是可以喝的、可以玩的、也可以带走的。那么这个夏末秋初，大家呢可以不妨走进我们的湾里听云小镇，在垂花门下喝一杯咯吱盒奶茶，在运河壁画前拍一张照片，带走一件属于你的好运连连。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琪葛、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随运河之上走进大运河礼物，也希望您可以把运河的好运也一起带回家，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那么一会儿呢，稍后9点为大家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的金编版。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也感谢各位朋友们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明天依旧早8点在这里守护大家。
1: 再会。

0: 想随风轻扬，心事尽付束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

0: 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5: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2: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1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6: FM102.5
15: 教育面对面。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作为本届参赛项目最多的北京高校之一，共派出6个工科学院约300名师生组成49支队伍，角逐灵巧手专项在内的45个比赛项目。在沙河校区和张家口校区，由灵心巧手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共建的全国首个具身智能灵巧操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将课堂与赛场打通，让学生

0: 有头角。具身智能时代，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邀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师生和零星翘首企业代表，为您拆解具身智能时代的人才画像。不要做题家，只要动手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2: 各位好，我是小月。
1: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就是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背后啊，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它里边的一些内涵，然后包括怎么样去按图索骥的去帮助孩子适应这个新时代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请来几位嘉宾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分别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今天呢，请来三位也是想跟我们讲一讲啊，这尤其是刚才片花里也谈到了，这个北信科今年在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这个参赛项目非常的多，现在这种火爆的程度啊，就如同我们这个每年在这个北京高招里边这个录取的位次上升速度极快啊，这个一共是49支队伍对吧，刚才说49支队伍，然后300多位师生在这个冰丝带去调教参数，而且呢就是里边还有一个项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叫心灵手巧，它改了一个名叫灵星巧手啊，跟北信科一起建立一个叫具身智能灵巧操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究竟这个人工时代这门课该怎么上，然后包括一些孩子他可能没有去做过相应的这

0: 课程其实在开课之前还是非常感兴趣。
1: 嗯。
0: 但确实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个上课啊是很多学生这个总是会怎么说呢这个会抵触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呢像咱们企业的工程

0: 的技能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确实，整个这个课程，就是同学们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吧，我觉得层出不穷啊。
1: 高校，你还记得你哈？

0: 有这个触觉，有力反馈，那这些都是一双灵巧手需要的。那有了这双手，就可以实际干很多事情。可以想到的有一些事情，比如就是这一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的。那其实去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还没有太多机器人有双手，但是今年就我们能看到有非常多机器人他们都戴上了双手。那今年也新增了8个灵巧手的专项赛，包括钉钉、入孔、电动工具装配、镊子加斗等等。那我们灵形巧手战队也在电动工具装配这个赛项夺得了冠军。
1: 咱们说说具体都有哪些赛项，然后和北信科一块联合合作的。

0: 这是一点。那其次就是保持学习的热情。
1: 嗯，
0: 其实专业可能问题不是那么大，因为现在专业的变化太快了。矩阵智能也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对，目前全国开设矩阵智能这个专业的学校还并不多。

0: 就是相当于其实老师就是作为一个这种辅助的一个角色，真正作为一个辅助的角色，学生呢去掌握主动权。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现在的学生变成的这种教学方式是学生先走在前面，然后呢老师在后面精准去帮扶。我觉得我们觉得其实这才是真正给这个学生能力培养去增效能的一个关键。
1: 也就是学生先自己发现自己到底热爱哪个领域。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老师在辅助着帮着学生去攻坚克难。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再有企业的加持，帮助同学们率先的能够走出这个学校，步入社会的这个角色之中。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刚才聊的也都是计算机包括机器人，但其实呢家长们可能听到这个会相对有点后缩，觉得这个都是理科的一个专属赛道但是北信科呢这回应该是专门开了一门通识选修课，叫做灵巧之手具身之智冒号机器人时代的操作革命。这听起来其实还挺文绉绉的，据说是专门给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比如文科生艺术生去开的这样一门通识选修课，那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课程情况？
0: 是的，其实这门课程可能一听这个机器人一听这个具身智能，
1: 对，
0: 可能学生第一反应这是个理工科。其实当时这个我们开放这个通识课程的时候呢，跟马老师也征求过意见，我们说是只面向工科学生去选呢，还是说我们就干脆直接面向全校？后来，马老师包括咱们灵性巧手这个强大的专家团队就讨论之后，我们说觉得
2: 都可以，
0: 我们直接都可以面向全校的这个所有专业来开设这个课程。后来呢，学生选课呢，其实也很理想，就是各个专业的同学都有。那么其实我们之所以其实后来思考开设这么一个课程，确实，有这种打破这个误解的一个这种
1: 想法初衷，
0: 对，这种想法吧，对，因为我们觉得具身智能还有机器人不仅仅是这个理工科学生的一个专属比如说像文科生来上这门课的文科生，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会想说，比如说我未来家里有这么一只手，对吧，有这样一只灵巧手帮我去这个倒水，对吧，帮我去递东西，那如果说比如说啪这个把杯子捏碎了，那这个责任是谁呢？那么或者说比如说进一步呢，那个就是文科生可能还可以去考虑，比如说未来这个机器人跟人之间他们相互是怎样进行，到底是人操作机器还是这个机器再去辅助人去操作人，像这样的一些这种伦理问题以及这方面一些研究吧，
1: 法律问题的研究，
0: 对，法律问题的一些研究特别现在很多前沿的大模型公司也在去招聘哲学生，招聘艺术生去给这个大模型去写这种编写这个价值观，去教会模型去如何审美，所以这其实对于咱们就是文科生艺术生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这种结合的机会，包括像我们学校

0: 舞蹈啊演奏啊等等，在跟我们这美育中心也有合作。
1: 对，
0: 其实像艺术生，其实他们考虑的是怎么样能演奏一个更动听的乐曲，
1: 更优美更好听
0: 啊，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有更好的这个外表，是吧，更能这个亲和人啊，就是来实现啊，
1: 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对，其实我们灵犀巧手也自己有一个机器人乐队，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我们这个乐队就非常庞大，又有管乐又有钢琴啊等等，这个乐队有36个机器人，他们在开幕式上做了非常精彩的表演。那在跟北信科的合作上呢，我们其实也非常感谢这个平台，联合实验室的平台，那我们开设了面向不同专业开设了不同的课程，有针对计算机学院的同学们的实践课程，那也有刚才说的面向全校的这个选修课程，那还有一门就是跟美育中心合作的，我们想的一个点是敦煌之手，就是后续会让同学们去想，哎，这个灵巧手怎么样能复刻出来那个敦煌的手势，
2: 壁画中无数个手势。
1: 是的，
2: 其实我第一次啊见到灵巧手应该是在去年的12月份，当时第一次在那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就看到机器人穿针引线，然后我当时一听说这个灵巧手，我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其实呢，我给假如现在没有看到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可以做一个解释，您可以理解成是画模的那个木头制的变成了钢铁制作的，对吧，然后它的关节应该是比我们见到的那个手部模型会更加精细啊，应该是完全复刻了我们自己人手的各个关节的设置。
1: 是的，这也有不同的技术路线了，就包括连杆驱动啊，箭绳驱动啊，还有直驱，这就可能更专业的内容了。对，
2: 是刚才的话我们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敦煌之手什么像这些的话啊，应该也都是会有一些文科背景的同学来参与。那因为这具身智能如果它未来是辅助我们人生活的更好的，那如果只有理科同学能够参与，那太窄了。
1: 是的是的，肯定是我们也需要大量的文科生，因为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出来非常重要的产业，那它一定会创造出大量的相关的人才岗位。那肯定不简简单单的是理工科的学生才能够涉及的。比如说之前有学这个法律的同学确实问过我，他说马老师，那个我是研究法律的，其实我现在想看一看具身这个领域数据安全的问题。那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岗位。
2: 灵犀巧手目前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会对学历有什么样的硬性要求吗？
1: 这可能也是区别不同的岗位了。那有一些算法岗位可能我们更希望有硕士博士的同学，那一些其他的岗位可能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对，
2: 也就是说其实文科生也有机会，
1: 当然了哪
2: 怕没有考上研可能咱们依然
1: 也
2: 能也
1: 是有机会的。
2: 对，
1: 是的是的。
3: 但说回来我想问一下，这个高校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你学的这个专你本科学的是
4: 就是计算机科学技术，
3: 有没有觉得有危机感？觉得我们文科生都可以干这些编程的活了，你们未来干嘛？
4: 有，肯定有。就是可能开始大一的时候我自己会敲代码，然后可能到了大二大三之后跟同学们其他学院的同学去组队参加项目，那别的同学也会用 AI 也能写代码了，那我就在想那我学这门
3: 的优势是什么，
4: 的优势是什么呢？所以但是他们可能用 AI 去完成一个很小的一个功能，但是我可以把它用到一个宏观的整体的系统上，我能分析它哪儿需要更调优，或者是哪儿的问题需要着重的去解决，可能我比他们拥有一个更系统的一个思维。建议大家就是只要先动起手来一切都有办法，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大模型这么发达，然后都可以用去问模型去了解知识，所以只要动起手来都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壁垒，都可以动手去尝试。
3: 像司令官一样，对吧，他们都是打这个一个个小的战斗，你可以组织一场战役，
4: 对
3: 啊，协调不同的调动不同的 skill， 然后去解决不同的问题，然后让他们彼此协作。刚才问的这个你的危机感，其实我觉得邹教授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当老师这些年来啊，这个学生们越来

0: 其实确实啊，现在大学的课老师们都觉得越来越难上。
1: 嗯
0: 啊，因为特别像我的研究生
1: 挑战越来越大，
0: 我的本科生。今天早上我还跟我研究生说，哎，这个 AI 你比我用得好。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归根结底啊，其实我们觉得这种本质的一些这种知识体系啊，逻辑啊理论啊，这些其实它是不变的啊。对于整个的这种技术发展来说，其实我们其实我从业从这个大学到现在也有十几年时间了，我是看着像老师们是看着这个技术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技术一直在迭代，但是呢，它的背后这个本质的东西其实没有变啊。那么其实学生现在呢，我们要教给他的就是这种这种评判能力吧，或者这种鉴别能力啊，他要能知道 AI 给的答案正不正确，
1: 嗯
0: ，AI 给的这种方法方式是不是对的？那么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是这种检验啊，这种问问题的能力啊，然后呢，这样呢，其实才能更好的去利用好现在的工具啊，相互去辅助啊，更快的去发展。
2: 可能您现在出一道题 ，AI 可能能回答的比您预想的参考答案可能还要更加完善。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您怎么来评判同学们的答案它是否标准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反过来啊，就是说让学生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要给我答案，
2: 嗯嗯，
0: 而是让学生怎么做呢？让学生去把这个 AI 去问倒，
2: 嗯
1: 嗯，
0: 就是说你要去找到这个 AI 回答不了的问题我才能给你分儿，
1: 嗯，
0: 不然的话，其实我说这 AI 都能做得了，那你还需要你做什么呢？
2: 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想请三位每个人用一句话给正在收听收看直播的家长还有同学们吃一颗定心丸吧，就是说说您在现在当家长的最应该保护和支持孩子身上哪种特质。咱们先请邹教授。
0: 好的，我觉得未来十年可能家长对于保护孩子敢于问为什么的这个劲头是最重要的，其实对敢于对现有的这种答案说不，我是，应该是比这个考满分更有价值。
2: 敢于说不，敢于去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是真的标准答案，对吧？
0: 是的。
2: 那我们接着再请高校同学，你觉得？
3: 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讲，我觉得培养最关键的就是他们的这个主动提问的意识，然后还有就是你遇到问题要勇于去解决去探究的精神，然后还有就给家长建议，就是可以如果孩子在认真的研究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去打断他，让他有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跟实践的机会是很关键。
4: 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就是保持他对这个世界的热情，他感兴趣什么，然后家长们其实应该带孩子多走出去看一看。除了刚才这个邹老师提到的那些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还有现在经常举行的什么世界机器人大会呀等等，这些其实就是有这样的平台，家长可以带孩子们几十块钱走进去去感受一下现在这些企业还有高校最前沿的这些进展。
1: 没法参赛呢，我们也可以先看看。
4: 是的，
1: 而且在赛场看跟在屏幕前看感受是不一样的。
2: 是
4: 是，
1: 感受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直接的对孩子一种引导跟他的这种激发。
2: 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8: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9: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0: 妈妈，

0: 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棋的那一秒。
3: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

0: 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号，周三了，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发送过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依然是有降雨的情况出现的，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这雨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已经淅淅沥沥开始下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携带雨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白天可能会有阴转雷阵雨的天气，夜间呢会有多云的天气，可能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最近这两天呢，北京的雷雨天气再度发展增多，所以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防雷避雨，雨天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也提醒大家一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另外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啊，睡觉很多的朋友可能没开空调，因为真的觉得现在在处暑节气过后，气温是一点点的现下降的，而且呢暑气也没有那么浓厚了，晚上真的是很舒服的。不过呢这两天雨水增多，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0: 但是也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两天下雨可能气温下来了，
1: 是的，
0: 过两天天晴了可能气温还会出现反复的情况。这个气象局不是统计吗，说一般情况之下，从处暑到咱们北京真正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大概中间的时间会间隔16天，也就是半个月左右。
1: 是的，
0: 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呢依然有可能出现比较炎热的天气，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既要注意防雷雨，同时呢可能也得注意防暑降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跟婚姻爱情有关的话题。今儿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很多朋友关注到最近的一个热播综艺《心动的信号9》，这已经开到第9季了。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播出的一个片段是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个热议，就是这个综艺当中啊，双胞胎的妹妹替换了姐姐和男嘉宾约会的场面，引发了热议。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也听到过或者是看到过类似的这种替身文学哈，带着这个引号的替身文学，包括我们看的一些影视剧啊，
0: 甄嬛传吗？
1: 对，婉婉泪倾啊，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跟另外一个人接触或者我们相爱的时候，突然在某一天或者是在某一个这个发生的一个场景下，发现自己是另外一就是对方以前的一个人的影子。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离开，还是说我们还是坚持自己，让他爱上真实的我？这就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话题哈。
0: 大家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多种渠道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进入聊天室之后带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可能是一个替身，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对于感情我还要不要继续留下来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欢迎金英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金英老师这个刚刚旅游回来，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聊呢，然后金英老师说了自己去非洲肯尼亚看了动物大迁徙，我当时就想说那我的替身文学就应该去一下北京野生动物园我来平替一下。
2: 对
1: 那可能平替不了。
0: 怎么不能平替？都是动物，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也有非洲草原区呢好吗？
1: 当然老师，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可以啊
0: 就是旅游当中当然呢我们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平替，但是在感情生活当中也可以寻找这个平替吗？那金英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您是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如果有替身感的话，感情还需要继续留下来和坚守吗？
2: 其实如果有替身感的话，大部分的人其实首先他会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人最渴望得到的社会的就是认可，或者说来自对方的一种认可。那么如果你是替身的话，其实就说明对方对你的认可不是来源于你自己 己，而是来源于其他的一个人，所以很多人都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有一部分人会因此跟伴侣争吵转身离开。但是有的人可能因为真的非常爱这个人，即使自己是替身，他也会默默的承受。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看那个，我们举例的说《甄嬛传》，对吧？
1: 对，
2: 其实甄嬛一开始知道的时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1: 是的
2: 啊。像他这种就是性格比较刚强、比较刚硬的人，他就会觉着，哎，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能够接受。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主体性比较弱啊，他是可以的。
1: 其实今天呢，在聊天室里面，我设置了一个 PK 的话题，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替身，你会离开吗？那这个红队呢，就是是。我一定会坚持坚决的离开，
0: 我希望我是独特的。
1: 是的，那蓝队呢，就是不会坚持让他爱上自己啊。但是现在我目前看到的89%都是支持红队的，11%支持的是蓝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都是知道了自己是替身或者有替身感的那一下就会坚决的离开对方。
0: 就像刚才金英老师说的嘛，这其实是符合我们心理学上大家对于自我的这种认同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1: 是的，
0: 对吧？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是独特的，但是在感情当中你会离开吗？
1: 如果我觉得我有替身感的话，我可能会先放一放，就是我先去验证这个替身感是不是真实的。就如果我验证出来他的确是心里面有一个完全无法放下的人，我有可能会离开。但是如果我验证出来的这种，第一，有可能我的这个是错觉，就是我的这个我们俩可能聊开了，我发现他确实有一个前女友，但跟我并不是非常像，但他有的时候会拿我跟对方做对比，但是只是感情上的对比，而不是两个人。那我可能就不会离开。就我还觉得我
0: 不是，我就特别好奇，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只会在感情上对比，不会

0: 对啊，就是那时候肯定说，你看我前女友就不会这样，这样。
1: 对，就说明是他是前女友给他的这种感情上的互动，而不是前女友他做什么都他都觉得对。就比如说啊，这个人可能吃鸡蛋是过敏的，但是前女友哪怕给他吃鸡蛋，他都这个甘之如饴的吃下去，那这个人就是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就是如果我给他做鸡蛋，他就会说啊，那我是不能吃的，因为我过敏。你能懂这个点吗？
0: 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想方设法弄死自己的现任？
1: 对，就是我的意思，
0: 明明知道他过敏还要让他硬吃鸡蛋。
1: 我是举个例子，就哪怕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是不是那么能接受的，但对于这个人对他做的话，他就可以接受了。
0: 我明白了，就是豪爽其实还是在意自己在这个现任心中的这个地位，就是你对前任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为什么对我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如果你不能对我比对前任更好的话，那我就会选择离开，因为我觉得你爱的不是我，而是之前的那个人。
1: 对，如果他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就是一直在他心中会占有非常大的一个形象的，而且就是那个人的形象，那有可能我确实是替代不了他，我可能这一辈子都是晚晚泪清，那我就还不如去找属于我自己真正认同我的人。
2: 没错，
1: 但我觉得大多数的替身都是一种错觉，就这是为什么我如果感受到替身感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去验证，而不是当下就马上离开。
2: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也是要先去跟他沟通，也许他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爱上我了，而自己还不知道。
1: 对，这就是替身文学的另外一种走向。
0: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说代表所有的男生，但是我个人我完全不介意这件事情。
1: 啊，就是你不
2: 介意你
1: 是替身吗？
0: 对啊，就是他只要对你好，能够满足你现在的生活需求，你为什么要介意他心中曾经有过的那个人呢？
1: 可是他那个人是不可替代的，
0: 但是他依然不存在于生活当中啊。
1: 哦，就是说你
0: 要的是现实，你是要跟他过日子的，你不是要跟他在柏拉图当中在判断这个事情是不是存在，就是你非要介意说这个纸曾经写过字，他就不能用了吗？你把这个字，比如说它是消失笔，或者说我已经涂改液涂改了，不影响你之后继续使用啊。
1: 哦，
0: 你们的日子过下去，两个人感情很好，之前的那个人又不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感情的洁癖呢？
1: 但是他如果要是突然有一天他出现在生活当中呢，就是你不会担心
0: 你
1: 的位置会被替代吗？
0: 你这是属于偷换概念了。我们今天聊的是，如果你感觉到自己曾经是一个替身感，而不是说当之前的那个白月光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不要离开？
1: 对，
0: 这是两个概念啊。
1: 是啊，
0: 替身感只是在你情感方面，就是你一定要接受说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张白纸，不能再跟前任有任何的瓜葛。对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
1: 是的，但是你不觉得替身感就会有那种替身出现，就是原配出现，你可能会被替代的这种风险吗？就是它肯定一直存在，但是也许他们俩是因为什么事情没有在

0: 出现了。
1: 对，
0: 但目前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要庸人自扰呢？
1: 我觉得曹宇这说的特别好。
2: 嗯，
1: 就是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2: 嗯，
1: 就在生活当中，他自己也觉得，就是如果要是我跟他现在关系很好，我为什么要去在意那个虚拟的那种所谓的替身感呢？
0: 就是不要焦虑那么往后的事情，这个事情有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
1: 出现。
2: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男女思维方式或者说对待情感方式的一种
1: 不一样
2: 本质的不同。对，就是我们一直说男人其实更偏理性，那曹宇老师刚才非常酣酣淋漓的这个体现了，就是说我现在关注当下
0: 啊，
2: 我的理智就是我现在
0: 过挺好，
2: 对，我没有必要去焦虑之后的事情。那女人呢，她相对更感性，她一个是会这个庸人自扰，还有一个是因为女性在情感当中其实是一个希望高度被看到的一个状态，就是女人总希望自己是特殊的，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她会显得更加的斤斤计较，就是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样。
1: 是的，
0: 明白了。金英老师其实就是非常委婉地表达了一下，我是普信男。
2: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如此普通又如此的自信。
1: 但我其实特别喜欢曹宇的这种，就是他的这种坚定。
2: 嗯嗯，
1: 就这样会给对方有很大的安全感。我觉得会慢慢慢慢的让对方从这个所谓的原来的那种念念不忘当中走出来，
2: 就被曹宇老师这种人格魅力，然后对重新吸引了。
1: 因为我觉得大多数心里面藏着一个所谓不可替代的人，他一定是受了伤的。就这个人他，那如果不受伤他们俩就在一起了，
2: 求而不得。
1: 对，是求而不得的。
0: 对，因为我这时候就会考虑，哎呀，你这么喜欢那个人，那个人那么无法替代，你现在还是跟我在一起，证明我一定是比他好。
1: 这种想法太好了，太好了。就是我们刚才一直举例说这个甄嬛传的那种，为什么就是甄嬛是觉得自己无法替代呢？因为纯元已经过世了，
2: 是
1: 他无法和一个已经过世的人去再争宠了。
2: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太会介意，是因为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彻底避免，除非你就是他的初恋，就是两个人一开始第一段感情一直能够走到最后到结婚。
1: 不，
0: 要不然你曾经的那个白月光永远会留在别人心里的。
1: 所以说，就是你其实自己是里面有一个念念不忘的人，所以你不
0: 是
1: 要求对方。
0: 因为我觉得所有人的感情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就是他一定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这有可能不是一个人，就是每一个曾经的恋爱当中，每一个人身上肯定都是有闪光点的。
1: 对，
0: 要不然不会吸引你和他继续去发展。
1: 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就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念念不忘的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照着他去找下。下一个，
2: 对，
1: 有一些人会照着这个样子去找下面的这个人，
0: 那不应该更开心吗？
1: 所以他就会有替身感，就是他不是自己独特的人，他是因为另外一个人的影子才爱上的这个人。
0: 那不是还是爱上了我吗？
1: 我必须给你鼓鼓掌，太棒了，
0: 如此的自信，还不是留在了我身边。
1: 就是你再念念不忘他有什么用，还不是留在了我这里。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加入到我们的投票过程当中，看看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自信，还是说有的朋友呢像豪爽一样相对来说更敏感一些。
1: 对，
0: 这可能也有性格的差异，也有性别的差异，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如果有替身感的话自己要不要离开呢？
3: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思。
1: 嗯，
0: 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在聊天室当中说自己的观点了，有同意我的，我自己就支持了我。他说，还有就是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活在当下，非常赞同我的观点。
1: 哎，我自己说的这个非常对。另外呢，老顽童说了，说我有一个兄弟就是这样，初恋跟他分手了，结婚了，他后来找了一个女朋友，当听说初恋离婚的消息后，跟女朋友分手了，去找他的初恋，结果现在两个人结婚了20多年了，还是过得很幸福。
0: 嗯，
1: 那你看，虽然说这个结局是很美好的，但当中肯定是有人受伤啊，比如
0: 他
1: 那个
0: 女朋友，
1: 是啊，
0: 哦，
1: 所以就可能有些人确实是无可替代，有些人不知道哪里好，就是别人替代不了，是吧？就是这种。
0: 但不是有一首歌吗？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1: 嗯，对。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曾经有遗憾，才会让你念念不忘。真的得到了之后，也不见得你会觉得他一直就是那么好，是你曾经心中默默念念不忘的那个人。
1: 对，有的时候爱有错觉，就是他觉得我一直会爱的这个人，可能他爱上的是他身上他自己给一就是投射过去的。
0: 而且你要这样想，
1: 所谓自己的
0: 这个兄弟，虽然和曾经的白月光两个人结婚了，走到最后20多年很幸福，但是呢，你不能证明说他的这个分手的女朋友不幸福啊，说人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更

0: 天是全是哥斯达联欢，嗯，
1: 对吧？就是有可能你女朋友现在过得更好呢。
0: 是啊，就是他本身他自己可能也有替身感，嗯，那还不如说我找一个把我当成唯一的人。对，这是很重要啊。
1: 嗯，
0: 像贺金也说了，反正有些人让我一眼就心动，就是因为他有替身感。但是熟悉了，发现他不是他，我就会立马放手。
1: 哦，
0: 那你看他心中贺金就是有一个无法撼动的一个位置。
1: 你看孙艳君，但是也是支持说会离开了，他说一定会果断远离。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希望自己是独特的那一个。
0: 对呀，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对或者是错之分，就是每一个人对于感情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
0: 我目前看到的就是选红队
1: 的投票结果是啥？
0: 目前投票结果还是红队是占绝对的优势哈。但是我好像看到大多数的女生是投红队的。你看比如刚才的泪落心田，那还有这个永远的儿媳妇儿啊，还有就是反正好像是七七五八呀等等等等，都是
1: 都同意的是红队。
0: 对，是女士好像红队比较多。
1: 没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大家依然可以继续和我们投票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看一看征婚交友的需求，然后呢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介绍很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民生资讯。首先来看听众朋友们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是85年11月生人，未婚，身高1.73米，硕士学历，京沪京房，车在摇号当中，在私企上班，工作稳定，喜欢健身、旅游、阅读，不抽烟，无纹身，不网游，生活自律，工作和生活都在东二环附近，父母国企退休，自己是独生子，要求对方性格脾气好，工作稳定，不要太胖，距离近一些，方便见面，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是18501224409 18501224409。我分析啊，应该是一个男士想要找一个女士。
0: 哦，他没有写性别，
1: 性别没写，他对对方的要求其实也没有提到男女这个特征。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身高什么的，1.73米，我觉得男士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0: 对，
1: 如果女士1.73米算个儿非常高的了。
0: 对，而且他这个还写了什么不抽烟、不网游等等的，可能都是在介绍自己在男士这个方面没有这些不良嗜好等等的。
2: 对，
0: 我们看，
1: 发现了独生子
0: 啊，对。对对，一位男士的，因为他写了独生子，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抽丝剥茧终于发现了，应该是男士想找一个女士。
0: 是，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性别写在上面，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们在这个推送就是公众号的推文的时候也会把男生和女生分开的，就是你如果不写这个性别的话，我们其实不太好分开，
1: 我们害怕给您猜错了。
0: 对，容易猜错了。对，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男士，1986年的未婚男士，户口呢和现居都是在燕郊的，高中学历，私企技术工，月薪是6000元左右，缴纳社保，每月休息4到8天，名下房山是有商品房的，老家有自建房，那他的父母有退休金，妹妹已经结婚了，家庭非常和睦，也没有任何的家族遗传病。他说本人没有烟酒的嗜好，性格可静可动，生活里懂得心疼人，愿意多分担，遇事呢换位思考，吵架不冷暴力，空闲的爱好呢喜欢放风筝、养鱼、逛公园、吃美食和看电影，期待遇见25岁到42岁的女士，不求轰轰烈烈，希望两个人相互牵挂，我会好好善待你，踏踏实实相伴过日子。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小写的 ZSQ23561274010 ZSQ23561274101 ZSQ23561274010。
1: 没关系，是记不住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们会有图文的推送，大家只要复制一下就可以添加了。再来看，这也是一个新朋友，女，未婚，身高1.57米，体重55公斤，户籍呢是内蒙古，出生是70年代市民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传统善良，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爱好阅读、旅游、运动，经历简单，原生家庭，父母先逝，寻求理想伴侣，要求是1970到1960年之间，体制内工作或退休，感情专一，坦诚了解，条件相仿，领证结婚，有责任有担当，身心健康，户籍城市不限，条件不符的就不要打扰了，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电话18604750669 18604750669。但这个朋友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目 前所在的城市，因为他没有具体的描述，对于另外一半也说了户籍和城市都不限，所以我不知道您是比如说在北京还是说是在内蒙古，这个我觉得您可以补充一下，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想要和你联系的朋友会比较重要，这一个信息。
0: 是的，嗯，主要你写一下是不是在北京，因为我们确实在这个网上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征婚，他的人在什么成都啊，在什么山西啊等等的都有的。我们看下面这啊，我们时间可能来不及看下一位朋友了。
1: 这时间段看不了下一位朋友的征婚交友信息，没关系，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看看征婚交友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发送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到。

0: 为您来看播。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也可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有替身感的话，您会对这段感情选择说再见吗？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勾连无水跨八省，看京

0: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每一步。
2: 20余载，教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
2: 为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
2: 听
1: 越聆听越成长。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幸福。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 100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如果是行人朋友外出的话，一定要携带雨具。
1: 是的，我们今天是征婚交友的时间，当然呢，一定要提醒大家把这个身份证号以及真实的姓名一并的发送到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因为我们是实名制征婚。不过呢，您可以放心，我们会妥善保管好您的信息，不会有信息泄露的情况的。
0: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最近呢有一个热播的综艺，其中呢双胞胎的妹妹替换了姐姐，
1: 是
0: 和这个男嘉宾进行了约会，这就引出了网络上说的替身文学。如果在生活当中觉得，哎，我和自己的另一半谈着恋爱的过程当中，或者结婚的过程当中，我好像一直是某一个人的替身，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坚定的选择继续这份感情，还是会和这份感情坚定的说再见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但是不要忘了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的话题词，同时呢还可以参与我们今天在聊天室当中的一个投票，我们有红蓝队，看看支持哪一方观点的朋友更多。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1: 是，
0: 金英老师，我们刚才和大家探讨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替身感要不要离开，就是反正是两方面的观点。我和豪爽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观点，我是觉得无所谓。豪爽是觉得我自己要是独特的那一个，如果我是替身的话，我印证了之后，确确实实
1: 是
0: 你是把我作为替身的话，那我就不会再继续这份感情。但是我特别好奇，我想问问金英老师，咱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我们不从自己分析，分析那个把我们一直寻找替身的这个人，他是心里比如说留下了什么心理的创伤或者是什么吗？要不然为什么他一定要寻找一个和之前念念不忘特别像的那个人作为一个替身在自己的感情当中再出现？如果你就是喜欢他的话，那你就去追求他呀。为什么还要再寻找一个替身呢？
2: 对，这个我们在心理学上其实有一种行为模式，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叫强迫性重复。就是说我曾经没有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想要再去完成。比如说你刚才说你既然喜欢那个人就去追他呀，也许那个
0: 没办法在一起，
2: 对，客观条件阻碍不能在一起了，那么他就希望再找一个类似的人完成当年没有完成的事情，比如说跟这个人谈恋爱，跟这个人结婚生孩子。但是如果当这一段又没成的话，他可能还会不停的去重复。那这种其实不光在替身当中会有，甚至在普通的亲密关系中也会有。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为什么经常遇到不爱我的人？就是无论是
1: 遇到渣男之类。
2: 对，

0: 曾经在一起过分手了，但也许就是他曾经暗恋过的一个女孩，或者他喜欢的一个女孩，那这种也算是替身吗？
1: 这种其实可能只是说明他喜欢的类型很相似啊，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也有一种可能性，也许如果真的是他前女友，可能就是替身。那你看我们现在也在猜，他也在猜，你不如就去问问你的男朋友，就是如果你们的关系已经很安全很牢靠了，其实你可以说出自己的感受。你说，哎，当时你追我的时候，你说我特别特别像谁，是不是你手机里那个谁，这个照片的这个女孩？
0: 对，
1: 你看看这个男孩的反应。如果他的反应是愣住认真思考，然后坦诚的回答，哪怕这个答案让你很不舒服，都说明你的这个男朋友是诚恳的，他没有回避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是可以沟通甚至继续走下去的。如果呢他非常生气，然后就是说，哎，你怎么会这么看我，或者是你怎么还翻我手机去转移话题，那么就是一种回避型防御，那也许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恼羞成怒了，你就是激到他的心坎里了。那还有一种反应是说承认，就是我很坦诚的承认了，说一开始是，但是呢现在其实不是了，我马上就把这个照片删了，那这是一种态度，就是说，哎呀，我还是更重视你，我并不是重视他。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非常的模糊，就是也是转移，他没有生气，但是他就是模棱两可的答案，或者是说的这个含含糊糊的，那这种也是一种回避，也是需要你去继续观察的，是不是考虑要离开。所以就是如果是一和三，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种和第三种，我们是可以继续观察然后继续往下走的。如果是二和四，可能80%我觉得这个情况不太好。
0: 你是觉得太复杂吗？
2: 不是，我是觉得何必庸人自扰呢，就是这个结果
0: 是吧，
2: 就是结果没有意义啊。
0: 那你不想知道吗？
2: 你得到的结果无非就是两个，第一我是替身文学，第二我不是替身文学，那不是替身文学你就继续过下去呗，我是替身文学不代表他现在对我不好啊，他把我照顾得很好，我需要他的时候都出现在我的身边，那这时候我替就替了呗，没有关系啊，对我现在没有任何影响啊。
0: 但那是你啊，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想当替身文学、啊、
1: 对，我觉得女性不愿意当替身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0: 对，但是我如果要是站在曹宇的角度上说啊，就假设说有一个人他真的说他不是特别在乎，但是他确实把这人当替身了，那他要不要告诉对方，要不要坦诚的跟对方说，还是说他自己能有本事隐藏一辈子？
1: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吧，我觉得说出来就会给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带来一些
2: 图灯烦恼。
1: 对对，
0: 那我说实话，那就藏好他，你不要说什么你笑起来像我一个朋友，我觉得这种话就是在让对方去寻找契机去找，我觉得如果要是你真的不说的话就藏好，你确实在心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白月光，或者是你有一个所谓的你忘不掉的人，那你就真的是让他成为自己一个人的故事，你不要让对方去感受到。
1: 但你知道很多人一开始追的时候他藏不住，他就没想那么多，他也没想到这个人，
2: 这时候应该这样给他做心理建设就是你看，我一开始只是跟你这个前女友或者跟照片里一个女生的微笑很像，你跟我在一起之后发现，哎，你看我各方面是不是都比他好啊，我现在是不是比你的生活照顾得更好，我的这个个人魅力是不是更强，我发现我生活当中的自理能力也比他要好很多，这不是才是厉害的吗？
0: 这有安慰到他吗？你说的还是自己，你应该说，你看虽然你们的笑很像，但是呢你的各个方面是你自己独立的。
1: 哦，你在教这个男孩是吧？
0: 对啊，你是在教女孩，
1: 他是在教女孩，对
0: 啊，你看看，对，你看这样就好。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心结和男生没有关系。
1: 对对，
2: 就是这个心结一定是这个女孩本身，她介意，就是男孩说什么，她如果特别介意的话，这个心结都是解不开的，就是一定得从自己的内心觉得我无所谓，我接纳了这个事情，她才有可能解开这个心结。
0: 因为我最开始我就受不了这男孩跟她说你笑起来像我一个朋友，像哪个朋友？你当时要不然就说出来。
1: 但是其实一个人在刚追你的时候，你不会特别把这句话放在心上的。就是比如说我跟曹宇老师刚认识，曹宇老师说，哎，你笑起来真像我一个朋友，我不会把这句话放在心上的吧，对吧？
0: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你会想知道他到底像哪个朋友吧。 你当时就会因为他说的是你像你不像某一位知名的演员、
1: 哦、
0: 对，他说像的是像我一个朋友、
1: 哦、对，
0: 这是他过往生活里的一个角色，你不想知道他是谁吗？
1: 哦，那就会说哎，你待会认识认识他。
0: 他如果说你笑起来像迪丽热巴，那你肯定开心啊，
2: 我们快带我认识一下他。
0: 对啊。
2: 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话。

0: 话题哈，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提示要告诉大家，上周呢北京市发布了2026年社保基数的上下限，那明确了月缴费基数的上限是36,348元，下限是7,270元，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含生育所有险种都需要从7月份开始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缴纳，如果按照新标准补差的话，在今年12月31日前完成补缴是免征社保滞纳金的，补差的金额无需参保单位自行核算，9月份系统会自动核算并且生成补差数据。
1: 如果要是对此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以随时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0: 25号，那轨道交通22号线启动了空载试运营。那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的这个工程啊，22号线是首条横跨了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个线路。
1: 对，
0: 它西起的是朝阳区的红庙，东到的是平谷的新城，共设了车站有20座，其中北京段有15座，河北段有5座。开通之后呢，从河北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仅需要9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到我们的朝阳 CBD 核心区红庙站呢，最快差不多有28分钟。
1: 对，
0: 刚才有一位朋友，我们的中文交友的朋友，他的房子是在燕郊的嘛，
1: 啊，
0: 他有了22号线之后，他想进到
1: 方便了，
0: 对，进到我们的这个朝阳区的 CBD 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呢，可能这也就因为有原来啊说咱们北京特别大，如果你一个人在东边，一个人在西边，基本上是像异地恋一样。但现在呢，有了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
1: 跨省通勤都可以坐地铁了。
0: 是啊，非常的方便。你像这个从河北的燕郊到我们的城市副中心，最快9分钟就到了。
1: 嗯，所以说非常好的。

比例来算的话，最高每个月可以缴存8724元的公积金，和去年的公积金缴存上限相比，今年增加了130元。公积金的各项基数调整从每年的7月1号开始，包括缴存的上限、下限。那这一次，公积金中心也公布了2026年住房公积金年度月缴存基数。

0: 人员的基数补差完成之后，全市会统一安排退休金的重算的这个事宜哈。
1: 嗯，我们也顺便帮大家查了一下，就是灵活就业人员需不需要补这个差额，该如何补。灵活就业人员呢，补差是分了两种情形，一个呢就是参保人员已经缴纳过七月份的养老和失业保险，那缴费的标准是低于2026年的基数下限，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调整基数并且进行补差的，无需个人申报。九月份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生成补差的金额，参保人在12月25号之前通过银行批量扣款或者

0: 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当然了，您有些法律咨询呢，还有一些这个中文交友的需求啊，以及物品转让的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因为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
1: 嗯，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你看丢丢小幸福说了，说刚才那个女孩不是一直介意自己的这个微笑像男朋友之前照片吗？我不是说这是女孩的心结吗？她说这怎么能跟男孩没关系呢？这个心结就是男孩造成的呀。
0: 对呀，
1: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啊，你不可能就是是男方造成的，但是呢你不可能说我发现了之后我让你失忆忘记这个女孩，或者说这个女孩彻底从
0: 生活中消失，
1: 就是这个没有办法自己来操控。我们自己能够改变的只能是调整自己的想法。
0: 是的，就是这个从两方面来说吧。一方面是如果一位朋友你真的是心里面有一个白月光也好，或者是念念不忘的人，尽量的不要让自己的另外一半知道，因为你会徒增对方的烦恼。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像曹宇说的这个
1: 调整自己
0: 、调整自己的心态。
1: 因为我觉得就是郝爽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如果你现在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话，那么不管他介意或者是不介意，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发现需要去猜测的。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有风险的，万一我觉得他不介意但是他介意了，那这个事儿对于他来说就是心里的一个刺，就会影响到我们现在非常稳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就像郝爽说的，就尽量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曾经
0: 有
1: 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因为他对于你们现在的生活可能不会构成任何的影响，只是你心里面曾经的那个小悸动。
0: 对，像这个 ZH 就说了 Only You 有一首经典的老歌
1: Only You。我想到了那个大话西游里的唐僧。
0: 是，他说这首经典的老歌其实就已经说明了双方在恋爱中某些指向和具体的需求，就是只有你，就爱情是排他的，你不要让我觉得 我们生活当中还挤进了另外一个虚拟的人物。
2: 对，
0: 另外呢，你知道现在的红队是多少了吗？91%。
1: 大家还是支持这个自己是唯一是吧？
0: 对，大家还是希望就是如果发现了是替身感的话要果断离开的。
1: 哎，但是我特别好奇啊，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的女孩啊什么的，就是看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个男的演员啊歌手啊，就会大喊啊这是我老公，然后呢甚至在男朋友的面前也说你不要影响我跟我老公之间的感情。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男生不会介意吗？
0: 我觉得这是偶像型，就是你可能就是为什么反复的爱上同一种类型。刚才这个金英老师已经说了，可能有一些是投射，你可能亲戚朋友或者你的父母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还有一种影响就是偶像型，就是你可能看到某一个知名的演员。
1: 我给你把这个落地一下，落到现实生活当中，你老公

0: 况呢，就是他默默心里有一个人，他在生活当中也不会提，也不会说。
1: 嗯，
0: 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好像曾经存在过。
1: 嗯，
0: 但是呢，他在外面也是，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媳妇儿。你愿意接受哪个呢？
1: 就是
2: 我哪个都不接受。
1: 就我还是接受，就是知名演员，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要在外面这么说，因为很丢人。就是你自己心里面，你可以跟我说，就是这是我老婆。
0: 但是你看现在不是好多拍短视频，那不都是发出来了，大家都知道吗？
1: 那没办法。那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喜欢的是某位知名的演员，他非常喜欢他，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就是你还是要分清就是痴心妄想和念念不忘的区别。
1: 是的，
0: 是吧？
1: 就是痴心妄想基本上是实现不了。但最关键最关键的是他喜欢的这个人只是一个形象，就是他可能是因为外形、或者是他演的某一个角色而喜欢他、他不是因为他生活当中。
0: 那不更恐怖吗？
1: 不恐怖啊，因为这个生活当中他们俩未必能过到一块儿去。
0: 哇，他就因为一个虚拟的角色，因为一个虚拟的形象就可以深深的
1: 爱上他，
0: 爱上他，让他埋在心底，这不更恐怖吗？细思极恐了吧。
1: 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让我选的话，我觉得生活当中的人和一个遥不可及的人，我宁愿是遥不可及的那个人。
2: 对，就是爱豆在天边，但是就是前任这种在身边嘛。
1: 是啊。
0: 但是如果离得特别远呢，就是比如说不在一个城市，或者像金老师说的曾经比如说这个由于客观的条件、离得特别远，或者他已经去世了，两个人确实这个阴阳两隔了、那这个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很难去彻底忘掉那个人啊。
1: 是的。
2: 对，阴阳两隔这种情况其实就没办法哈，他心里可能永远会给他一个位置，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跟逝去的人去

0: 人可能都没有的。
1: 对
0: 对，
1: 而且他们俩没有在生活当中有过接触，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俩没有真正的一起生活过。
2: 那万一他俩在生活当中有个偶然的机会忽然接触了，嗯，
0: 那你
1: 介绍我
0: 认识不上他。就一定看不上他。
1: 对，就是他们俩没有制造所谓的回忆，回忆这是一个人的回忆，就是他单方面的回忆，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刚才说了，比如橘子说他就特别像他前男友的初恋。

0: 对，还有就是如果是遇到这样的人，就是他拿你当救生圈，就是或者是备胎这样的情况，其实女孩也好男孩也好真的不必去留恋、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真的很果断的转身离开。
1: 对，
0: 因为
1: 我觉得只是把你当成一个救生圈的话，那这个感情确实不值得，因为他总有走出来的时候。
0: 没错，
1: 走出来的那一天有可能你就是会被立马抛弃的那个人。
0: 对，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就是每一个人你都要知道，其实你是值得被人爱的，而且你一定会遇到真正爱你的那个人。
2: 对，
0: 就不要当下沉沦或者沉迷于这种痛苦的爱情当中，但是把它当成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很享受的一种状态，
1: 把它当成你的真爱。
0: 对，
2: 是的，
1: 对、错付了。
2: 是，你看丢丢小幸福说了，我个人的观点，找替身的一方挺不道德的，就是你找，我觉得找替身的这个自己先消化消化，不要轻易的去伤害其他人啊。
1: 来，我们先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女，1987年11月18日出生，38岁，离异，有一个男孩跟男方，自己的籍贯是甘肃平凉市，身高1米61，体重53公斤，爱好古筝、看书、听书、爬山。择偶标准，对方的年龄要求40到55岁之间，性格成熟稳重，积极向上，有意者请主动介绍，非诚勿扰。留了一个联系方式，15711072601，15711072601。这时间有限，我再来念一个短一点的哈。
2: 好的，
1: 这位朋友呢是女。籍贯是通州，年龄44岁，学历大专，职业是公司职员，婚姻状况是离异，带一个女儿，个人情况有住房和代步车，择偶条件希望对方工作稳定，年龄相仿，有责任心，也希望对方也是北京人。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小写的 QW70739143， QW70739143， 这都是小写字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一下。
2: 是的，稍后后呢，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征婚交友。当然了，同时也会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有替身感呢，你要不要选择离开，还是要坚持下去，让对方。

0: 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

0: 所以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洗是三和八。
1: 嗯，今天呢是我们征婚交友的时间，当然了同时也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感受到了在一段感情当中自己有替身感，那要不要离开呢？您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北京时间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也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聊天室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声音。
0: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替身感的时候，这段感情我还要不要坚持下去？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也欢迎大家进入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投票，看看您支持哪一方的观点和意见。
1: 是的，刚才有一位朋友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他说他最近分手了，因为他之前就是可能感受到对方是对他是一种替身文学，但是他为了迎合对方，就拼命的往那个形象去靠，他觉得这是特别不对的，但是他当时沉浸在其中是没有感受到自己的这份不对，他希望把这个他的这种感受说出来，让更多现在还在沉浸在这样的替身文学当中无法自拔的朋友们能够发现自己，认同自己。
2: 嗯，
1: 就是是不是有些朋友的的确确是我发现了他是心里面有一个白月光，但因为我太爱他，所以我就刻意的模仿这个白月光，刻意的去，
0: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分手是非常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已经让你自己去，
1: 不是你自己，
0: 对，不是你自己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像任何人，我可以像某一个人，但我还是我自己。我们生命当中外形像也好，性格像也好，处事的各种这样的处理方式像也好，都不可怕。问题是你要让自己去刻意的模仿一个人，丧失自我了，我觉得这个感情就不健康了。
1: 是的，其实好像有些人还在这么做着，
2: 对，
1: 就是为了迎合对方。
2: 对，他可能真的就是叫什么当局者迷，他真的认为这个阶段我是最爱那个人的，但是他没有体会到这种关系让自己已经不舒服了。那像这个女孩，她能够选择分手，一定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一个什么导火索，
0: 幡然醒悟了，
2: 对，让她意识到，哦，原来在之前那段关系当中，我的这种做法其实消耗了我自己，并且让我感到不舒服。
0: 对，
2: 所以真正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不小心成为了某一个人的替身，无意识的，其实没有关系，并不可怕，你可以，你反而要反向操作，就是用自己的差异化来代替这种迎合。如果你的另一半能够接受你的差异化，那么其实慢慢走下去，你就已经不是替身了，
0: 对，
2: 你就是一个完整的自我，对方喜欢上的也是一个完整的你。但是如果你的这种差异化给你们带来的是一些争吵，是一些对方说你为什么反而没有怎么做，那么就说明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是不健康的，你应该果断的抽离，
0: 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世界上连两颗完全一样的鸡蛋

0: 看男人对你的感情投入程度。如果你能明显感觉到对方不断地为你破例，情绪也会因为你而产生波动，那么他无疑是更喜欢你的。但如果他对你是很好，但总感觉缺少了恋爱激情和冲动，就好像他是在完成作为男朋友的任务，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让你惊喜，那这种情况就是他对你情感上的保留。
1: 再是替代品，你也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再像的人，他也有区别。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和他的某一个，比如说前任，对吧，很像，所以他和你在一起，其实这个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正常的。因为一个人他喜欢的人一定是一类人。我会发现我们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喜欢的人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人。你曾经所谈过恋爱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同一类人？至少在某一个点上是很像的。就现在的这段感情里，你只是扮演了一个他短暂疗伤的一个角色，那这一点其实实际上是非常需要重视的，因为他可能就是想要急于的跳脱出上一段感情，然后可能是在一个比较随意的情况下选择和你在一起的。

0: 学历中专，没有任何住房，和父母同住，没有无车，婚姻状况是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姐姐和弟弟，爱好旅游，择偶标准是北京本地，著名远郊区和外地的不考虑，未婚或者是离未育的，带孩子的或者是孩子判给对方的不考虑，要求对方身高1.72米以上，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大男子主义，人品好，诚实，有责任心，有担当，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 WEI， 也就是魏的小写的全拼，然后29909786 32，魏29909786 32。
1: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 PK 的结果吧。已经是红队是87%人支持，也就是说，觉得还是想要离开的人相对比较多。
0: 红队87%啊，那还是下降了一点。
1: 下降
0: 之前不是91%吗？
1: 才91%，现在是下降了87%了。但是13%的人是支持，不会离开啊，会让对方爱上真实的我哈。
0: 还有一个好消息给大家分享，因为之前不是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寄了一个锦旗嘛？
1: 对，
0: 就是在我们征婚交友节目当中，两个人彼此相遇并且相知相爱了，现在呢正在恋爱过程当中，这个给我们寄来了锦旗，也向我们分享了一下两个人恋爱这种甜蜜的日常，
1: 是
0: 非常感谢大家，
1: 非常感谢，也希望你们能够幸福，一直这样幸福下去。
0: 对，
1: 当然了，在我们精致帮帮团里啊，成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一对儿，如果要是您和另外一半也是在精致帮帮团的
0: 相遇相知相爱了，
1: 是的，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跟我们联系联系 啊
0: 对，

0: 感受到被爱，这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替身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或者另外一个维度要考虑的事情哈。相亲岁月就说了，这不都是替身吗？谁的新欢还不是谁的旧爱？
1: 看，这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0: 这都是有智慧的人，
1: 谁都不是一张白纸嘛，谁还没有几个难忘的女同学呢？
0: 对，或者男同学哈。在这里6677也说了，一段好的感情呢，感情真的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一个复刻版。所以说还是建议，如果感受到这种替身的话，要离开的。
1: 就是当然了，如果自己曾经是那个人的唯一，当然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不必要因为这一点点的这种不对生活或者不对感情造成任何影响的事情，让你做出这么重大的一个决定要说再见。
0: 嗯，
1: 他对你又好，又没有任何的威胁会影响你现在的感情，我觉得可以思量一下。
2: 对，再观察一下。
0: 再观察一下。另外呢，就是觉察一下自己的这个感情模板。有些人他不是说找替身，他爱上的都是同一类人
2: 啊。
1: 对，
2: 对，
1: 这个很有可能啊，
0: 这是很有可能。
1: 就是大家的审美啊和你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塑造了之后，就是会被这一类人吸引，很正常啊。
0: 他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某
2: 一
0: 类
2: 人。
0: 所以说这个就真的不是替身，是一种错觉。如果你真的能在这段感情当中感受到被爱，哪怕你可能跟他的前任很像，但是也可能就不是那个人，而是他就

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

0: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1: 哎，
0: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1: 199、啊。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1: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0: 是
1: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3 的、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0: 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1: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0: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生孩子养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从备孕开始，准妈妈就有一连串的问号，包括整个家庭。我们去哪儿做免费的孕前检查，产检能不能少跑几趟，生孩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疼痛感能够去缓解的方式，生完了谁又来帮把手，这些问题家家户户都非常的关心。
1: 没错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生育友好这个主题上哈。同时呢，我们从政策保障、社会支持以及医疗服务三个维度来为大家解读副中心如何让老百姓生得安心、养得舒心。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了。其实说到生孩子，我们早在2025年7月的时候，北京市就出台了67项生育友好的工作举措。在城市副中心一年多以来落实的怎么样？妇幼保健院的产科服务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新手爸妈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福利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好运通州生育友好。这个运呢，是孕育生命的那个运啊。
1: 哎，是的。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哈。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委员、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工委委员副主任谭丽。谭主任，欢迎您。好，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妇女联合会儿童部部长哈，我们的牛秀娟牛部长，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您。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负责人夏梦杰。夏医生，欢迎您。
4: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哈。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生娃账单，第二个呢就是孕妈通关攻略哈，或者是您有家人正在备孕怀孕的哈，您在产检分娩或者是产后恢复方面到底有哪些困扰，或者您对副中心的生育政策有哪些想了解到的，大家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0: 我们的节目在 FM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京津冀之声、FM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其实说到生孩子呀，好多人都觉得非常的难，为什么？就是觉得不敢生啊，或者是犹犹豫豫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北京市呢已经出台了67项生育政策，现在施行已经有一年多了。通州区卫健委在生育支持方面承担着哪些工作？也想问问主任啊，给我们辖区带来了哪些政策上的红利？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谭主任。
2: 好，通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育友好政策的落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区卫健委立足卫生健康的职能，牵头落实市级67项生育友好举措当中的妇幼健康、母婴安全，包括托育服务、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相关任务，联动

0: 所以还是有一系列的我们的各项政策。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的分娩镇痛啊，好多朋友就觉得哎，这就解答了很多的准妈妈的这个感受啊，还有导乐陪伴。当然了，您也提到了这些生殖辅助性的生殖项目也纳入了医保，这应该说减轻了很多家庭的负担哈。
1: 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政策也有了。

0: 尽管骑行，然后第三呢，就是倡导良好的生活习惯，夫妻双方一定要戒烟戒酒，然后合理的运动和膳食，控制体重，第四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这个备孕方面的焦虑，
1: 这个还是提前做好各项准备的哈。同时，比如说我们通州区会有哪一些我们免费的惠民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们通州区有多项就是惠民的福利，首先就是免费的婚前检查，如果夫妻双方其中一方是通州区的户籍，我们可以享受此项的政策。然后我们医院呢是通州区指定的婚前检查机构，如果要就是想进行婚前检查，然后可以来这个婚姻登记处或是我们医院进行检查。第二项呢就是免费的孕前检查，就是夫妻双方其中有一方是通州区的户籍，或者在通州区居住半年以上，然后可以享受就是此项的福利。然后孕育一次宝宝可以享受一次全套的免费的孕前检查。第三项呢就是免费的叶酸发放，然后备孕的夫妻呢均可以就是免费领取叶酸。然后我们的新婚家庭其实可以把这个婚前检查和孕前检查一并完成，然后携带双方的身份证，然后来院检查就可以。我们针对这些检查报告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这个指导，然后干预指导，然后为我们那个孕育健康宝宝打下良好基础。
1: 好，这是关于哈这个给到大家的一些福利，包括哈我们这个想孕育新生儿的一些夫妻哈，提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哈。其实你看，在医疗服务现在全面已经跟上了啊，那社会层面呢，您看2025年的7月份哈，北京市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也是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工作措施发布了。那么围绕这个几方面哈，也是出台了67项的具体举措。特别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妇联哈，我们重点会开展哪些工作，主要会服务哪些家庭呢？牛部长。
2: 通州区妇联紧扣北京市67项生育友好措施，结合妇中心实际，把工作重点放在家庭服务、权益保障、宣传引导和困难帮扶上。服务对象主要是育龄妇女、孕产妇家庭、多孩家庭和困境母婴家庭。我们依托社区儿童之家、家长学校，联动卫健、民政、人社、司法等部门，把维权关爱、科学育儿、困境

0: 已经一岁了，我再去办理也可以呢？这个办理的渠道啊，包括年龄啊。
1: 办理的渠道分为这个线上办理、线下两种渠道。线上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通过京通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专区进行填报。线下办理呢，可携带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政务服务大厅提交申请，村居可以协助指导。
2: 嗯，
1: 在流程上，街道乡镇完成初审后报送区卫健委做审核确认，再推送财政部门拨付资金，补贴按季度集中发放到申请人账户。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按年度及时申请，逾期不申请为自动放弃当年的补贴。
2: 嗯，
1: 所以大家要按时完成申领续领的程序。我们也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媒体、线下活动做好宣传工作。如果群众有疑问，可咨询属地乡镇街道的民生保障部门，涉及补贴的业务问题可以咨询通州区卫健委。个税扣除、休假等其他生育相关的政策，由税务、人力社保、妇联等部门负责解释。
2: 嗯，好，那说到这个很多的一些问题哈，确实有一些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妇联哈，比如说您看像备孕啊和产检的一些，比如说事情都已经清晰了，很多的一些育龄女性呢还有个特别现实的一个担忧，那就是不少的育龄女性特别担心备孕啊、怀孕啊、哺乳期啊，她就会遇到职场的待遇不公哈，这个也是很多女性担心的问题。

0: 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工资，限制晋升或者辞退女职工。区妇联呢，一方面开展普法进企业、进园区、进机关、进讲清产假、生育假、育儿假、哺乳时间等规定，推动建设母婴室、弹性工作制；另一方面呢，畅通维权渠道，依托街道妇女维权服务中心和援助热线，提供法律咨询、调解、法律援助。涉及劳动权益问题呢，也可以拨打12333劳动保障监察热线。我们联动人社、司法等部门依法处置，指导女职工留存工资流水、聊天记录、通知文件等证据。同时呢，倡导夫妻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从家庭内部给女性减负。
1: 但这个说起来容易，是不是还得做很多工作？真的是女性的育儿的责任，可能父亲也好，包括家里的老人也好，他是要现在在这社会上充分的去分工的。但怎么样沟通，这也是咱们妇联经常会做的一些工作，教大家家庭分工之间的沟通，这是个大学问，要不然的话就打起来了。还有其他的吗？
0: 推动形成尊重育龄女性的职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
1: 好，这职场环境也是要跟各个单位去定期的沟通嘛。
0: 是，
1: 这种沟通是我们上门，还是说大家在一块儿有着定期的座谈啊，会有些政策上的大家互相的沟通吗？
0: 我们会有多种形式吧。然后呢，我们也会走进企业，也会召集一些人来到我们这儿来座谈啊，多种形式的。
1: 还是有这种定期的。回到这个医疗服务上，您看这个社会环境，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像我们妇联这儿也是非常细碎的工作，长期的去做。但想问问我们妇幼医院这块啊，很多准妈妈，刚才我们也说了，无痛分娩也是我们一大亮点，但无痛分娩有些家庭会担心对妈妈和孩子的安全问题，包括这个无痛到底真的是完全是说痛感的这个减轻呢？
2: 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也是在门诊上孕妈妈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这里我向大家说明，无痛分娩其实就是分娩镇痛，然后呢，它对妈妈和宝宝是比较安全的。这项技术在临床上已经非常的成熟。临床上我们经常首选就是椎管内的镇痛分娩，由麻醉医生在孕妈妈腰椎间隙进行穿刺，然后置入
1: 针啊。这个打的过程还是疼的，其实。
2: 对，就是打之前我们会进行局部的麻醉，那一针就是稍微有点痛感，然后后面的这些穿刺啊，其实就是感觉是很轻微的。然后穿刺成功之后，我们置入细的导管，持续输注这个低浓度的止痛药物。这样的话，我们的宫缩疼痛可以及时的阻断。但是就是我可以保留这个子宫收缩还有下肢活动的能力。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孕妇意识是完全清醒的，可以正常的饮食还有下肢活动。如果比如说是阴道分娩过程中需要中转剖宫产手术，那我们的麻醉医师可以直接从这个硬膜外流出的导管直接给药，然后直接转为手术麻醉，不需要重新穿刺。那么这个无痛分娩的这个给药剂量也是非常低的，它只是剖宫产手术给药量的1/10，甚至更少。它的给药作用部位主要是腰椎间隙，然后通过血液循环

0: 无痛以后它可能宫缩会降低，有些反而生出来会更麻烦了。其实您刚才也打消了大家的这个顾虑哈。
1: 你看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想延展的这么一个问题哈，你看就像我们这个通州妇幼哈，它现在这个无痛分娩的普及率大概有多少？就是多少人会选择这个无痛分娩？
2: 我们的也普及率是很高的，基本上就能达到80%以上。对，而且临床上我需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就是无痛分娩真的一点也没有疼痛感呢？
1: 对，
2: 其实
1: 真的是这样吗？
2: 对，其实并不是，就是无痛分娩只是把宫缩疼痛降低到大家可以忍受的程度，然后大部分孕妇在进行阵痛分娩之后，这个宫缩疼痛可以得到大部分就是觉得很大程度的缓解，然后可以充分的休息，保证的体力。也有一部分孕妇呢，因为个人体质还有耐受程度的不同，她会觉得有下腹坠胀或者是腰部酸胀，然后能轻微的感觉到宫缩感。其实这样的话能更有利于孕妇能感知就是产程的进展。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无痛分娩呀，就是当规律宫缩产程启动，由产科医师和麻醉医师共同评估，然后没有这些阵痛分娩的禁忌症，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阵痛分娩。阵痛分娩的禁忌症一般就包括

0: 迎接宝宝的到来。
1: 嗯，哎，其实刚才这个谭主任也提到了一个词哈，就是这个啊，导乐陪伴哈，现在很多人会选择这样的吗？嗯，会有吗？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产房啊，或者是来到我们，
2: 选择的多吗？
1: 对，选择的多吗？
0: 嗯，我们的选择是多样化的。
1: 嗯，
0: 比如我们通州妇幼有特需产房，
1: 嗯，
0: 还有家庭一体化的产房，
1: 嗯，
0: 有家属，比如说他的男家属，
1: 嗯，
0: 可以陪伴家属，就是孕妇进行分娩，
1: 嗯，
0: 然后双方一同见证宝宝的到来。
1: 嗯
0: 啊，然后如果比如说男家属说我有点害怕这种情绪，
1: 嗯，
0: 那可以。嗯，就是找我们那个导乐师，
1: 哦，
0: 然后导乐师可以全程陪伴我们这个孕妇，
1: 嗯，
0: 然后全程就是给她做好情绪，
1: 嗯，
0: 安抚
1: 哈，
0: 指导她呼吸，
1: 嗯，
0: 然后全程陪伴她身边，然后让她孕妇从心理上做到完全的放松，
1: 嗯，
0: 然后也是很安心很从容的迎接这个宝宝的到来。
1: 嗯，哎，说到这个让大家生育友好社会如何打造，真的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工程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5: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0: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9: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11: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9: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1: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9: 怎么用呢？
11: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9: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0: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12: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3: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
2: 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哈，咱们跟大家说了一个大家非常特别年轻人哈，年轻家庭也非常关心的事情哈，就是好运通州，生育友好哈。关于我们这个年轻的新婚夫妇，包括我们想要这个备孕怀孕的一些家庭哈，应该怎样去做孕前产检，然后产检怎么样能够少跑几趟哈，然后呢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都会有哪些政策支撑来给大家做到让大家安心和放心哈。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委员，也是我们的副主任谭丽，还有呢也有来自于我们通州区妇女联合会的儿童部的部长牛秀娟，以及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的负责人夏梦杰，三位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同时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就是我的生娃账单，还有呢就是孕妈通关攻略哈。如果说大家家里有正在备孕怀孕的，或者是您在产检分娩产后之后呢会有哪些困扰，包括您对副中心的生育支持政策会有哪些想了解的，都欢迎大家下载听。

0: 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我们的节目在 FM 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其实哈，张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0: 婚育文化方面呢，通过线上和社区阵地宣传文明家庭、最美家庭这些优秀的典型，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承担责任，特别是引导夫妻共同分担育儿责任啊，破除育儿全是女性的事儿这个观点，同时呢，做好政策科普，把育儿补贴、生育休假、普惠托育这些副中心的好政策讲清楚，让年轻人知道生育背后有实实在在的支持。此外呢，开展婚恋家庭教育服务，呼吁用人单位和社会对孕产妇、育儿家庭多一些理解和包容。生育需要全社会共同支持，妇联呢会持续做好服务，让年轻人心里更有底儿。
1: 其实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去做一些比如说线上啊线下呀，跟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去交流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讲比如说政策呀，还有呢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破除我们这个育儿全是女性这个事儿的一个非常老旧的这种观念状态哈。这是一家人的事儿，包括现在也大家也逐渐的在转变这种状态了，包括一家老小可能现在都是为了这个新生儿做着很多的

0: 哎呦，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是简单的，但是呢真的是养孩子是很难的，所以大家还是对于后面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包括生完孩子以后自己的一些变化，无论是社会的角色啊，身体变化上的一些不确定性啊、
1: 是哈，所以呢你看很多孕妈就特别关心哈这个孕期的，比如说生活管理呀，然后特别想请专家给讲讲孕期，比如说营养啊运动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这个养生嘛，他也不希望就是因为孕期让自己身体走形啊，营养各方面不均衡啊， 对吧，他们很注重这个，包括像作息啊以及用药方面会有哪些关键的注意的一些事项，夏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嗯，好，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营养方面，其实怀孕不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我们一定要做到精准控制体重，然后合理膳食。如果是孕前体重指数正常的孕妇呢，我们整个孕周的增重控制空间是8到14公斤，然后妊娠中晚期每周体重的增长是0.3到0.4公斤，然后呢我们平常要做到主食还有优质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合理搭配，避免进食就是高糖以及深加工类的食品。如果比如说孕妇本人是消瘦啊，或是肥胖或是超重，我们会跟营养科一起协作，然后进行这个1:1的营养指导。
1: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这句话老话哈，一人吃两个人的饭，这原来经常这么说哈，可能觉得孕妇要多吃一点，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嘛，但是这种观念其实它也是一个误区哈。
0: 对，现在你看这没有怀孕之前，我们的这个年轻的不光是妈妈了，这准爸爸都在不停的减重。
1: 对，哎，像我们这个妇幼哈，对大家比如说这个孕产妇啊进行的比如说膳食啊饮食啊等等这些指导都是免费的吗？1:1的吗？像这种
2: 我们就是在孕期建档的时候就会根据孕妇的体重指数然后进行一个膳食指导，这个膳食指导部分是收费的，但是我们会就是告知孕妇然后就是如何正常的进食，包括我刚才说的主食还有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多少，然后包括3个正餐还有3个加餐，那你所需要的就是热量在每天总热量的占比我们都会进行一定的告知，包括比如说是我们早孕期可能有些孕妇她有妊娠反应可能没有明显的增重，那么到中晚期之后就不代表可以随意的增重，然后每周我们会定制就是体重增长的目标，然后以防止就是运动就是体重增长过快导致难产啊产后出血这些并发症，也避免这个体重增长太少导致胎儿生长发育异常这些并发症。
1: 好，这个您在这个孕产妇这方面哈，这个也是专家了，我特别想问一个小妙招，因为有一些孕产妇呢，她在这个孕晚期的时候，比如会出现水肿啊、腰酸背痛啊，像这种，比如说像这种，我们在家或者家人能帮助她怎么来缓解这些症状呢？
2: 缓解的话，首先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进行就是。不要长期的卧床，不要无止境的进行卧床，适当的运动还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保持正常的作息，每天7到8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不要熬夜，然后如果比如孕妇下肢水肿比较明显，像这种临床上也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在排除就是血压还有这个尿蛋白异常这些病理情况的时候，然后排除这些异常的病理情况，我们睡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下肢稍微垫高，
1: 抬高一点，
2: 看有没有缓解，如果这些情况都不能缓解，甚至出现下肢肿胀啊，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及时转到内科排除一下风湿免疫方面的疾病。
0: 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张扬你发现没有，咱们身边的很多女性啊也好，家庭也好，但她出现这种备孕的营养健康，甚至孕期的用药啊，各种安全问题，它现在 AI 太发达了，
1: 是
0: 这网上信息也很多，这可能造成了一个信息的打架。这是这么说，那是那么说，所以您刚才夏老师提到，夏医生提到，就是有一个权威的，咱们可以问，有医生的权威的指导是特别重要的。其实还有一点，很多人为什么会担心这生孩子的事儿？就生完孩子以后，其实很多的妈妈会面临这个盆底肌的恢复，还有母乳喂养，它需要牵扯大量的精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产后她的情绪，包括孕期的情绪，她是非常难以自控的，她可能会对她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像这方面，咱们怎么更好的去指导，以及也跟大家来聊聊到底怎么样去调整好。
2: 好，谢谢主持人。首先分娩结束是我们母婴照护新阶段的开始。

产后42天呢，也是我们产后康复的关键起点。然后首先说一下盆底肌的修复问题。在我们女性进行妊娠和分娩的时候，会持续牵拉盆底肌，那么可能会导致盆底肌受损，会出现咳嗽、漏尿或者是下腹坠胀这种不适。那产后42天，我们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盆底功能的评估。如果盆底肌受损，那需要在专

哎，在临床上可能有些产妇是乳头皲裂这种情况，一定要得到专业医师的指导。还有一些就是，哎，产妇为什么分娩之后再独自在那流泪啊？其实她不是故意的，其实她是生理性的。因为我们产后分娩后呢，它的激素水平它波动得很剧烈，然后经常会出现比如失眠呀、烦躁、情绪低落这些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家人一定要就是换位思考，主动分担这个育儿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一定要就是关心我们这些产妇，如果她持续两周以上表现为情绪低落，对事情做事情提不起兴趣来，我们一定要需要及时的医学干预。

0: 面的教程，还可以录播，也可以现场进行指导。然后心理方面，我们也有专门的这个心理科医生，然后进行就是心理方面的基础的评分，然后先看一下这个孕妇她孕产妇她心理是否存在异常，然后根据她的异常情况和程度，然后去决定进行相应的指导和治疗。
1: 嗯，哎呦，真的，我也是，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了解到哈，现在这个孕产妇产后之后的这个康复啊、门诊啊等等是特别的全面的哈，
2: 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产后是这样的，您看好多人做那个盆底肌的修复，我身边就遇到过这样的朋友来跟我们咨询。如果去很多机构做，它非常的贵，但是去大医院做，就是比方说市属的三甲呀那些，其实排队又很久。所以像您说的，辖区内其实完全可以去我们区的妇幼保健院，或者是不是有其他的医院，它也可以有这样的服务。
0: 对的，我们医院就是有专门的产后42天。

0: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重病错呢，刘部长，嗯，
1: 我们对单亲母亲、低收入母婴，还有这个重病困难家庭，还有多孩家庭，实行那个六必治访，常态化走访，建立台账，提供慰问、物资和情感陪伴，发挥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机制，对困境妇女儿童呢一对一帮扶，同时呢联动民政、检察、司法等部门，落实司法救助、反家暴庇护等兜底措施，皆将婚姻家庭调解工作室呢全覆盖，总的就是让困难家庭有处找、有人帮，基本生活

0: 资源，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就是说如果他们只要有需求，我们利用这样的这个爱心妈妈哈，这种帮扶结对去给他们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是吗？我还特别好奇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临时的救助资金呢，或者是物资发放的这种具体的标准呢？
0: 爱心妈妈它是志愿服务的补充服务，它主要就是在自己的业余时间吧，然后有对力所能及的，它不是那种资金上边的那些帮扶，
1: 就是一个爱心行为，是吧？
0: 对。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特别想问一下妇幼哈，比如说这个出生缺陷的这个预防会怎么做呢？比如说真的是有这种小孩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测到的哈，这个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呢，它涉及到婚前、孕前、孕期还有新生儿各个阶段。我们就是临床上一定要层层把关，尽量减少缺陷儿的出生，另外一个就是保证有问题的孩子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一级预防主要是面对的是备婚备孕人群，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也就是重点落实国家的多项优惠政策，比如免费的婚前检查，免费的孕前检查，还有免费的叶酸发放。免费的叶酸发放嘛，主要是针对就是备孕还有早孕期的人群，然后通过规律口服叶酸，可以有效降低胎儿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然后免费的婚前检查呢，可以就是筛查出基础疾病、遗传性的疾病，还有生殖系统的疾病。对于免费的孕前检查呢，可以对一些存在的基础疾病，比如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是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做些专业的医学指导，然后让夫妻双方的身体状态达标后进行备孕。然后呢，我们还倡导就是健康的生活习惯，戒烟戒酒，远离一些致畸物质，这样从这各个方面，然后从源头上，然后降低缺陷儿的发生。二级预防呢，其实最主要面对的是我们孕期的管理。孕妇在医院进行建档以及规律产检的时候，医院会进行各个时段的筛查，包括早孕期的11到13周加六的 NT 筛查，还有中孕期的无创 DNA 筛查，还有唐氏筛查，还有20到24周的大排畸筛查，通过这些各方面的检查，然后全方位的排查胎儿染色体还有结构畸形方面的问题，然后进一步降低缺陷儿的出生。三级预防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新生儿，那我们新生儿出生之后，他可以享受免费的国家筛查政策。我们的临床医护可以快速排查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以及苯丙酮尿症，还有先天性的听力障碍。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大幅度的降低因为延迟诊治导致的智力损伤啊、听力障碍，或是生长发育落后这些严重的后遗症，然后降低致残率，从而且还可以保证患儿呢最大限度的恢复健康。
1: 好，其实我特别这个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了解到一个信息哈，我特别想问一下谭主任哈，你看咱们这个妇中心呢，在普惠托幼方面，说实话，
3: 对，
1: 确实是一个亮眼的一个成绩哈，这个数据也显示了，说咱们这个全区普惠托位呢，占比其实已经达到了75%哈，也是远超全市68%的这样一个考核目标。
3: 竟然会有3岁以前的这75%这个数据，其实我也想不到，很多因为3岁以前的小孩就觉得就不去找这个普惠托幼的机构了。
1: 对，所以在这方面您看这个为什么说是成绩亮眼呢？所以您看同时呢，我们这个通州还创新推出了像医育融合这样的一种模式哈，也是让这个儿科医生来走进幼儿园啊等等，来实现我们

0: 点，晚上九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

0: 反应时间持续缩短。现象级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即将迎来首演5年来的第1000场演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将与中央歌剧院联袂呈现，舞蹈与交响相映成章。今年10月，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1000场纪念演出。8月25号，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空载试运行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又添一条骨干线路。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运河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全长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个省直辖市，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2013年，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从扬州博物馆、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家国情怀，小城故事。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现在在通州的城市图书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就是以明代迁都漕运为核心的运河图志天命归航沉浸式维尔特展。这个展览将持续到明年一月份。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就和大运河有关。今天的老年之友听书时间和您。

0: 和带动了南北物资交流、文化交融，普及了世界文化遗产知识，引导我们理解遗产保护，增强文化自信。
1: 那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板块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的四大板块，就是第一个，就是大运河世界

0: 解决地势高低、水源调配的难题，这太难了。当时那个高高的脊背，那怎么把它分水弄过去啊？哎，鲤鱼跳龙门不是了，是人家给它分流了，而且当做一个水，这个当时他们叫库，就是那种柜子似的水柜。哎，我缺水时候我就打开，这个不缺水时候我给它存起来，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高科技含量。
1: 这本书还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0: 第四个单元呢，就说的是大运河带来了美好生活。这物资流通，首先是粮食、丝绸，我们至今很喜欢的苏杭的一些丝绸、茶叶、饮食风俗、桥梁建筑、戏曲。戏曲本来是昆曲，沿运河北上。
1: 是的，我也看过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昆曲嘛，起源于昆山。通过大运河的传播，从昆山腔到南北腔合调，形成了咱们今天丰富多彩的昆曲艺术。有人说1790年徽班进京算是京剧的一个序幕，当时是为了给乾隆皇帝祝寿，三庆徽班从扬州进京，随后也有更多的徽班陆续进京，形成了四大徽班。但那个时候演奏的还是徽剧、昆曲等等，那也是京剧诞生的前奏，或者叫孕育期吧。真正的形成是在道光到咸丰年间，经过了多年的徽班啊、汉调啊、秦腔啊、昆曲啊这样的交流融合，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前后，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腔调的新剧种，就是京剧。
0: 对，很多人容易混说，哎呀，京剧就是北京的剧种。不对不对，北京没有这个剧种，它是由昆曲沿运河北上，然后演变成了现在的京剧，包括徽班进京啊等等。
1: 是的，您看，真的是运河的诞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就想到了沿河的美食，我们曾经有一位嘉宾，他做我们的节目就专门讲到了他写的书，这个书的内容就是运河沿岸的美食，想想都觉得特别的美好。这里面好多的美食都是和水有关系的，这也是运河沿岸城市的美食的特色。
0: 对。

运河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全长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

0: 有这个汴河怀古，这个皮日休写的这些个古诗词，大家耳熟能详。这些个都是由于运河的开通之后引发的我们的文学变化。这本书里还讲了几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不是就是那种虚构的，或者是幻想出来的，或者是意念中的，不是的，它是真实的。
1: 都提到了谁呢？
0: 首先就有一个吴王夫差，在春秋的时候他就开凿了邗沟，大运河最早河段的开创者，为军事运输开启了运河的历史。接着有一个隋炀帝杨广，他主持修建隋唐大运河，功过并存。因为当年有首诗就说嘛，当年是罪过，现在是这个利好，是福祉。就运河贯穿了南北，但过度的徭役带来沉重的民生负担，因为要取之于民，它要增加很多税负的。

是明代那个汶上的百姓，他提出了南望分水方案，就解决了运河啊水挤难题。那个水挤特别高，当时怎么办呢？他得把它分流了，就跟我们

0: 和治理，保障了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还有一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忽必烈，
1: 他跟运河有什么关系呢？
0: 他把大运河裁弯取直，原来有些弯道的取直了，奠定了什么？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还有很多无名的群体，比如说纤夫、船工、河工、沿岸的百姓。这本书全面反复出现的是运河真正的建设者、使用者，勤劳坚韧是运河文化的载体。它主要的片段写的真的特别的让你一翻开一读出来就很感动。比如这段，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调集人力，在今天的扬州开凿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这便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一条人工河道就此诞生。它最初服务于战争，后来慢慢滋养两岸万千百姓。南望是京杭大运河地势最高的地方，被称为运河的水脊，河水很难向北流淌。民间水利家白英提出巧妙方案，修建带村坝，把汶河水引入运河，实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解决了运河通航最大的难题。大运河不仅仅运送粮食与货物，也运送文化。南方的昆曲顺着运河北上，吸收北方戏曲元素，慢慢孕育出京剧。一条河让南北艺术相遇交融。听听书中这些段落，真的读几遍都觉得哎，不过瘾，还想再读读，因为说的太好了。我们原来对大运河没有这么多的了解。
1: 是的，徐老师，原本我想这本书它面对的第一读者是中小学生，我想的他写的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文字是很美的，故事性、知识性都很强。
2: 是啊，
0: 除了他的故事精彩，在他的语句，包括他的技术和这个文字上都是下了功夫的，都是让我们读了就感觉到，哦，我应该再读一遍，我读一遍还不行，我应该把它记住，因为有些话那真是像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金句。
1: 那您再给我们大家说说这些金句呗。
0: 好，说大运河是流动的

那我们就重点说一说书中的几个故事。第一个说的是布衣老人白英，他解决了运河水挤难题。在这个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工程的模型，看起来非常的难，但是被他解决了。在明代初年，京杭大运河山东南望段是整条运河地势最高处，被叫做运河的水脊，水往低处流，到这里水

0: 蓄水，仅靠着一位民间老人的智慧，500多年大运河就此畅通。后人为白鹰修建了祠堂纪念他。在博物馆你能看到这个动态的演示模型，栩栩如生。
1: 是的，徐老师，一说到白鹰，大家就会想到汶上老人白鹰。但实际上啊，这个汶上老人，这个老人指的不是他年纪老，而是说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因为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也不过才56岁。
0: 对。
1: 您看，通过您的讲述，我们认识了白鹰。接下来您要介绍什么故事呢？
0: 第二个故事就说的是这个邗沟。就一场战争催生了千年运河，就是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一心北上争霸，要把军队粮草运到北方去打仗。公元前的486年，在扬州开挖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他的初衷啊，是运兵打仗，可谁也没想到，这条河为战争而生的人工河道，后来不再用于厮杀，反倒滋养起了两岸的烟火，成为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成就了后世千年繁华的扬州城。
1: 可不是吗？那徐老师，咱们也稍微休息一下，下面进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听书时间》。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大运河的故事。好的，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4: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8: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9: 报告大佬，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9: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9: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8: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3: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4: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5: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8: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9: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运河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全长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个省直辖市，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2013年，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从扬州博物馆北上紫禁城，天文地理历史传承，大运河故事多，温暖你我他，家国情怀，小城故事。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9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今天的老年之友听书时间，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同时我们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运河流经很多的城市，您比较喜欢的是哪一段的大运河？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咱们接着和薛小平老师共读大运河的故事。
1: 说到大运河，就使我们想到很多耳熟能详的一些个文学故事，比如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哪儿啊？
0: 还真是，大家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但是具体发生在什么地方不一定说得出来。
1: 就在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典型的大运河小说。
0: 哦，是这样，一说起这个小说来，大家还会想起电影当中潘虹的那个决绝的神情。

0: 对，
1: 还有我们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
2: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0: 对，
1: 这林黛玉这个林妹妹怎么样来的北京啊？就是坐船北上，走的便是京杭大运河，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封神演义》等都产生于大运河的沿岸。还有呢，《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生活在运河漕运最繁盛的时期。
2: 这不说不知道，一说还真都是，哎，
0: 对吧？
1: 好像我们前几年播放的电视剧《北上》就是以京。

0: 索，讲述了运河文化的时代的变迁。还有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写的那本书，什么飘来了紫禁城啊？
1: 大运河呗。
0: 对，就是大运河飘来了紫禁城。
1: 单霁翔先生的著作。
0: 对，由于有了大运河，紫禁城所需要的一些个石材，一些楠木、金丝楠木，以及那个汉白玉，那就利用着水稻，冬天把它这个铺成冰，一里地、一里地的铺了冰，往前滑着走。然后夏天呢，等到水特别满的时候，顺流而下，把这个一些金丝楠木捆成一个竹筏子似的，让它往前推着走。所以没有大运河，也就没有紫禁城。
1: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大运河。
0: 对，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故事，就是讲的运河之上文化坐着船南北搬家。
1: 啊，文化南北搬家。
0: 是啊，大运河不只是运粮食、丝绸，还运送戏曲、文学。南方的昆曲顺着运河坐船一路向北，从苏州、扬州沿运河北上，一路吸收北方的腔调、民间的曲调，不断改良演变。而读书人、戏班艺人、说书人一般都是乘着漕船往来。为什么呀？把沿途的景色记下来，也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而且南方的诗词小说传到北方，北方的故事曲艺流向江南，一条河让南北文化互相交融在一起。
1: 这太神奇了。
0: 是的，那么第四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外国的国王，哎，苏禄国王沿运河来华，而且最后呢，他就长眠了山东的运河边。因为是在明朝永乐年间，菲律宾的苏禄国的这个东王带着王妃、儿子300多人漂洋过海，来到北京朝拜大明皇帝，受到隆重的接待。归国途中，沿大运河南下，走到山东德州啊，德州扒鸡我们大家都喜欢啊。
1: 对，酥软鲜嫩的德州扒鸡，大家都喜欢。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东王不幸染病去世，
1: 在异国他乡去世了，那怎么办呢？
0: 这个皇帝下旨厚葬于运河岸边，而王妃和两个王子留下来守墓，世代定居在中国了，后代改姓，世代生活在华夏土地，成为运河见证中外友好的一段佳话。
1: 这绝对称得上是一段佳话了。
0: 对，刚才提了一嘴德州扒鸡，因为太香了，觉得那个。那么到北京来，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
1: 这烤鸭跟德州扒鸡有啥关系啊？
0: 北京的烤鸭怎么来的呢？为什么那么肥嘟嘟的呢？那就是因为运河呀，运送粮食，有些鸭子跟着它。那运河在这个运输粮食过程当中，肯定有些米粒啊洒落，那么这鸭子们就肥了，越吃越肥，圆咕隆咚的，到了北京就成了我们餐桌上的北京烤鸭，名扬海内外。
1: 这对鸭子来说真的是不知道是喜是悲呀。
0: 还有个故事，就是化直为弯。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古人呢行船智慧说的是啊，扬州附近有一段运河，地势呢北高南低，如果河道修得笔直，河水会一下子飞快地泄走，行船就艰险，还存不住水。这明代官员啊，没有硬改地势，反而反其道而行，把笔直的河道故意修得弯弯曲曲，100多米的水道拉长到1700多米，河道。

0: 清洗。
1: 我发现了，有了运河之后，什么都是流动的，都可以流动起来。
2: 对，
0: 南北美食沿着运河走，这运河通航之后，码头上热闹非凡，北方的红枣、核桃、煤炭顺着运河南下，江南的茶叶、丝绸、稻米向北运进京城，物产也带来了饮食的交融，南方的甜食传到北方，北方的面食传入江南，运河沿线码头酒馆既要招待爱吃面食的北方客商，也要接待习惯甜食的江南客商，慢慢的诞生了很多南北融合的特色吃食，一条运河让千里之外的各路美食走到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1: 还真是，哎，
2: 对吧？
0: 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几个故事，这些故事呢，有的是在中小学读物里面放进去的，还有的呢是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么我们只要进入了博物馆，就能看到很多故事。那么下面呢，我们和老年朋友想再分享一个，就是跟他有关的，叫《扬州的画舫录》。
1: 这是清代的一本书。
2: 对，
0: 我为什么要说这本书？因为呀，这是由一个李斗，他一辈子生活在扬州，他在清代就写下了这本书，叫《扬州画舫录》，就把当年啊运河两岸的码头、园林、游船、老百姓过的日子种种细节全都记录下来了。如果您参观大运河博物馆之后再翻到这本书，脑海里面的画面一下子就活蹦乱跳了，真的。因为他想了扬州运河两岸什么景象，当时在康熙、乾隆盛世的时候，扬州运河两岸到底什么样呢？
1: 是啊，徐老师，到底什么样呢？
0: 那时候运河码头啊，就是大大小小的船只密密麻麻，沿船这个游船画舫都挤在河道上，南来北往的客商啊都在这里上船下船，而且有钱的盐商啊做着精致的画舫游河赏景，但更多的是为了讨生活的普通人，有拉船的纤夫，有风里雨里沿着河岸使劲拉纤，有码头的搬运工卖的苦力，有船上做小买卖的小商小贩，还有一些船娘撑着小船接待往来客人，在他那个船上可以呢歇息吃饭，听他们唱唱歌。那时候车马少于船，
1: 这就康乾时期的一幅市井生活画啊。
2: 对，
0: 这个李斗啊还在写了很多民间的习俗，到了端午的时候，运河边上会举办祭祀仪式，船家摆上粽子、鲜果祭拜水神，祈求行船平安，远离水患，远离风浪，这都是一代代船户心底最朴素的期盼。这个大运河不光有宏大的治水工程，有帝王的巡视，更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悲欢生计，富贵人家有画舫笙歌，劳苦百姓要靠河水养家糊口，辉煌繁华背后是一代一代普通人的辛苦劳作。如果我们去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走到三湾风景区，就能看到脚下的土地就是当年无数船只来来往往的地方。当年的画舫漕船已经不在，但是那些烟火人间的故事却通过古籍、通过文物、通过文学作品被我们看到了。
1: 所以说，徐老师，一样的地方得看谁去，一样的书得看谁讲。您看您跟我们大家一讲，哎，我们就发现，哇，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文化，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知识，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典故。
2: 对呀，
0: 通过分享《大运河的故事》这本书，以及这个《扬州画舫录》，我们能看到什么？能看到在清代中期，扬州因为盐商经济而达到了繁荣的顶峰。盐商他们自己的奢华生活，他们为了接驾，因为说是两代皇帝都有六次，不是下江南，就直接到扬州来，直接点名走扬州路。为什么呢？因为扬州的

在当时，在这个清代，应该算作一线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他那里出了一个人才李斗，写下了30年记录的扬州城市史。

0: 这个最早是南朝梁代的殷云他的小说《吴蜀人》，那里面最早讲的这个故事，据说这个典故到了宋代非常的流行。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按考证吧，当时的扬州其实是今天的南京一带，但是人们也一直用这句话形容现在的扬州，因为扬州就是一个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0: 是的，刚才您说到了

0: 让皇上对他们另眼高看一眼，我们有钱，我们可以维护你，但你也得给我们挣钱啊，就这么一个意思。其实现在我们都说苏州园林，但是人家现在在清代，这个李斗记述的是到杭州看湖山，到苏州看街市，到扬州看园林。
1: 是啊，什么个园合园，好看的园林多了去了。
0: 对，我们刚才讲了大运河的几个小故事，也讲了扬州画舫录中的几个传闻的小故事。那么我们归纳一下，所以大运河2500多年的沧桑巨变，在这个没有去看过博物馆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2500多年间应该发生了哪些事情，沿着这条运河
1: 给我们大家盘点一下这中间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0: 首先是春秋争霸，这邗沟的出现，其次呢是秦汉时期漕运的兴起，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秦朝，准备南下攻打南越，和为了解决军粮供应问题，秦始皇下令修建了，就把这条河水和湘水和澧水连接起来，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条有史料记载的穿越山脉的运河。而且呢，在隋朝倾尽全力南北贯通，就是隋文帝杨登基后，就开始了兴修水利，发展漕运。在这个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隋文帝开想开疆拓土，就在基础上修建了一条名叫山阳渎的新运河。这条运河直通长江，在这重大的水利工程面前，黎民百姓苦不堪言。首先，他就要交更多的税赋，其次要去做一些个劳力苦工。从以洛阳为中心的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第一次就因为这两项工程全线贯通了。这些浩大的工程在6年时间内相继完成，百姓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经过了隋唐宋几个朝代的使用，大运河淤堵严重，年久失修，元朝对其进行了大规模重修和开发，隋唐运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必须水陆并用，而漕运成本很高，为了满足元大都的需要，从南方运来的粮食只能从海上运输，风险极大。为了解决南粮北运的难题，

0: 是洒洒洋洋，非常的痛快过瘾。最后再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本书的看点吧。
1: 好，再重复一下我们提炼的两点。第一，从扬州博物馆到北

0: 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6: 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

0: 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2: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3: 姚以斌眼前一黑，伸手抓住货架子，货架子晃了一下，半天姚以斌才直起身来，他觉得小肚子连着小便一跳一跳的疼。黑衣人站了起来，尖声尖气地叫嚷道：嘿，我摊了这命官司，来找掌柜的要个盘缠。姚以斌现在明白了，这个人是来讹诈的，是奔我的大洋来的。姚以斌一向把钱看得比命重要，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坚决不给他拿大洋。正想着，又见那人从搭栏里掏出匕首来，姚以斌吓得一激灵。后来看见那人拿刀子往死人的脑袋上蹭，就像是剃头的往皮条上背刀子一样，每蹭一下还咧一下嘴。姚以斌看那人的刀子不是冲着自己来的，渐渐平静下来，心里琢磨：哼，我得想个法儿对付他。那人身材并不魁梧，凭自己的力气满可以制住他，但他手里攥着明晃晃的钢刀，这可不是玩的。即使他手里没有家伙，也不能轻易动手。两个在地上滚起来，碰倒了货架，砸了瓷器，可就惨了。看起来只有和他斗智才

0: 都是我昨晚没做好梦。姚一斌冷不丁想起昨晚的梦，真恶心死人了。他梦见在多宝阁店里闲坐，忽然电话铃声响了，响得非常清亮。他站起来去接电话，电话筒里钻出一条蛇，直奔他的喉咙。姚一兵一声尖叫，被吓醒了，带着一身的冷汗。地上的无赖还在唱着，
1: 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0: 昨夜的噩梦，今天的厄运。姚一斌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家伙，又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电话。忽然姚一斌灵机一动，哼，我何不用电话把他吓走。姚一斌两步走到电话前，抓起话筒，他使劲地摇了摇手柄，电话铃哗啦啦地响了一下，刺耳的苏三起劲戛然而止。姚一斌故意不看黑衣人，他对着话筒大声地说，
2: 喂，你是警察署吗？请张署长讲话。
0: 他用眼角扫了一下底下的人，看到了他一双小黑眼珠滴溜溜乱转。姚一斌接着说，
2: 张署长吗？您好啊。哎呀，感谢您昨天的盛情款待啊。对，自家弟兄，自家弟兄，不必客气。是吗？是。今天给您打电话，请您屈驾到小店来一趟，我在店里备了酒菜，

即可见窗里的博物架上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黑衣人似乎被这个店铺的气魄镇住了，他在门前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开门进去了。博文斋和运谷斋不一样，博文斋三间门脸四进的屋子，除去门窗之外，贴墙的地方矗立着红木的博物架，杂然并陈着青铜器，鼎仪伏轨，敦虎有尊。屋子中心摆着一张红木雕花的大平头案，案上陈列着青铜乐器和兵器，有钟铎、铮磬、刀剑、矛戟，其间还摆着玉石造像。地下矗立着十几块东汉魏晋的墓碑，屋中间顶柱上悬挂着紫檀湘南墓里大理石挂瓶，顶柱下并排放着两张红木镶大理石方桌。

0: 几个钱，打发这无赖走人。他用干瘦的手指扶了一下近视镜片，看看陈子峰，又看看黑衣人。陈子峰异常镇静，拿着放大镜研究那颗人头。黑衣人反倒镇静了，有恃无恐地看着人头，洋洋得意，好像画家看着别人欣赏自己的佳作。陈子峰撂下放大镜，坐回原处。这时黑衣人已从大殿里拿出匕首。陈子峰双目正视着黑衣人，平静地问道：朋友，你想干什么？
1: 我杀了仇人，走投无路，请大掌柜帮个路费。
0: 我与你素不相识，凭什么给你拿路费啊？
1: 哼，我也是被逼无奈。大掌柜，若是真不给面子，那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0: 陈子峰冷静地问黑衣人：你说不讲情面，那你想怎么样？
1: 怎么样？我只好把这颗人头撂这儿了。
0: 罗振玉一听吓了一跳，一副厚厚的眼镜片惶恐地对着陈子峰。陈子峰出其不意地说：哦，撂在这儿，你可想好了，真的是不想要了？那我就留下。黑衣人一时语塞了，沉默片刻，他尖声喊道：

和歹人隔桌相望，沉稳而坚定地说着：“我不怕。”同时，陈子峰从紫檀雕花大鼻筒里拿出一双银筷子，照准死人头后的脖颈猛地刺下去。黑衣人一惊，手里的匕首哐啷一声掉在了砖地上。陈子峰拔出筷子拿在眼前看了看，又把筷子伸向人头，用力刺进他的脖颈，然后翻腕向旁边一挑，生生地揪下了一块带血的死人肉来。只见陈子峰毫不犹豫地将那块肉送到嘴里，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宛如在

0: 眼睛，右眼的上眼皮突突地跳动着，他张大的嘴，黑黑的像个空洞，那张本来就黑黄的脸骤然变得土黄土黄的。他突然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道：“大爷，您就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陈子峰看到黑衣人的右手紧紧地抓着搭脸，冷峻而平静地说：“我不会轻易地饶了你的。
1: 小的家中有80多岁的老母亲。”“
0: 80几岁？”
1: 86岁。
0: 那你今年多大年纪？
1: 小的今年26岁。
0: 这么说，你妈是60岁生下的你？
1: 老母今年66岁，大爷，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罗振玉听了也忍不住笑了。陈子峰问：“你用姜？”

仔细地查看那颗人头，赞叹道：哎呀，你看这须眉毛发断出的血管，和真的毫无二致。你怎么就知道是江米面儿做的？

好啊！说罢，两个人相视大笑。外面的雪还在不断的下着。29岁的萧敬之，至今还没有成家。他和师弟

0: 贵。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听众朋友，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0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

0: 不定，落雨自惊闲。镇的大少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不得不郁郁返乡。
1: 两年后，得力于唐代高密度科举的陈子昂再次入东都参加考试，终于中举。这期间，他开始与宋之问、卢藏用、杜审言等交往，号称方外十友。这群号称出世的人最大特点是积极入世，以归隐的手段求仕途。如卢藏用，当皇帝在长安办公时，他在终南山隐居，等皇帝搬到东都洛阳后，他又去嵩山隐居，最终被武则天发现而予以任用。更不必提宋之问不停地更换靠山，甚至卖友求荣以求文达。司马承祯是茅山派道士，也常被朝廷召见，近朱者赤。与这般朋友厮混之后，陈子昂在中举后也很快找准机会而被任命。陈子昂中举时，高宗驾崩未久，武则天正在竭力掌控朝政。陈子昂适时地上书武则天，赞其为非常之主，提出武则天不必跟随高宗凌驾返回长安，洛阳亦可造皇陵。武则天出面主持政务等建议，正中武后下怀。借由此举，陈子昂终于成了官员，被任命为九品下的秘书省正字，多次受召见。陈子昂貌柔雅，性偏躁，可能是性格不太柔顺，故未能如其他一些貌美的才子那般被武后提拔为近身侍臣。他却很有创意，又提出了在东都修明堂兴太学。
0: 690年，祝贺则天改国号为周，登基为帝时，29岁的陈子昂更是上书大周受命颂，以媚悦武则天。官位不高，但不妨碍陈子昂悠游于东都朝野，写文赋诗，红极一时。据说他所上书的建陵驾入京书在洛阳风行，引发洛阳纸贵现象。其实陈子给朝廷的建议书，如果不是当局者有意留步，又怎可能被百姓传抄？官场有官场。

696年开始逐渐掌权的上官婉儿尤氏被害。另一种观点认为，北征契丹之后，武攸宜对陈子昂的厌恶意犹未尽，是将其赶尽杀绝。第三种观点认为，陈子昂屡次上谏，得罪武三思等人，故他们借断简之刀杀人。还有人认为，陈子昂占卦后绝望而亡。无论如何，陈子昂的死的确莫名其妙，他的一生仿佛一部虎头蛇尾的书，意气风发、衰勤传师的陈子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

本是文官，却任武职，李毅大惑不解。然而君命难违，李毅不得不再次准备启程。这对年轻的夫妇又一次面临着忧伤的别离。送啊送啊，一程又一程，说不完的悄悄话，诉不完的离别情。苦命的霍小玉早已是泪珠纷纷。李郎此去边关万里之遥，奴又不在身边，还望多多保重。小玉又一次伏在李毅的肩上泣不成声。老母年迈，奴又孤弱，那晚的誓约李郎不可忘啊。小玉你放心吧，我这一去多则一年便回，家中之事我已托鲍四娘代为照应。车轮辘辘，碾起一片尘土，也碾碎了霍小玉的柔肠。善良的霍小玉和不明事故的李毅哪里知道，这一切都出自于李毅的一次疏忽。原来李毅中了状元之后，没有去觐谒当朝权贵卢太尉，卢太尉一气之下奏点李毅为边关参军，要让他永不还朝。幸亏边关守将刘公济是李毅的昔日好友，他俩紧密配合，数败番兵。然而在贺盛筵席上，李毅却泪如泉涌，嗟叹不已。

之不善，祈求冥冥中的神明去为他找回久别的亲人。不到半年光景，小玉便囊空如洗。然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并没有给他带来吉祥的音讯。好心的鲍四娘赶来

0: 渐沉重。这天早晨，郑六娘照例来到卧室安慰女儿。见母亲进来，霍小玉微抬了一下头。
1: 妈妈，快准备酒饭，李郎今日要来。
0: 孩儿啊，别说胡话了。郑六娘为女儿拉好被角，眼泪扑簌簌地落下。
1: 是真的，昨晚孩儿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黄山大汉送我一双鞋，我想

0: 安小松，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

0: 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越来越正视啊，陈曦，大家对于肉类的需求好像是越来越严苛了。
1: 没错，其实优质蛋白质的这个好的来源啊，您选鱼准没错。
0: 嗯，咱们的这个节目里边听众很多爱吃鱼的还不少。
1: 嗯，
0: 尤其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多吃鱼，因为什么呢，鱼里面有丰富的这个 DHA EPA，
1: 是的，
0: 有老人的也要多吃鱼，而且呢鱼类里边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和有益的脂肪可以说就是营养宝库。但是你说吃鱼，鱼类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了比较多，有的我特烦的啊，是什么呢，刺儿特别多。
1: 没错，因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啊，这刺儿一多，吃起来又危险还不方便啊。
0: 谁不想大口吃鱼，不用担心刺儿，不用收拾鱼，少沾点腥味，花少钱办大事儿。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带来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这个东西啊，一般在超市市场还真买不着。它是什么呢？是整条的深海明太鱼的鳕鱼鱼片。
0: 哎，什么叫明太鱼？为什么？刚才陈曦说了，说超市里边买不着，哎，咱们也跟大家说说。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哎，
1: 这是什么鱼啊？
0: 有点不认识是吧？但是我跟您说，您肯定吃过，而且呢，肯定常吃。您看啊，这明太鱼学名叫什么？黄线霞雪。
1: 哎，
0: 它是属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明太鱼鳕鱼片是整块半扇的净鱼肉，里边的内脏啊、鱼头、鱼尾刺儿都已经给大家摘干净了，没有鱼骨，没有小刺儿，没有毛刺儿。然后呢，外边的鳞什么的都给大家去处理好了，说白了就是一整片的鱼片。
1: 是的，因为明太鱼它本身就是刺比较少，它就主要是一根主刺，
0: 鳕鱼的一种嘛。
1: 对，而且这根主刺也给大家就是清理干净了，里面的肉是又厚又比较鲜美啊。因为咱明太鱼这个鳕鱼片是出厂前就经过了人工加机器的双重清理，然后它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
0: 所以呢，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风险，不用刮鳞，不用挑刺，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的拿回家以后解冻啊，几片葱姜就能直接上锅烹饪，咱们做一清蒸的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明太鱼鳕鱼片，您烧到手以后会看到外包装后面有一贴签儿，这个贴签呢上边明确标明了免洗两个字，
1: 那非常的方便了，大家可以开袋就可以进行加工了，
0: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呢，您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也行，每一块鱼片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超低温灭菌锁鲜工艺加持，咱们放在冰箱的冷冻里边长期放，也因为它外边的这层密封包装不会失水，不会和其他的食材串味，而且这个鱼肉的一片啊是特别完整的，重量呢在2两左右，分量刚好适合咱们，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了，然后呢，家里边老头老太太，咱们一顿就能吃完，不会出现您说做一个一整条鱼，
1: 是的，
0: 又得石头。费劲，
1: 对食的这个事儿啊，我就有一个童年记忆，因为我们家一到过年就会买很多的明太鱼，然后我妈就会非常头疼，因为这个食的这个明太鱼是非常费时的一件事，它有的时候食的这个明太鱼会小半天的时间，所以给大家做完这个清洁之后啊，给它收拾干净了之后，就省了大家好长时间的这个食的鱼的时间了。
0: 对，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而且呢省您的时间，省您的事儿。另外咱们这个呢都是提前调好味儿的
1: 这个配料表您看啊，它有这个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儿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说，连买回去，您说我不太会做鱼，不知道怎么调料，没关系，连味儿都给您管了。
0: 对，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也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咱们今天就做好了，直接嚼就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西县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是真的跟原产地的价格差不太多。
1: 是的，这个每袋呢它是100克左右，
0: 2两左右，
1: 对，是给大家净糖清理好的啊。然后主品加赠品今天一共给到大家的是20袋，
0: 市场售价呢是14.9一袋啊，一个鱼片，其实呢价格也比较实惠了，咱们北广的售价今天290

0: 就足以能够下饭，配粥啊，配馒头什么的都可以。
1: 对，所以说这个明太鱼它整体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嗯，它区别于我们常吃的像淡水鱼，它会有点土腥味儿。然后普通的海鱼，你又觉得它那个

八折两单九五，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五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51，400-015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
0: 啊、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

0: 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

0: 白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八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
1: 嗯、
0: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嗯、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
0: 嗯、
1: 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浪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6: 经常听众。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叫春天尝冬鱼，
0: 这是一大享受。
1: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

0: 个生活里
1: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儿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0: 哎，雷笋，哎，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1: 哎呦，
0: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1: 头茬了啊。
0: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1: 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哦，
0: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1: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0: 哎，在
1: 而且
0: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
1: 对，
0: 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吃？
1: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0: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草

0: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五袋，到手一共15袋，
1: 漂亮。
0: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1: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

0: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

0: 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1: 哎，
0: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1: 哎，
0: 跟肘子似的
1: 是
0: 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还有一个就是它又有软糯的皮，又有这烂糊的贴骨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筋儿，软软的黏黏的有点筋道的这个口感。您就想啊，吃其他的部位可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说这猪蹄儿特别特别讲究什么做法和火候到不到位。
1: 是的，但是这猪蹄儿现在是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店去购买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哈您买熟食还买不到那种特烂乎的而且口感特别好的，尤其是现在有的猪蹄儿它做的是外面是通红的，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焦的那种感觉哈。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它还是用到老汤的那种方法，真正酱出来的卤出来的今儿给您介绍完了，您买回去以后尝尝他家是真的不错。您看啊，首先咱们说要做这个猪蹄儿，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得

包是390克啊，接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然后给到您呢，有一个赠品是多加赠您2包，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12包这个猪蹄儿啊，瑞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这个我估计着，咱要去熟食店或者是大超市啊，150克都要。

0: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

0: 仿生学嘛，顾名思义就是模仿生物的一门学问。这个人类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文明啊，是机器文明。人类刚有机器的时候啊，是跟他发明的都是一些大自然不存在的结构，比如说活塞呀、啊、什么杠杆啊、什么这个齿轮、轮子、啊、等等这些东西，大自然不长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一直做到20世纪呢，就有好多科学家发现，就是我们发明了好多机器设备啊，其实大自然里边生物早就已经有了。比如说这个人类发明了声呐。后来发现这个蝙蝠啊，其实就是用超声波来定位，它可以在没有光线的地方就能够定位，等等吧。就这些例子就促使这科学家反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向生物界去学习，看看生物界有的一些个结构啊、功能啊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借鉴？然后呢，我们再用人类的这些个这个材料、电子、机械这些东西模拟生物结构来实现一些功能。然后到了1960年，那么科学家在美国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围绕着这个主题召开会议，然后在会上定名这个学问，这个就定名了。这个过了3年，这个学问在它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仿生学，而到现在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也翻译的非常好，一目了然，就是我们向生物学习来改造我们的这个机械电子方面的设计。
1: 哎，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向生物、向自然界来学习。很多人认为啊，科学是源于实验室，因为科学家要做很多的实验，要掌握好多好多的数据。但是这本书，这个作者告诉我们，科学源于自然。那郑先生，您是怎样理解这样的一句话呢？
0: 其实这个是科学史上的两个阶段。我们近代科学是源自实验室的。实验室是干什么的呢？就是

0: 科学家们的，他为什么要搞这个？他怎么做的？他中间遇到了哪些辛苦？比如说这里边说一次失败、二次失败，他都说了，到最后才说哦，这个成果终于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过程，这本书的优点就在于他把所有科学的这个成果前面那个过程给大家写出来了。
1: 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其实还提到了一个理念，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当中学习很多很多的内容，不论是天上飞的呀，还是水里游的，还是地上走的，但是我们还需要保护大自然。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我们要和大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对对对对。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关于仿生学的一些内容。其实郑先生也谈了一点仿生学的历史啊。那我们了解了历史之后，那您认为仿生学它将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0: 你看我们人类啊，自从有了文明，就用了大量的生物材料啊，但是那个还不叫仿生学。那个时候人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我们用木材啊、竹子呀、兽皮啊这些东西，我们直接就用它，这就。

0: 虫
1: 对，当时是确实人们还没有开始研究。你比如说我这个书里举了一个案例，就是说水熊虫到底能活多长时间，就在一个极端不进食的环境下。那么80年代，日本科学家从南极找到了水熊虫的那个标本，然后就那么原封不动冻着，就去研究，去想看看它的生存极限。结果呢，这个实验进行了30年，也就是说30年后才让这个水熊虫这两个样本去。看看它能不能活，结果就是活了。
0: 嗯，
1: 那么像这些研究成果，其实就是最近才出现，然后大家就很惊讶，哦，原来它在太空那么强的辐射里也能活，在脱水环境下也能活。这其实这些成果都还很新。那具体到人类怎么样利用它，现在正在实验室阶段，还没有说真正产生多少产品。大家去构想，哦，这个水我们可以模拟水熊虫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生存，然后呢，但是现在还没有这个大量的投产，现在正在研究过程中间。是这么一个状态。
0: 那我在这本书里面啊，也找到了关于水熊虫的一段描述，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呢从这段描述当中啊来了解，尤其是可能现在还没有看到水熊虫是什么样的一种生物的朋友，可能能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那这一章呢，它呀说的是悬案，说到户外生存艺术，缓步动物才是地表最强。缓步动物又叫水熊熊虫，俗称水熊虫或者是苔藓小猪。之所以又熊又猪，是因为它的外形和两者都像，难以界定，也难说美丑。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水熊虫带着小爪子啊，
1: 嗯，对，
0: 然后
1: 特别像外星动物，特别像外星。
0: 您刚才说的特别特别形象，就是特别像外星动物。而且告诉大家，你看我们宇航员啊，要到外太空，那你这个宇航服得准备着各种各样的功能，说是把水熊虫直接扔到外太空，然后再收集回来，再放到地球上，它还能活着。
1: 对对对，因为外太空有辐射，如果我们生物体直接面临辐射的话，它会打散我们的这个 DNA 结构，然后我们这个生物体就不能代谢就死亡了。但是呢，只有水熊虫挺过去了，其他的各种生物样本还都没有，包括人呢也不能直接暴露在外太空里边。
0: 哎，那书里面接着就这样描述，你怎样去想象这个水熊虫呢？可以呢，想象成是一个微型八足八爪诡异啊，大家注意两个字儿，诡异蜷缩的小熊软糖形象。但本该有口和眼的脸部只有一个猪鼻子，这就是水熊。如果我们对它进行超低温冷冻脱水100年，或者实施高强度辐射，结果会如何呢？告诉大家答案是它还活着。这个物种已经在地球上存活6亿年了，比恐龙和开花植物还早3.5亿年。五次生物大灭绝它都幸存了下来。我感觉水熊虫有点像永生的意义了，意思了。
1: 对对对。
0: 郑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谁都死了它还活着。
1: 这个其实水熊虫，刚才我们通过这段描述啊，我们还没有说出它的大小。其实水熊虫很小，就是它我们肉眼都看不见。一定它是在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它的这些个样貌的。那么它小它就容易活着，对吧？大型动物一个灾难过来，大型动物都灭绝了，恐龙灭绝了，这其他的灭绝了，但是水熊虫它在泥缝里它也能长翻，能活下来。残存其实它并不是活多少，它残存一部分就足够它们熬过历次生物大灭绝。它所有的生物大灭绝都没把它灭绝了，一直活到现在，就是因为它这小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哎，然后它跟外界的物质交换没有那么多，比如说它可以失掉水分97%，它还能活着。我们人类，你只要失掉10%的水分，我们代谢就开始紊乱了，你就濒死状态了。
0: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啊，为什么现在我们人类都在尝试，比如说你得了一种重病，然后把你冷冻起来，等什么时候这个医学先进到可以治你这个病的时候，再把你解冻来治好这个病，然后呢，你就又能够健康的生活着。但是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美好的设

0: 水是冷胀热缩，对吧？它不怕水的冷胀热缩，它所以它能扛过这样的环境。到现在我们人类的那个美好的那个冷冻长生的愿望，其实还没有真实现。到现在为止，就很确实有很多人愿意死后冻上去，但是一个复活的都没有。就是现在还不可能把这个冻这个冰冻的死人能复活，但是呢，水熊虫可以啊，人类的个别器官可以，人类的个别器官、个别组织是冻起来之后过多少年之后还能活，但是整个人现在还没有达不到这个程度。
1: 水熊虫当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水熊虫它其实也有缺点。刚才呢，郑先生谈到了说，在这个自然界啊，可能有的时候你体积越小，因为你需要的外界的支持呢就越少，交换的物质也就越少，你确实可以达到啊。这个生命更长久，但是如果你想要有更全面的更高级的功能的话，这种简单的生物就不能够实现了。比如说你要让水熊虫来主持一期节目，恐怕这就不太现实。
0: 对对对，
1: 它那个智力它没法完成写稿子，或者说完成像我们人类同等的智力，所以就是有得就有失。我们人类现在做的是仿生学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缺点用这些生物的这些功能来进行弥补。但是我觉得像现在吧，如果说智力最高的这样的生物的话，也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小学水平，好像像狗啊，还有说什么海豚之类的，
0: 大象、
1: 黑猩猩
0: 都能简单的认一下数字，就简单的数字可以认，但是它没有语言嘛，所以它也没法表达出来。
1: 你让它研究个卫星，盖个大楼，
0: 对，
1: 那是绝不可能的。
0: 对，
1: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水熊虫的例子，其实这样呢，有趣的、有意义的例子还有很多。郑先生，您如果要给大家来讲的话，您接下来要讲哪一种生物呢？
0: 其实我特别想叫大家注意这个白蚁，不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那个住你木头家具的白蚁，是在野外生活的白蚁。野外生活的白蚁它都要垒房子，它一大堆白蚁在一块儿，它一定要垒一个穴。这个穴
1: 不是挖洞吗？很多的
0: 不是挖洞，它是要垒起来，它从平地上垒起来。
1: 哦，我看过那种非洲的那个
0: 对
1: 竖起来，大家注意啊，就跟一个山丘似的，但是那里面爬来爬去的是蚂蚁，是蚂蚁自己盖的小山丘，
0: 几十万个这个白蚁在里边之后呢，搭起他自己的一个摩天大楼。我为什么要说注意他呢？因为仿生学家正在研究这个白蚁穴的构造。因为我们如果人类搭一个这个几百米的大楼，人类得需要耗很多电来才进行空调，白蚁是不需要的。它那个在那么非洲那么炎热的环境下，它自然通风。这个自然通风是怎么？这个构造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样通风的？到现在，人类一直想模拟白蚁的穴，造一种叫做被动制冷房，就是说我这里多热的天我都不用空调，让这个风自然流通，这我这个屋子里就降温。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可能刚刚有小房子是被动制冷的，像白蚁那样做一个比自己身体大几千倍的摩天大楼，现在人类还没有做到能让它被动制冷，正在研究。
1: 哎，有一个情况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空气流动呢是温度低的往下降，温度高的然后往上升。为什么我们发现啊，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建筑物，一些宫殿里面都特别凉快，就是因为它那个房间的挑高啊足够高。那其实咱们把房子建的每一间的挑高足够高的话，这空气不就流通起来了吗？
0: 但是它也是一定的季节。你比如说北京那个皇宫里这个房子足够高，但是到它最热的时候还是要到

0: 冬天的时候它那个这个保暖的成本就非常高。那你这个屋子如果同样一间房子、
1: 啊、挑高高，
0: 对，如果你夏天很凉快，那冬天你保暖一定成本高。比如说南方的很多大楼跟北方的建筑就不一样，它是要通透的，所以那个地方到冬天其实很冷，

0: 的功能比较好，但是它无法保暖呢，因为房子既要
1: 它无法保暖。以学主要是非洲的那种干旱干燥的那个炎热的天气环境下，它有优势。
0: 嗯，
1: 它也就生活在它主要生活在那些地方。
0: 所以我们造房子不仅要造成蚁穴那样又能凉快通风，还得要在保暖上有一定的要求。
1: 对，
0: 其实我们造房子比蚂蚁造它那个巢穴要难多了。
1: 难得多。
0: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仿生学，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是当自然赋予科学灵感。欢迎各位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收看。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00，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己创意不行，
1: 算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

领令你惊叹。再一次重复，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哪种生物的本领令你惊叹。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由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快手号

0: 你就说了哪种生物令你惊叹，他就说变色龙能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皮肤颜色。请教一下郑老师啊，这个变色龙改变自己的皮肤的这个颜色我没有看见过真的，但是呢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但是是不是这个变色龙它改变的颜色只能有几种啊？你比如给它弄到一个特别漂亮或者说它本身就变不了那个色的情况下它是不是也有局限性？
1: 对对对，因为大自然本身没有那么绚丽，比如说这就是泥土色或者是那个草绿色，就是那几种颜色，它如果到我们人类设计的这种房间里边它可能是很难的。另外一个就是变色龙的这种变色能力恰恰是仿生学家一直想攻克的，就是我们人类拿什么材料啊去造成这种，因为它侦察兵啊战争场景它特别需要这个东西。应该是在差不多十年前，我们天津的一个科研机构就是用那个那个碳纤维，它做成了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你通上电之后它可以

0: 但是我们刚才这位听友说，这个倒飞鸟能倒着飞吗？它难道不会掉一头吗？
1: 对对对，这个我还是真这个没有看到，始终我听说过蜂鸟的，因为我们现在看蜂鸟也很困难，就是那个只能是看到了蜂鸟的视频，这个倒飞是这些东西，我希望人类能够在这个领域的仿生学方面能够追上自然界的这个蜂鸟。
0: 哎，刚才我就说了，水熊虫现在是网上的大热啊，水熊虫咱就不说了。我在做节目之前也是看网上了很多的资料，现在还有一个大热就是很多景区那个大雁，大雁会干什么事儿呢？大雁人家自己不是排队飞吗？因为它不论是人字形啊还是一字形，它都是能够这个跟着气流走，它就能省事儿。现在大雁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有一些这个热情的游客啊，就在这个他的这个游艇的行驶过程当中，就摸了一下这个大雁的这个肚子，大雁哎就自己趴在这个游艇上了，他懒得飞了，说现在的大雁啊也已经都有这个很高的智慧了，还用什么气流啊，搭一段游艇比那个气流要省事多。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又是个话题，就是很多动物现在围着人的动物，他都学会了适应人的这个环境，然后借人的力，这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叫这个它叫自主动驯化，就是人不用你去驯它，它自己过来将就你，这个是一个现象。
0: 好，我们的老听友宇宙尘埃说呀，那些令你惊叹的生物的本领是，还有乌鸦呀、鲸啊、乌贼啊都很。

0: 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我们的听友呢，前面当然有很多特别精彩的留言，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大家留言里面涉及的那些天上飞的、水里游的等等，在这本书里面，在《当自然赋予科学灵感》这本书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很多很多，而且呢，他还讲了很多更深一点的科学的道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郑先生的分享。
2: 这书里有一个例子啊，案例我觉得很感人。他是一个这个工程师啊，这个工程师他的夫人得了水肿病。水肿病的意思就是血液流到脚部啊，就流不回来，很难再往心脏里边流。那么，
1: 他身体的压力不够了。
2: 然后他就那个停留在脚部，隔几个小时，他就需要找一个高地方把脚放上去，让他自然，让他倒过来，很痛苦。这个病得了很痛苦。然后这位先生就肖啊，一外国人，他就不

0: 也能收出这个微光，于是就有人去研究章鱼的眼睛，研究深海鱼的那些大眼睛，真的是从他那里发现了一种结构，说这种结构可以改造天文望远镜。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天文望远镜上那个结构就是依靠的这个章鱼。是有些人好奇，就是你看这两个领域跨了很远，搞天文学的跑那儿去研究这个海洋生物的眼睛，他完全是出于好奇，就是追着这个线索就去干了，然后他就成功了。
1: 不过大家注意啊，虽然是有好奇人类才有进步，不过还有另外一句话，好奇害死猫，这害死猫和有进步之间是有区别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掌握。
0: 对一定要符合科学程序。
1: 哎，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它不仅仅是科学书，它更是写给自然的情书。那我们大家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0: 它其实是尤其是在当代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当代的科学，尤其年轻一代接受的科学教育，还真的就是在实验室里边，就关在大楼里边，关在一个实验室，对着一大堆仪器，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科学家，连仪器可能都不要，他就每天对着一大堆数据，用 AI 来算来算去，他都不面对真实的实验现象去算。这个时候呢，作者提出来，你要重新向大自然学习，重新走出去，走到户外，走到野外去观察大自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能够弥补我们现在科学的一个就是比较过分的一个趋势，就脱离大自然的这么一个趋势。这是我的感觉，我阅读的感觉。
1: 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的序言部分的一小段话啊，序言挺长的，我尽量节选一部分，也能够把原意跟大家来表达一下。本书分享的例子并非完美的发明，本意也不是强调完美性，只是抛砖引玉，激发出更伟大、更深刻以及与周围的世界更相互依赖的创造。可悲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根据英国国民信托组织的数据，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英国人进行户外运动的时间就已减半。很多儿童的户外运动时间勉强达到联合国给监狱服刑人员推荐的最低标准。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每天至少进行一小时适当的户外锻炼。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啊标准。简单来说，文明与自然已经割裂，但人类仍然渴望那些原始的可触摸的存在，渴望办公室与电子设备屏幕之外的存在。为什么不呢？自然深植人性，但是要想持续向周围的生物学习，就得保护它们尚未被驯化的生存之地。人类这个物种用自然随机的赠予设计出了美好的生活，借助这份力量，我们也一定能创造更好的未来。我们在享受啊，自然给我们的那些

那这将来这个后果就比较堪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重视研学活动。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教育制度已经给安排了大量的研学时间，每年要有几个星期，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是有几个星期，一定要利用好，尤其是去主动去找那些个。

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让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0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

0: 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嗯、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了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1: 是
0: 买点便宜菜
1: 嗯
0: 哎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
1: 哎、
0: 啊、买只回来以后拾掇拾掇哎做个菜。其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农村的散养鸡确实咱们吃起来还是有那个以前的香的那个鸡味儿。
1: 嗯您看那速成的啊就是便宜价格低、
0: 嗯、
1: 但是啊这种鸡它纤维比较松散、嗯、然后呢皮下油脂厚重吃起来是一种水水的口感而且它容易发腥。
0: 你知道这个腥
1: 嗯
0: 你像我吧就不是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就像我们家里人有人对鸡肉就很敏感、嗯、就是这个鸡如果要是不新鲜它就有腥味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聊城的特产呀、啊、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是散养的土鸡、
1: 哎、
0: 也就是说现在还搁村里这个说撒谷物啊让这个鸡自己都小虫这么搭配着吃
1: 嗯，
0: 生长周期呢也足够长所以呢薄鸡皮自带一种什么的清亮油润而且吃起来就有那个鸡肉的香味
1: 是
0: 它这个鸡皮底下那一点薄薄的鸡油啊是有点发黄的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土鸡我们熬这个鸡汤啊你会发现上面会飘着那一层黄黄的油啊、哎、
0: 它不光是嫩还有弹性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阿胶散养扒鸡的选料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全都是足龄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阿胶鸡呢每袋是500克
1: 哎
0: 一斤
1: 是的而且都是进过糖的
0: 对是进了糖之后的一斤、
1: 嗯、
0: 您就能想想这鸡活的时候得有多大
1: 挺大个的、哎、
0: 而且就是因为呢它是足龄的其实成本呢要比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速成鸡要高不少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鸡是腿肉厚实弹嫩
1: 嗯
0: 这鸡胸紧实不柴您去尝尝好的扒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就是如果爱吃鸡胸的您要是这个鸡胸入了味儿其实它不比鸡腿差
1: 嗯没错而且呢、哎、肉比较嫩哈、啊、这是土鸡的一大特点、
0: 哎、对嚼在嘴里边有恰到好处的那种韧劲儿不费牙也不会软烂的没有嚼头就是说一滴了那骨头就脱骨了不会
1: 嗯
0: 但是它不费牙纯粹自然的鸡肉是鲜香从头持续到收尾没有腥气和杂味儿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扒鸡
1: 嗯是这样一只鸡真的咱们上大集上买估计都不便宜啊
0: 对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聊城的这个特产要跟大家说一句啊为什么这里边加入了阿胶这个阿胶还不是轻轻易易加的是因为什么呢您听啊阿胶的产地就在东阿县、
1: 嗯、
0: 那这东阿县在哪儿呢
1: 哎是不是在这聊城市啊
0: 对它现在就隶属于聊城市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嗯
0: 东阿胶的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东阿县的桐城街道
1: 哎
0: 所以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的扒鸡它是聊城的特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里边得放一点这个阿胶
1: 嗯那放了这个阿胶之后这个鸡能好吃吗
0: 哎我跟您说啊不是单纯的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研究这个特产就是让这个肉更嫩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扒鸡更有一种鲜香的味道
1: 哎
0: 然后呢同时加入点阿胶您看阿胶是胶原蛋白吗
1: 没错
0: 它经过了卤制之后把这个鸡汤啊变得黏黏糊糊的
1: 嗯
0: 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待会儿我和晨曦再给大家介绍这阿胶啊到底加入里边以后对这个鸡肉质味道有什么改变、
1: 嗯、
0: 咱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和价格
1: 是的今天的组合价格啊也非常的实惠、
0: 嗯、
1: 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进过糖之后的啊、
0: 哎、
1: 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
0: 哎、
1: 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袋啊、
0: 哎、
1: 每袋是500克、
0: 哎、
1: 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我看要卖到59.9元
0: 因为它是土鸡

0: 香，吃完之后不会口干，也不会觉得咸，也不会觉得发齁啊。
1: 哎，对，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加入之后，会把这个肉质和香味都给它有一定提升。
0: 哎，
1: 来，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油润却不腻嘴，
0: 哎，
1: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0: 是，
1: 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灵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啊，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0: 哎，
1: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0: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1: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它用不着做那么咸，哎，这个呢也是咱们白口就能吃，哎，直接当个下酒菜啊，当个熟食，扯着一个鸡腿什么的就能啃的原因啊，这也是它做的好了以后才能成为山东聊城特产的原因。
0: 没错，
1: 你买回去以后可以尝尝，咱不用跑那么远了，也不用像几十年之前做那个绿皮还得去站台上面抢的，对吧？
0: 或者是大周末的啊，就起个大早去赶个大集，上大集上买点土鸡，完全不用，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特产。提起山东吃什么？吃鸡。那么聊城的特产是阿胶的散养扒鸡，今天给您在北广的节目当中带来。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两个盒，每盒里边是四个独立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全是真空的啊，您可以保存八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每只阿胶扒鸡是500克，是浸过糖之后剩的纯肉的那个，500克一斤啊，一只市场售价59.9元，这个8只6848就400多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元，
0: 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啊，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

0: 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
1: 嗯，
0: 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一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

0: 院子啊，看起来的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1: 嗯，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0: 嗯，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0: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

0: 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0: 是，
1: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

0: 次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有小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随着研究的深入，以乙肝表面抗原转阴为标志的临床治愈概念被提出，并被国内外的肝病专家所认可。一旦获得临床治愈，肝病进展的风险大为降低，抗病毒药物也有望停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特色专业门诊针对乙肝临床治愈、丙肝治愈、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肝与肿瘤等各类肝病，给出一站式解决方案。

0: 刚才啊，主持老师也提到，这个肝病啊，实际上有很多种，有传染性的肝病，也有非传染性的肝病。那么传染性肝病当中啊，咱们这个了解比较多的就是乙型肝炎，特别是慢性乙型肝炎。那么慢性乙型肝炎啊，大家现在考虑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病啊，能不能治愈？这一点呢？确实很吸引人。那么现在啊，对于这个慢乙肝的治愈啊，有不同的概念。现在最常说的就是我们讲叫临床治愈。那么什么叫临床治愈呢？就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规范治疗以后，乙肝病毒的一些标志物，包括它的乙肝病毒 DNA 和异抗原是转阴的。另外呢，它的肝功能啊要保持正常，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要有表面抗原的转阴。那么如果这些情况啊，在停用抗病毒药物半年以后，它还能保持这个状态，我们才能称为临床治愈。所以这个临床治愈啊，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但是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只要表面抗原转阴，就要临床治愈了。这一点啊，对于大多数90%以上的病例可以这么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表面抗原转阴，一般来讲就意味着肝功能正常了，异抗原转阴了， DNA 也转阴了。但是也有少数病例，尽管表面抗原转阴了，但是其他指标啊没有恢复正常，那么这种情况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临床治愈。
1: 临床治愈了，那是不是说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他就不用吃药，然后同时呢，表面抗原也是转阴的，一检查肝功，哎呀，也是正常的，同时它也不具备什么传染性了。
0: 临床治愈啊，我们讲是表面抗原的阴转，但是呢，有时候病人就经常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叫完全治愈了吗？我还有传染性吗？这个大家很关注。这里呢，它有这个两个概念啊，不一样，一个叫临床治愈，一个叫完全治愈。临床治愈啊，并不等于完全治愈。临床治愈呢，刚才提到了是表面抗原转阴，乙肝病毒 DNA 转阴，但是呢，它这个肝脏细胞里面啊，还有一种乙肝病毒存在的形式，我们称为叫共价闭合环状 DNA， 它就像这个大树一样，哎，我们有可能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我要消灭这个树啊，我要把这个树叶给它去掉了，把树干给它去掉了，但是树根很难触及到。所以呢，我们理解的这个临床治愈啊，就是树干树叶没了，但是呢，要做到临床治愈要挖根，但是呢，那个共价闭合环状的 DNA 啊，很难清除。所以呢，表面抗原转阴以后，它这个肝病保持稳定，将来啊，发生肝硬化、肝癌的风险会明显减低，接近于正常人。但是呢，你要说它完全没有传染性，这个恐怕还不好说。
1: 哦，临床治愈不等于完全治愈，
0: 是这样，
1: 这还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患者医生给他判定，哎，您已经达到临床治愈了，那起码我们说他那几部曲嘛，从什么肝炎到肝硬化到肝癌，您这个向恶性发展的这种风险应该说就大幅降低了。
0: 是这样，是这样。
1: 所以这个路咱们一步一步走，如果是不幸我们说患上了这种病的话，那争取通过这种专业的治疗、科学规范的治疗，先达到临床治愈的这个效果。这应该是也是咱们医生在治病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我们的努力方向。
0: 是这样，我觉得你做得很好。我们讲这个治病啊，当然我们希望能一步到位，要达到咱们的目标。但是实际上呢，对于一些慢性病，它的这个治疗啊，确实是一步一步来完成的。那么以前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乙肝、慢乙肝治疗的目标啊，有金银铜牌这个说法。你拿到金牌了、银牌了，还是铜牌？那么什么叫拿到铜牌呢？就是我经过治疗以后啊，乙肝病毒 DNA 转阴了。这是最初的一步，哎，这个是拿到铜牌了，
1: 已经可喜可贺了。
0: 哎，可喜可贺了。那么我要追求更好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希望那个大三阳的病人啊，就是表面抗原、异抗原、核心抗体阳性的慢乙肝，经过治疗以后，他不光 DNA 转阴了，他的异抗原啊也转成异抗体了，就是从大三阳变成小三阳了，那就拿到银牌了。那么最好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基础上，哎，我们的表面抗原转阴，一个是达到临床治愈，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就可以拿到金牌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体会到，就像这个运动场上我要拿到金牌，那这个我想这个成绩是很大的。一方面我可以提我这个乙肝的帽子啊就给它摘掉了。那么这一个呢，原来吃的那些药确实是可以停了。
1: 嗯，
0: 这一点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它肝硬化肝癌的风险啊会有一个显著的降低。
1: 对，好消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然后呢积极的配合医生，我们努力的从铜牌到银牌到金牌哈，一步一步的走下去。那包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目前好消息像临床治愈，那怎么判断这个患者他就可以停药了呀？还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肝病患者，目前在治疗上有没有一些新药物新突破呢？您都可以趁此机会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大学肝炎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风波教授，您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一起互动交流。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问题发送过来。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跟乙肝疫苗有关系的内容哈，我们稍后节目当中请凤教授来回应。这个时段我们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自去年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北京市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后，至今该院已经累计完成了50多例的植入手术。这项被大众俗称为戒酒芯片的微创技术，为破解酒精依赖高复发困局带来了新的临床思路。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联合丰台区残疾人联合会在新落成的丰台区残疾人职业康复大楼共同举办了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5年来，北京全面实施了北京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2至2025年，统筹多部门与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残疾预防工作。源头防控持续强化，像婚前、孕前、产前、新生儿及0到6岁儿童残疾筛查等早筛早诊早治一体化服务不断健全，同时加强慢性病、精神障碍、安全生产、交通食药安全等领域防控，有效管控主要的致残因素。本市持续执密康复服务网络，扩大残疾人康复与辅具服务范围，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科技助残加快落地，无障碍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大众的残疾预防意识也有明显提升。在社交网络上，司美格鲁肽被一些人奉为是减肥神药，但它呀实际上是一种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使用限制。国家医保目录对其报销范围也限定在成人二型糖尿病治疗。日前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被告人刘某某、董某某虚构用药需求，使用本人及他人医保卡套取司美格鲁肽、伊洛油单抗等医保药品，再转卖给药贩子，骗取国家医保基金合计30余万元。目前负责买药的刘某某、董某某涉嫌诈骗罪被起诉公诉，负责二次销售的药贩子梅某某、宣某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被提起公诉，本案将会择期宣判。
2: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的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新门诊呢，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那还是得替大家问一下哈，我听说咱们的这个门诊呢，是全国首家以临床治愈为核心的乙肝专病门诊，就是为什么当时想要设立这样一个特色的门诊呢？
0: 好，谢谢。乙肝临床治愈啊，一直是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家属啊，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以前讲到慢乙肝啊，我们不会提到这个临床治愈，因为感觉治愈和我们过于遥远。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治愈的这个研究啊探讨，大概从2009年就开始了。
1: 嗯，
0: 当时是依托于国家“十一五”的重大专项，咱们的肝病专家针对表面抗原的转阴做了一些系统的研究。大概是2015年前后，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啊，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慢乙肝临床治愈这样一个名词，这就出来了。
1: 嗯，
0: 那么后续啊，包括我们在肝病的这个专家这个圈里，谈论慢乙肝的临床治愈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治愈啊，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治愈率啊，相对是比较低的。第二点呢，它的治愈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所用的药物啊，目前来讲，咱们讲所用往往是在口服的核苷类似物基础上联合长效的干扰素。所以这又涉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长效干扰素的副作用啊是很多的。
1: 哦。
0: 所以呢，这里一个给我们的这个医生啊，带来这个操作上的一些问题；另外呢，给病人呢也带来很多的困惑。我到底能不能治愈？这个外面的广告这么多，我能不能听信他？

0: 现在已经可以光明正大的谈论临床治愈。
1: 嗯，
0: 现在呢又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妨啊成立一个专科门诊，叫专定门诊。当时是2022年初。这个因为每年的7月28号啊是一个世界肝炎日，我们在2022年世界肝炎日前夕，通过医院啊，我们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乙肝临床治愈的这样一个专门门诊，而且有牌子挂出来。当时啊，我记得还是引起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响。当然，挂出这个牌子，包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啊，还是不少存在不少异议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也提到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一个概念啊，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说丙肝我怎么可以治愈，乙肝也要想治愈，这有点。这个
1: 太难了吧，
0: 有点超前了，有点超前了。当时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们成立这个卖乙肝临床治愈啊，就是想第一个，乙肝是有可能治愈的，
1: 要告诉大家，
0: 要告诉大家是有可能治愈的，大家要有信心，要有信心。第二点呢，要治愈的话，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个科学的诊治，这一点很重要。
1: 很重要，为什么封教授一定要强调这一点？他接触了那么多的患者，来自于全国各地，这里边一定有像他刚才口中说的，指着说，哪哪哪宣传的说什么什么什么。
0: 对，这方面例子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这个。

0: 你表面抗原的水平到底怎么样，那么对于你个人来讲，你这个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他来第一次的时候您就能帮他评估出来吗？
0: 可以评估，完全可以评估。一个呢，要按照我们严格的这个检查，包括你血。

0: 的可能性在80%以上。
1: 嗯，
0: 所以我大概可以给他说你临床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如果表面抗原水平很高，我也给他讲你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很小，就按照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案完全可以，咱们可以等将来有新药出来以后我们才进行临床治愈的治疗。所以我们成立临床治愈的这个门诊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给大家信心，再一个给大家科学的解释，不要让大家少走弯路，这一点很重要。
1: 对，尤其刚才一定要替大家伙伴来问一下，很多人哈，就是不远万里来到北京，然后找到了一些这个医生来看病的时候，他们都是怀揣着这样子的希望的。很多人其实之前是走了很多弯路，甚至上当受骗，甚至是错误的这种治疗方法延误了他的治疗的。所以现在很多的新门诊就是要在这一站式帮您解决过去我找不着门路，或者是到处乱跑，甚至是影响治疗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后果。大家刚才听好了，您到这儿一次的，我们说全方位的专业检查和咱们医生的这个经验哈，就能帮您评估出您患上的这个肝炎临床治愈的概率大概是什么样的。这样一来真的你就会有目标了，
0: 对，
1: 也知道我可能大概经受多长时间的专业治疗就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您会特别建议什么样的一些肝病患者他特别适合这个专病门诊来看病的？
0: 凡是有乙肝病毒感染的这个人群，特别是呢他没有发展到肝硬化，就是目前在肝炎这个阶段，
1: 慢性肝炎阶段，
0: 慢性肝炎我们讲三部曲嘛，肝炎、肝硬化、肝癌，你别等到肝硬化、肝癌再想着临床治愈，那就有点晚了。在肝炎这个阶段，而且呢就想到啊，现在这个媒体上宣传的也比较多，有临床治愈这样一些方法、一些可能，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期望的，都可以来卖乙肝咱们这个临床治愈的专病门诊
1: 来看一看。
0: 对，
1: 嗯，
0: 刚才实际上你也提到啊，它是一个全流程。
1: 对，
0: 怎么叫全流程呢？来了以后啊，我通过详细的化验检查以后做一个评估，评估以后我就可以分类一个可不可以进行联合这个聚乙二醇干扰素来追求临床治愈，如果不行的话，那咱们定期随诊就可以了。如果可以注射，那么我们因为这个注射啊，一方面我要考虑它的疗效，另外还要考虑它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定期的随访检查那一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定期的频率有多频繁？
0: 比如说前面4周每周都要查一个血常规。
1: 那如果我是个外地患者，我通过这个比如说网上的这样的可能性，不就是靠一个血常规的报告吗？
0: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也是这么操作的。比如说前面4周啊，每周都要查一个血常规，那么你打完第一针以后，到打第二针以前，我查一个血常规，通过线上，现在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了，
1: 互联网诊疗。
0: 互联网诊疗啊，我可以看到你这化验检查的结果，无论你这个检查是在人民医院做的还是在当地的医院做的，我都可以看到。那么根据你这个结果，我来评估你对第一针的这个反应到底有多大。因为这个长效干扰素啊，它对于血常规当中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影响比较大，有些人用来以后啊会降低的很厉害。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监测这个指标的变化情况，根据情况必要的时候啊要调整或者延缓这个干扰素的应用时间，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1: 对，不是说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要反复跟大家强调用药也好打针也好它的那个安全性的原则，密切监测，一看它起没起效，二要保证这个安全性。
0: 你说的很重要，在疗效和安全性这个两者比较的话，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1: 然后才是我们专家说到的这个疗效哈。所以这个里边咱们是根据经验也好帮他时刻的来调整一下，比如说用药剂量啊，然后呢注射的方法呀，讲究就很多了。
0: 是这样，
1: 这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0: 对，你前面4周啊每周都要查，但是后续呢不要查的这查的那么频繁了。如果一直很稳定，我们可以2周甚至4周查一次。
1: 这个就是要谨遵医嘱。还是那句话，一旦我们进入到一个诊疗的过程当中了，您的这个全流程的规范和您最终得到的收益结果之间是紧密挂钩的。
0: 是这样。
1: 好，我们来看看哈，患者最关心的问题，达到临床治愈之后，医生啊，我是真的可以停药了吗？这个停药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0: 如果达到临床治愈，就是表面抗原转阴， 完全可以停药。
1: 哦，
0: 而且呢，临床治愈你要是从定义来讲啊，它怎么来判定呢？不是说。

0: 表面看起来转阴以后就叫临床治愈了，而是指停药以后啊半年它的表面抗原还持续转阴、
1: 啊、
0: 这种情况下才叫真正的临床治愈。所以你不管是正着说还是反着
1: 说
0: 这个停药啊是完全可以的
1: 啊。哎，有没有人咱们现在说哈，就是最长的就是您的接触的患者停药多长时间了，目前依然是这种稳定的状态？
0: 表面抗原转阴啊它有复发的，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复发率是比较低的，大概是在10%左右。
1: 10%左右的复发的。
0: 复发也就是说接近90%的人啊、
1: 嗯、
0: 他可以维持表面抗原持续阴转。
1: 人家是在停药的情况下。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临床治愈，哎呀，还是给了很多朋友很多的这个希望的哈。那我还要再替大家问一下，就是说那10%吧，万一它复发了，我再用上药，以前我们经常听到一个概念，什么药物反弹，原本好使的药，可能隔了这样一场长的时间之后再用就不好使了。那咱那10%的患者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吗？
0: 如果说那个10%啊它又复发，这个复发啊也要注意一下，它如果仅仅是 DNA 转阳，我们称为叫病毒学复发，如果说 DNA 转阳转氨酶又高了，我们称为叫生化学的复发，这两种情况不太一样。不是说 DNA 转阳以后我就要马上就要抗病毒治疗，不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 DNA 升到一定的水平和或有转氨酶升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干预的。那么原来所用的干预措施在这种复发的情况下同样是可以适用的。
1: 哦、
0: 没有这个我说这个耐药了等等这个问题啊，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前啊特别是早期我们用拉米夫定阿德夫这种早期的这个药物的时候啊，那种耐药的发生率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咱们所用的核苷酸类似物啊这些药物耐药的发生率很低。
1: 嗯，所以这就放心了。哎呀，哪怕是这个复发了咱也不怕，因为药物依然能够把它控制住。
0: 对。
1: 有没有说这个控制完了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哎，我又能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人啊？
0: 是这样，也有这方面的研究。那个10%复发的那个人群啊，如果你再用干扰素治疗，它其中的80%还是可以获得临床治愈的。
1: 我们就希望用这样一个一个的消息哈，一方面见证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的广大患者送去更多的希望。好，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今天是带着大家了解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他们的这种乙肝临床治愈的专病门诊哈，希望有需求的各位听友和网友能够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帮助。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

0: 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

0: 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AM 1026，北京城市。

0: 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身体有不适，
2: 不爱问医生。
1: 养生好习惯，
2: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1: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乙肝表面抗原转阴为标志的临床治愈概念被提出，并被国内外的肝病专家所认可。一旦获得临床治愈，肝病进展的风险大为降低，抗病毒药物也有望停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特色专业门诊针对乙肝临床治愈、丙肝治愈、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肝与肿瘤等各类肝病给出一站式解决方案。如何判断是否可以停药？目前有哪些肝病治疗的新药物、新方法？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本期邀请北京大学肝研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封波教授，跟您聊聊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
6: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期

0: 很多患者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了。哎，我们这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特好，他想问一下冯教授，他说什么样的患者更容易实现这个临床治愈？咱们有画像吗？
1: 实际上啊，对于乙肝的临床治愈啊。

0: 然后像我们的很多患者朋友，我们的很多网友哈，大家关注的可能就是接种疫苗的这些事儿。
1: 嗯，
0: 现在小宝宝出生第一天应该打的那个疫苗里面就有这个乙肝的疫苗了。
1: 是这样
0: 啊，然后像接种疫苗之后，成年人最关注的就是我能不能通过一些检查，看看我身上的这个抗体还够不够，然后呢，及时来补种。所以，咱们现在有这个专业医生给一些建议吗？就是接种疫苗之后多长时间，我可能需要补种呢？
1: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讲到乙肝疫苗啊，我们刚才提到都是已经有乙肝病毒感染的这个人群，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那些没有被病毒感染的人群。
0: 我们得防，
1: 要注意，要做好预防。
0: 嗯，
1: 预防啊，对于一个传染病的预防，包括这个我们保护乙肝人群，来这个切断传播途径，等等这些措施，其中对于乙肝来讲最重要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注射乙肝疫苗。
0: 嗯，
1: 当然注射乙肝疫苗对于新生儿啊，咱们现在做得很好。一般是新生儿在生下来的24小时内，特别是越快越好，12小时内更好，给他注射这个乙肝疫苗。一般在生后的第一个月、第六个月还要注射第二次、第三次。
0: 嗯，
1: 这是对于孩子来讲。那么对于成人来讲，要不要注射乙肝疫苗？实际上啊，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目前对于乙肝疫苗啊，我们希望是覆盖一个全人群，全生长周期的一个预防，就是不光强调啊对于新生儿的预防，对于成年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乙肝的一个预防。那么预防的方法也是注射乙肝疫苗，但是你需不需要注射乙肝疫苗？你要注射几针乙肝疫苗？这个呢就要先进行化验，化验我们讲叫乙肝五项，或者呢我不查五项，我只查表面抗原、表面抗体和核心抗体也是可以的。
0: 三项，
1: 三项也可以。那最简单的，因为大家老百姓都知道乙肝五项两对半什么的，这个是最方便的。而且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成年人啊，一生当中至少要检测一次乙肝五项。一方面我确定我自己有没有乙肝病毒的感染，那么这一个方面呢，如果没有乙肝病毒感染，我要看看要不要预防，我是不是已经有抗体了，有抗体我不需要预防了。如果说没有抗体，那么我要按照016的这样一个原则，要注射三次的乙肝疫苗，
0: 相当于是重新补打，
1: 重新注射，
0: 对，
1: 就像那个新生儿一样。
0: 对，
1: 如果说，我这个表面抗原的水平啊很低，这个需不需要加强一下？
0: 那个叫加强针。
1: 加强针，实际上从理论上来讲啊，倒不是说一定要加强，但是呢，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家里啊就有这个乙肝的病人，这种被传染的可能性啊比较大的情况下，我希望这个表面抗体的水平更高一些，这种情况下可以加强注射一针乙肝疫苗。所以说呢，对于一个成年人预防啊，要不要打，是打一针还是打三针，这个要因人而异，先检查了再说。
0: 对，您得先知道自己有没有

0: 在治疗上哈，您在节目的上半段提到了十几年前，十几年过来了，其实一个一个治疗领域的好消息，可能更多的也是和这个新药物结合的，对吧？
1: 是这样。
0: 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药啊，才能够让这个患者。

0: 35%的临床治愈率，要比这个总的这个临床治愈率要高一些，
1: 高的
0: 要高一些。
1: 嗯，然后如果说这个药，到了咱们国内可以使用的那个时候，
0: 嗯，
1: 是不是？

0: 教授说，对于这个丙肝患者来说，有什么新的好的治疗的选择了吗？
1: 丙肝呢，最近几年呢提的相对少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年啊，这个药物发展太快了。原来我们抗这个丙肝病毒啊，也是要打长效干扰素，但是那个时候啊，那个长效干扰素用的时间很长，一般来讲要打一年左右。但是它总体的疗效啊，大概也就是在50%-60%，还要承担很多的这个不良反应。但是后续它一些口服药物也出来了，我们称为叫直接抗病毒药物。而且直接抗病毒药物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很短的时间，基本上3个月的时间，我们称为叫84天，就是12周、就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使得慢性丙肝病毒感染的这个人数啊，它的这个治愈率能够达到95%以上。
0: 这个药这么厉害，
1: 而且呢，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啊还很小，它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慢性丙肝病毒感染的病人。什么叫慢性这个不同的？比如说发生了肝硬化的，比如说出现肝癌的，比如说有这个妊娠需求的，比如说有这个像肾功能衰竭的，做器官移植的，它这个药都可以用，所以它的应用范围很广。不良反应呢？也很小，而且用的时间呢也很短，疗效还是

0: 5年前和现在用药的这个负担上面哈，就是100倍的这样的区别，
1: 是这样。
0: 哎呦我的天！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们每当发现说又有了什么样的新药，然后新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疗效，而且呢新药的价格比如说它是国产的，这个能够纳入医保或者是价格打下来了，这个对于患者来说这个真的都是最好的消息了，
1: 是这样。
0: 再来看一看，其实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丙肝呀乙肝呀这种呢叫做病毒性肝炎之外，可能还和很多朋友关系比较密切的，像现在的这个什么酒精性的肝病，药物性的肝损伤，然后呢脂肪肝，哎呀这个我身边的人脂肪肝查出来的太多了，就是这些治疗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新的一些理念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你像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不觉得脂肪肝是病，在这儿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吧。
1: 讲到这个脂肪肝啊，原来啊这个我们肝病专家更多的是集中于病毒性肝炎，但是病毒性肝炎就像刚才提到的治疗效果很好以后啊，现在这个目标就转向了。当然这个转向啊不是因为我们的兴趣转向，而是因为脂肪肝啊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脂肪肝的发生率啊，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周围的同事啊，这个不少人有脂肪肝，实际上有一个流

0: 脂肪肝的，
1: 甭管是轻中重度，
0: 哎，对，大概是30%这样一个水平。如果对于那个肥胖的人群啊，一看腰围比较宽的那个人群啊，他脂肪肝的可能性大概在70%以上。
1: 嗯，
0: 所以这个发生率啊还是很高的。
1: 嗯。
0: 第二点呢，这个脂肪肝啊，原来认为就是胖一点，顶多这个转氨酶啊轻度升高一点，没有大的影响。但是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发现啊，它同样存在一个三部曲，就是从脂肪性肝炎到肝硬化到肝癌。
1: 哎呦，
0: 也存在这个问题。尽管啊，它发生的这个比例不像乙肝这么高，但是现在乙肝我们控制的可以控制很好，丙肝可以治愈，现在的肝硬化肝癌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脂肪肝引起的。
1: 哎呀，
0: 还有一点啊，

0: 意味着这个脂肪肝不光组织器官发生问题，比如说心脑血管问题，比如说这个糖尿病，
1: 嗯，
0: 等等。所以呢，现在脂肪肝啊，可以说是一个多学科共管的一个疾病，多学科协作的一个疾病。而且呢，你可能到综合医院，你可能看，哎，肝病科看脂肪肝，消化科看脂肪肝，内分泌科看脂肪肝，连心脑血管他们也要关注脂肪肝的。所以就是这样，因为脂肪肝啊，实际上它是一个代谢的异常在肝脏当中的表现，但是代谢实际上可以累积到全身的各个器官。
1: 全身各个器官，
0: 是这样。
1: 所以就是当您听说脂肪肝也有可能纳入到这个肝脏疾病那三部曲，您就意识到它的危害性到底有多大了。
0: 是这样。
1: 然后其实刚才也说到了，那么多的科室可能都涉及到了这个脂肪肝的治疗，治疗肯定方法不一样。那如果是到肝病科来治疗脂肪肝的话，您会建议他是先减肥啊，还是说直接有药就可以对这个脂肪肝起效呢？
0: 对于脂肪肝的治疗啊，药要放在其次。我们讲啊，治病啊，病因治疗最为主要。那么为什么它会形成脂肪肝呢？最大多数啊，是因为胖了。是因为胖引起的脂肪肝。那么这种情况下，减重，科学减重最为重要。所以我们讲脂肪肝有没有特效药啊？给他讲啊，特效药最好的特效药就是科学减重。怎么叫科学减重？包括低脂低糖，包括要适当的运动。我们有一个指标，我们希望半年啊能把体重减掉5%到7%。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有些人啊，脂肪肝已经发生到肝纤维化了，你要通过科学的减重把体重减掉10%以上，这种情况下纤维化都可能逆转。
1: 哇，这就说明减重在治疗脂肪肝上它到底有多重要。
0: 是，所以说科学减重啊是最为重要。当然在药物方面，你比如说保肝的药物是不是需要用，不是必须的，它只是一个辅助治疗。当然现在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刚才您提到叫司美格鲁肽，我们称为它这个促进这个代谢的药物，
1: 二型糖尿病治疗用药。
0: 对，这类药物呢还挺多的，现在越来越多。那么这类药物啊，它对于脂肪肝的这个证据也是越来越多，它不光治疗二型糖尿病，它改善机体的代谢，包括改善咱们脂肪肝，甚至脂肪肝发展到2、3期的肝纤维化，现在啊已经有证据发现它可以逆转这个肝纤维化，而且呢这个在国外已经纳入指南当中，当然只是指这一类的药啊，我们不说哪一种药物，这一类的药物，这个呢是可以尝试的，但是前提也是要科学减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考虑药物的问题。当然减重啊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可能你也会问到这个有一些瘦的人啊也会有脂肪。
1: 是的，
0: 大多数人是因为胖，但是也有一少部分人，他实际上他这个体重指数啊是在正常范围，我们称为叫瘦人脂肪肝。那么瘦人脂肪肝你要是在减重啊，他往哪儿减呢？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降脂增肌，就是你要是加强这个力量性的锻炼，
1: 力量训练，
0: 力量训练。这个减重啊，你不能把这个脂肪减掉了，肉也减掉了，那就不叫科学减重了。
1: 对
0: 于瘦人来讲，更强调降低这个体脂率，但是呢，提高这个肌肉的含量
1: 啊。muscle 肌肉强壮起来哈，
0: 是这样。
1: 总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借着这个肝病科特色专病门诊向大家科普了，也是介绍了一些好的消息，在治疗的方法、治疗的用药方面哈，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些新的希望、新门诊、新举措，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然后时不时的我们多从这种科普当中汲取有用的知识，把这样子的知识也可以传递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认证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日常会推送有用的健康知识，比微信圈里所谓的养生谣言要靠谱得多。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冯波教授的做客，谢谢冯教授。
0: 各位听众，
1: 也要感谢各位听友网友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呢继续为大家送上新门诊的推荐，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高血压门诊究竟为谁开，也欢迎您届时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

0: 步。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东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有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通州分会场本周五开启，通州建成废旧地膜全覆盖回收体系。上半年北京落地483家首店，副中心首店带来丰富消费新场景。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森林课堂片区通过竣工验收。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京举行，后天开始售票。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为了聚力推动玉米种业科技创新、品种迭代升级与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第6届玉米种子及产业链论坛将于8月28号至29号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盛大启幕。请听本台记者张维的报道。
1: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即将启幕，本届大会当中玉米板块的各项重要活动都落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种业协会玉米分会副会长、北京丰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希林透露，会有三大板块重要内容。
2: 那今年这个种业大会玉米板块呢，我们围绕智慧赋能、种业创新、市场驱动、产业升级主题开辟了三个主要板块。一是我们在余家坞的玉米智慧园里边展示了大概1100多个不同类型的

0: 以后玉米生产指明一个方向。第三个板块呢，设计了一个粮王进京活动，国内的种田大户来共同研讨市场的需求。
1: 在今年的种业大会上，玉米智慧展示园可以说是品种的大荟萃，今年充分展现了人工智能的力量。北京种业协会理事、北京爱科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郭仁俊说，
2: 今年的话呢，也是这个智慧种植的这个元素也更多了，大家一扫码，说任何一个农户、一个农民都可以看到我们智慧园的现在的场景，充分体现了智慧园作为这个种业之都核心展示平台的这个引领作用。
1: 玉米种业是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落地副中心的核心内容之一。本届大会采用1+3分布式办会模式，主会场设在丰台区，大会开幕式将于9月4日上午举办。为预热主题氛围，丰富大会内容，通州分会场活动提前启动。围绕种业发展，副中心还将举办其他多个领域的专业论坛和特色活动。通州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管委会服务中心主任李子孝透露，
3: 涵盖玉米的产业知识论坛、大豆的种业及产业知识那个发展论坛，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论坛，以及这个玉米新品种的知识智慧展示评价活动。
1: 8月28日到29日，在通州区种业科技园区将举办玉米论坛；9月2日到3日，将在通州亚太花园酒店举办种业知识产权与国际合作论坛；9月3日，将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培训中心举办大豆论坛，围绕大豆产业技术、市场应用等方面开展深度研讨。秋风渐起，通州各大果蔬种植基地迎来田间管护的关键期。田间地头里，农户们忙着收拾采收后遗留的废旧地膜，仔细清理，规整打包，统一送往就近的回收网点。地膜是农业种植的好帮手，具备保温、保伤、抑草的作用，能够有效提升作物的产量。但长期残留的废旧地膜会深埋土壤，破坏土质结构，阻碍农作物的根系生长，不仅影响耕地质量，还会污染乡村田园环境，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痛点难题。为了根治地膜残留污染，通州区农业种植技术推广中心持续推进废旧膜回收处置项目，通过回收兑换、技术革新、监测管控、广泛宣传、多维发力，破解农田白色污染的治理难题。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废旧地膜回收55吨，绿色低碳的农业生产新风尚悄然成型。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累计落地483家首店，举办520场首发首秀活动。同期，通州区累计落地市

0: 五花马酒馆、宋庄镇落地寻和寿司、和风火锅，北京老字号宫廷糕点御膳坊、富华斋也开出了通州门店，科技体验、特色餐饮、酒馆休闲与本土老字号齐聚，进一步丰富城市副中心的消费供给。此外，宋庄首开浪街成为副中心最大亮点，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都完工，整体招商率接近 80%， 近百家优质品牌确定入驻，总计落地23家各级首店，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业态精准贴合宋庄艺术街区气质，街区预计9月正式开业。月季迎风摇曳，鼠尾草吐露芬芳，走进通州区通运街道愿景社区东门水系旁，昔日闲置的绿地如今花开正盛。据了解，为了盘活社区闲置空间，美化居住环境，前不久愿景社区组织开展花海半亮家园、楼门共治同心、微花园共建活动，邀请楼门长代表、居民志愿者共同参与，以居民共建的方式推进社区环境微更新。活动现场，园艺老师为在场居民开展科普课堂，细致讲解花卉品种特性、栽植要点与日常养护技巧，为微花园景观打造提供专业指导。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化楼门微治理建设，常态化开展环境美化、邻里共建系列活动，以楼门共治力量点亮社区美景，打造整洁优美、温馨和谐的宜居家园。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记者从通州区西集镇了解到，作为京津冀平原地区规模最大、经济首个跨界共建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先行启动区，位于该镇的

0: 木桩堆叠而成的特色教室大门，油松臭椿的年轮纹路清晰显露，成为孩子们认识树木最生动直观的教材。顺着自然观察镜继续向前，视野开阔的自然建造教室豁然出现。小朋友们可以就地捡拾树枝树叶，动手制作落叶手工帽、森林声音筒、自然装饰画。场地内设置昆虫旅馆、小鸟之家，搭配自然标本展示墙，让孩子们在游玩之中读懂动物筑巢的自然奥秘。
1: 抢树复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赛事组委会发布了本届比赛最新筹办进展、票务信息、观众服务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亮点，并宣布比赛于8月28号实时开票。据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总赛期为11天，其中1号到3号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决出各8个正赛参赛资格。4号比赛进入正赛阶段，比赛设男女单打各64个签位，男女双打及混双各24个签位，冠军世界排名积分均为2000点。中国队包括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在内的世界排名最高的7名男运动员和8名女运动员都将出战正赛，以最强阵容迎战全球的顶尖高手。9月30号，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北京未来科技馆靠近世园公园4号门，场馆分为上下2层，依次分布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5大展厅，共有214个展览项目。其中 94.6% 的展览项目都贴合了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整个展馆最大看点在未来以来展厅，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落户这里，观众不必奔赴航天基地，就能在此感受失重状态下的移动与操作。记者从北京地铁了解到，自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王府井站作为 2.0 版代表近日上线。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面对就要升入小学的孩子，家长欣喜与担忧的情绪交杂，幼小衔接究竟接什么，该做哪些准备，父母如何帮助

0: 孩子做好入学准备工作。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聚焦在幼小衔接这个话题上。马上就要开学了，那么究竟从幼儿园到小学，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很多的老师，包括校领导，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如何去帮助孩子去迈上这一个新的台阶。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全国首条产教融合机器人柔性制造线培养高技能人才，京、藏、江、青、蒙五地少年共上熔铸式思政大课，北京1800余名职业本科新生正式入学。以下是详细内容。累计生产105个品种，5018件，服务10余家企业，2000余人次学生

科技职业大学举行。当天，全国首条产教融合机器人柔性制造线晒出了成立一年来的成果。记者了解到，去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北师大工业零件柔性共享产教融合基地正式成立。该基地由北京职业大学与北京蚂蚁工厂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共建，构建真订单、真生产、真交付的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创新平台。这也是全国首条产教融合机器人柔性制造线。这一刻有我，未来的每一刻有我。8月25号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体育馆内，1052名来自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北京的师生一起喊出共同的心声。这是我爱北京天安门2026年暑假京、藏、江、青、蒙融铸式三交活动成果展示情景微课堂这一刻的我们的场景。现场还发布了《见字如面》《同心向未来》融铸半成长书信集第二集，以及融铸式教育协作标识和活动专属口号，同步启动了第二届融铸杯学生征文大赛。今年暑期，北京市教委联合新疆和田、西藏拉萨、青海玉树、内蒙古四地教育主管部门及援派指挥部共同组织实施融铸式三教活动，分设艺术、体育、科技三大主题，带领五地学生走进天安门广场观礼升旗仪式，走进民族文化宫触摸千年文物，走进中国科技馆仰望星辰大海，通过实地参观、书信结对、共学共乐，跨越千里山海，结下珍贵友谊。近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2026级新生正式入学报到，开启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全新求学旅程。作为北京首所市属公办职业本科大学，该校经过首届职业本科一年的办学实践，进一步扩容升级专业布局，迭代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扎根北京经开区产业沃土，致力于为首都高精尖产业持续输送理论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具备创新意识的现场工程师后备力量。据了解，职业本科新生报到结束后，学校将陆续开展入学教育、专业认知、安全教育以及企业参访等系列活动，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确立学习目标。9月30号，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这座科技馆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改造升级而来，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布展面积 1.3 万平方米，将填补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北京未来科技馆靠近世园公园4号门，场馆分上下两层，依次分布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展厅，共有214个展览项目，其中 94.6% 的展览项目都贴合了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整个场馆最大看点在未来以来展厅，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落户这里，观众不必奔赴航天基地，就能在此感受失重状态下的移动与操作。8月24号是周一，本是中国美术馆例行闭馆日，然而这一天场馆却为迎接一群孩子打开了大门。近80名残障儿童在亲友、老师、助残志愿者的陪伴下走进展厅，在静谧的展厅中欣赏达芬奇、拉斐尔等20余位文艺复兴巨匠的名作。这是由中国美术馆与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举办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残疾人温暖日公益观展活动。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姚迪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另外插播一条资讯，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与先进的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
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

0: 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

0: 聆听音乐成长。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3: 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面对就要升入小学的孩子，家长欣喜与担忧的情绪交杂，幼小衔接究竟接什么，该做哪些准备，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入学准备工作，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对于很多对于年轻的家长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关注的话题，究竟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幼小的衔接。当然了，可能很多家长已经在这个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已经在筹谋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来谈这个事儿，可能对于很多没有做这件事情的家长来说会更有意义。首先第一个就要告诉大家，首先别焦虑，但是呢，有些东西我们要去做好准备。究竟怎么做准备，今天也请来了几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这件事儿。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都是节目的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啊，先一起来介绍了。这个来自于北京市崇文小学的副校长陈进仓，陈校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嗯，还有来自于北京市崇文小学的教学主任张燕。
5: 主持人好。
3: 嗯，杨帆。
6: 主持人好。
3: 嗯，还有来自于崇文小学的语文教师班主任陈文斌，陈老师。
7: 主持人你好。
3: 嗯，还有这个数学教师李丽。
8: 主持人您好。
3: 今天请来几位呢，看了我们这个直播间，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话，就会发现今天阵容非常强大，就是很多的我们的座位都坐满了，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特别重视这件事。而且前两天正好我记得应该是教育部出台了一个关于就是怎么样去做好衔接的这件事儿，对吧？有十个方法，我觉得也挺好。我觉得结合这个，我们就一起来谈一谈究竟怎么去做好这个幼小的衔接。这时段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先快问快答一下，我也快速问，大家快速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学生们提前学超前学就能一直保持领先吗？从我们的这个观察来看，要不然请张主任您先跟我们说说。
5: 提前学超前学它只能是带来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学习的优势，但是真正让孩子保持一个长期领先的并不是孩子提前学了什么，而是说孩子他的一种听讲的习惯，还有他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才是他能够真正保持一直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3: 嗯，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数学思维课程很多人说能开发思维，那适不适合所有的孩子呢？这个请这个数学老师李老师。
8: 是这样的，这个数学思维课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但以我结合以往的这个教学经验和观察，我想客观和准确地告诉大家，数学思维课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的孩子，如果盲目跟风报课的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因为大家要明确，孩子们即将上一年级的时候，这个数学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孩子的数感、专注力、观察力，以及就如刚刚张主任所说的这个认真听讲啊、独立思考的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好，那接第三个问题，说身边家长说了，说三年级之后就要专注学习课外班了，不要再学艺术跟体育了，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规划了啊。那这件事我觉得问班主任比较合适。那个陈老师。
7: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孩子，那么对于孩子自己的这个兴趣的发展还是有必要的。
3: 嗯，这不是说专注于学科啊，这个学科并不是最唯一的啊。

0: 流中也会进一步跟听众们进行沟通。
1: 好，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叫虎爸狼妈更容易出成绩，各位觉得有没有道理？这个问题谁来回答一下？
2: 我来说吧。这个问题其实客观来说并不说法并不全面，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说高压的教育它可以带来短期内的成绩的提升，但是却难以培养孩子他内在的学习动力，所以说因材施教才是最关键的。
1: 好，那这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件问题的快问快答。刚才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啊，我也想听听这个陈校的一个意见啊，就关于就是专注于课外班这件事儿，那究竟这个不学艺术体育这件事您怎么看？
3: 可能这个问题啊家长关注的比较多。
1: 是
3: 啊，那家长能提出这问题来呢也是研究了教育。因为三年级学生的学业确实有所增加，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学生一生学习的这个长跑运动来说，通过体育锻炼，通过学习艺术学科，然后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啊，包括学习的这种持久力啊，都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觉得家长还是应该放宽心，相信孩子们，给他们更好的这种丰富的体验和学习
1: 恭喜、
3: 对于他今后的长跑会有很好的益处。
1: 好，马上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来谈一谈开学在即究竟如何去做好幼小衔接，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

0: 连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有小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4: 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面对就要升入小学的孩子，家长欣喜与担忧的情绪交杂，幼小衔接究竟接什么，该做哪些准备，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入学准备工作，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跟各位一起来谈的话题就是我们刚才片尾里谈到的开学在即，怎么样去做好幼小衔接。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每年都在做，但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孩子们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包括这几年大家会看到有 AI 的辅助的工具出现，然后包括我们家长对于教育的认知也每年都在迭代。其实我更希望的是把一些教育的基础的规律性的东西告诉家长们，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不要被焦虑所裹挟。那今天介绍一下来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来自于北京市崇文小学的副校长陈进仓。陈校你好。
5: 好，主持人好。
4: 还有崇文小学的教学主任张燕。
6: 您好。
4: 还有教学主任杨帆。
7: 您好。
4: 以及来自于崇文小学的语文教师班主任陈轩冰。
8: 主持人好。
4: 还有数学教师李丽。
9: 主持人您好。
4: 今天请来各位呢，我们也是希望借由我们这么庞大的阵容啊，你看有这个学校的管理者，有教学主管干部，有这个最重要的语文数学老师，对吧？这个齐了。所以呢，有问题大家有任何关于幼小衔接的问题，甚至包括在这六年过程之中大家有什么想要去了解的问题，也欢迎各位这个把问题发送过来，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然后在里面我们直播间里面可以随时提问留言。好，我们这个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捋啊，因为我最近又有身边的这些年轻的同事们，他们的孩子开始要准备要上学了，然后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他们就跟我说姚迪，我觉得特别紧张。特别紧张，就不知道孩子能不能适应得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代表了很多这个家长现在的一个情况。其实孩子心里没事儿，他不会有感觉的，但是家长会更紧张。那么，究竟幼小衔接最核心接的是什么？究竟是知识的衔接，还是心态的衔接，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综合？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还是蛮想听听，就陈校您怎么看？
5: 特别感谢主持人啊，把这个问题提给了我，当然我也很高兴啊，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呢，也可能会给有这个。

0: 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社会适应的这样一个准备。可能大多数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尤其是从幼儿园到小学之间，想的更多的憧憬更多的是我的孩子今后如何成才。那么为了他的成才，我要给他准备哪些知识，提供哪些学习知识的途径和办法，给他准备什么样的平台。但是呢，我们要想结出这样的一个花儿，前提可能要做很多很多细致的准备。包括刚才我说到这三点中的，就是孩子的这个社会适应性，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刚才从学业的角度把它放在第三个，但实际上很多孩子从幼儿园，转到小学，是第一次他的生态的转变，他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比方说孩子在结识新朋友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带来自己的幸福、兴奋，也可能带来苦恼。但是就是这些可能我们大人认为啊不至于的，不足以对孩子产生影响的这些孩子们之间的幸福感或者是痛苦，偏偏影响到学生学业了。
1: 对的。
0: 所以我想各位这个
1: 家长
0: 啊，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但是如果从我们的工作经验中，从这三点来说，就是心态、习惯和社会属性上，我们要是有机会讨论的话，可能很多家长都能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展开说了。但是我个人的答案是，这三点非常重要。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的心态的准备，自信，最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孩子们的学习习惯要跟我们的老师们进行良好的配合，尤其是在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之后，我们给孩子们一些个性化的支撑。有的孩子的习惯可能在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帮助，那一方面需要我们家庭和学校一起关注。
1: 是。
0: 第三个就是他的这种社会
1: 适应性。
0: 我认为这三点很重要。
1: 我正好这两天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看到崇文小学的公众号也发布了一个预见，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德育的一个系列啊，也看到了我们一年级的小豆包啊，已经进校进行一个适应性训练了吧？这个叫入学，
0: 就是适应性训练，
1: 就是适应性训练是吧？主要练什么呀？
0: 我可以做一些回答，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也很巧，我们请的这个嘉宾里边有一个是这次活动的设计者
1: 啊，真的啊，那一会儿请他来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0: 可以，
1: 您先介绍一下，简单说说这个。
0: 我们的这个适应性训练其实有三个维度的思考，第一个是对于我们的家长，因为孩子在小学的六年生活中，他一定是需要家庭和学校形成合力，一起去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陪伴，还有他成长的支撑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适应性训练看似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有一个适应的阶段，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要把适应性的大量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每一位家长。所以在适应性训练之前啊，我们学校的教学处和德育处就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三个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多个角度给我们

0: 是学生的一个训练，下午呢是一个家长会，然后但是我们呢它延续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就是开学之后的这一个月来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培养啊，兴趣激发呀，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像昨天的这个半天的这个适应性训练呢，就是内容就相对也简单一点啊，一个就让孩子到学校来，首先要认识老师，然后认识老师之后呢，认识校园，我们以闯关游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探秘。
0: 对，探秘，然后让孩子呢，比如了解操场啊，然后食堂呀、卫生室啊、老师的办公室啊等等，这些地方都在哪里？让孩子呢去看一看我们要马上要生活和学习的这个校园。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饮水机怎么使用啊等等，这些都是关于生活方面的，关于对学校的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呢，认识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副班主任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比如说课堂上一些常规的这样一些训练，比如说上课听讲、举手要回答问题，这个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这样课堂上这种学习形式。
1: 而且幼儿园不一样，有的是那种这个双语幼儿园，跟或者是所谓的蒙氏园，
0: 对，
1: 你希望大家就是随便做，然后
0: 是是是
1: 对吧？他进了小学之后，他会有一个规矩的不一样。所以正好说到这儿，我还想问问，就是，因为幼儿园跟小学在生活节奏跟规矩要求上其实很不一样啊，那最容易出现就是您发现的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从教经验，是不适应是什么？孩子们的不适应？
0: 不适应啊，其实我觉得首先一个不适应就是在作息时间上。那个幼儿园的孩子他中午都是有午睡的，
1: 对，
0: 在学校没有，所以我们通常到下午时候孩子都打不起精神来，都犯困，所以到下午的课程呢，我们一般都会安排一些艺术课程或者体育课这样的，
1: 动起来，
0: 对，
1: 玩起来，
0: 对，是的，让他呢能够就是说不再说上我们这个语数英这样的一种课程，他犯困嘛，这是一个不适应。第二个不适应呢，就是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咱们现在的公立幼儿园啊，除了一些说其他的一些私立或者国际幼儿园以外，公立幼儿园不要求是学习小学的一个知识，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也是一个零起点教学，所以呢就是他们在课堂上就是他们以游戏为主的这样一种学习内容呢，重在一个是激发兴趣啊，发展他的思维啊，然后一些通过绘本阅读来丰富孩子的一些认知，但是他对一个学业的要求来讲就是可以会可以不会，幼儿园的小朋友嘛，你听了就完不会都没有问题，但是到小学不一样，小学你课堂上老师上都要会，后面还要有，虽然一二年级不考试吧，但是也有小测验，也是有这种学习任务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幼儿园孩子学习呢，他游戏化的更多，可能更宽松，更喜欢，但是学校就不一样了，它一种课堂学习的形式，虽然我们在课堂上啊，老师们也比如通过一些图片呀或者视频呀，一些直观的东西给他增加进去，说激发他一种兴趣，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是一种课堂
1: 规范化的学习，
0: 对，所以他感觉可能会有一些压力，是这样啊。
1: 行，这个我觉得您说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就很关键，因为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啊，有的幼儿园是有那个摄像头有视频的，你能看得见孩子他的一些表现，通常呢我们都是带着欣赏的眼光，然后再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边折腾，但是上了小学之后毕竟你看不到，很多时候呢是要听孩子的一个转述，或者是跟班主任老师沟通、课任老师沟通，所以对孩子整体情况呢把握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准确。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觉得家长们是可以在接下来这几天里边都可以嘱咐讲一讲，其实是有用的，对吧？另外说到关于我听说啊，就是有的这个孩子一上小学他抗拒的原因也挺有趣的，因为有的这个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是会带自己的叫阿贝贝什么的，就是那个自己那个玩具，那就是安抚金啊，安抚玩具这种东西，然后呢有的孩子听说上小学不让带这个，就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上小学了，那这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帮孩子，就是就别被小学这个名字吓唬住， 怎么去安抚他们，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关键的，要么杨帆主任您给我们讲讲。
2: 好的，没问题。我觉得其实孩子说的这个理由啊，一定是他在从小学，从这个幼儿园到小学的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一个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其实这个玩具其实代表就是孩子这种安全感。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首先要做到一点，就是先

稳住孩子的情绪。就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跟你说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家长不能说特别烦躁，就是说你看你都这么大了，马上小学了，然后那个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在孩子很紧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可能您说的这些话孩子根本没有听进去。所以呢，我觉得第一时间应该告诉孩子你的这种想法和心理，我特别能聆听。上小学的时候是吧，也是特别紧张，想带一个特别熟悉的东西去，是吧，跟孩子讲清楚。但是呢，我觉得家长还可以换一种思法，这个想法，就是说不要跟他说到了小学

0: 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游戏，这些是你在幼儿园没有的，而且是很多同学一起做的，比如说打沙包，然后还有这些棋类的游戏，还有这种编那种就是个应该是他们那种翻花游戏吧，我觉得就是这些活动是你在幼儿园是没有体验的，我觉得可以跟孩子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应该是就近也能看到一些学校，我觉得也可以带着孩子呢在这操场周边转一转看一看，其实让孩子感受一下，你看大大的操场，孩子们在做很丰富多彩的游戏，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是能够感受到欢声笑语的，那这个也很快乐，就是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不要让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玩具身上，其实走进校园有一扇更美好的大门向你敞开，是吧？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心里边就会有很多安全感，就是会很舒服，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孩子这种接受能力会比较强。包括这个中午午休啊，也可以跟孩子讲中午在学校是可以休息的，如果你困了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是 OK 的，所以呢我觉得一定让孩子发现学校的美好，他就不会再想其他的了，因为快乐呢，是不是？
1: 哎呀，刚才您说到这个，我突然之间在反省自己就我在反省自己在带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我的那种感受，就是太认真了，太就事论事了，对吧？太较劲了，就是家长也较劲，就是因为孩子的需求，因为你会觉得他的需求是在幼儿园阶段那是顶天的需求，家里什么事都要往后靠，对吧？他面临这样的一个需求，而学校又没有办法满足他这个需求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不要解决他，而是应该换种方式让他成长起来，这个让这个问题不再成为问题，对吧？看，这就是高招啊！咱们别较劲。行，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再来一个一个捋啊。比如说，小学现在一节课现在还是40吧，40分钟，对吧？40分钟，但是现在跟我们那会上学不一样，原来是课间10分钟，现在是15分钟，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北京市教委在政策上确实是蛮厉害的，他把这个拉开了以后，其实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到操场走一走，包括上厕所也不敢了，对吧？也不敢了。所以但是呢，对于这个幼儿园来的孩子来说，这种这个成块的时间对于他来说可能难度有点高，比如说会出现坐不住，然后你就看我经常那会儿去学校，我就看一年级的孩子，我在讲台那儿，我反过来看这帮孩子，就看着看着他的就是眼神啊没魂了，飘了，就一看就知道他是就是已经就是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过来了。那这种时候咱们在学校，因为肯定每个学校都会做相应的这不同的这种工作啊，以这个崇文小学为例，或者以个体老师为例，我们会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包括如果要是家校咱们共育，我们家长在家里该做点什么，这件事儿我觉得问一下这个陈老师，您要不然跟我们讲讲。
2: 好。

40分钟的这个课堂节奏。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会跟孩子们运用眼神的交流啊，然后正向的表扬啊，还有就是树立的班级榜样啊，来不断的提

课堂设计的时候它是有分层的任务的，那么每一个它这个分层任务的设定是贴合孩子低龄的这个年龄特点的，然后每一个分层的任务呢它实际上是在逐渐的拉长孩子的这种专注的时间的训练，那这是在学校。那么在居家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家长不用刻意的去长时间的强迫孩子去练习这种静坐，我们也可以从短任务开始练习。那比如说啊，我们可以专注阅读，让他让专注阅读10分钟，或者是拼积木15分钟，然后呢让他完成之后进行一个适当的休息。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啊少刷这个短视频，因为这个短视频它的画面的切换呀太快了，就是很难让孩子能够静下心来。我们就多做一些什么呢，多做一些这个能够让孩子静下心来的手工安排，比如说做做手工，还有就是绘本的阅读，对，然后下棋，书法。那么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需要孩子他持久投入。

0: 去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1: 一般情况下，就是刚上小学一年级，就是这九月份、十月份的孩子，大概他们的专注力的时间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
0: 十分钟左右。
1: 你看，十分钟。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焦虑，甚至我们在辅导孩子的时候的愤怒，是来源于我们对于这些事儿不了解。
0: 对。
1: 我们认为他应该能干二十分钟。
0: 对对对。高估了。
1: 尤其是身边可能哪个孩子特别突出，别人家的孩子成为了。

0: 教育教学的一个要求吧。因为我曾经问过一个老师，但是中学的老师，不是小学，但其实差不多，就是上中学孩子不走神嘛，一样走啊。他就是每大概5到10分钟要埋一包袱。他会在课堂设计上都会设计好这样的一个扣，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啊，是突然大声说一句，还是突然不说话，还是通过什么声光电的形式啊，抓孩子一下，对吧？就是到了高中都这样呢，那小学就更如此，所以不要对孩子过于苛求，对吧？
1: 对，
0: 这个，但是慢慢练，总是没有问题的。行，这一时段呢还有4分钟，我们再来回答一个家长的问题吧。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好的，说我家孩子没上过学前班，拼音和20以内加减法都没提前学，说这很多孩子都学过了，那开学以后会不会这个跟不上被边缘化啊？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不然请我们的这个问题问陈老师好还是问李老师好啊？
1: 我来吧，还是我来吧。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家长一定别过度的这个焦虑啊，就是因为他这个小学的教材和他这个课堂教学的设计啊，其实他本身就是按照零基础孩子的这个接受水平来编写的，然后我们老师呢也是会按照教学大纲去完整的进行一个讲授，就是不是默认孩子在已经提前掌握的这个前提下去进行的，所以呢就是短期内呢，就是如果提前学过的孩子，他可能起步会比较轻松一些，但是呢前提因为他学过了，所以很容易造成课堂上我已经学过了就影响他的听讲问题了，所以呢从而就影响了这种课堂的习惯。那么其实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真正拉开差距的并不是说孩子他的学前储备知识是多少的，一定是他的听课习惯、书写习惯、专注力和规则意识，这才是真正拉开距离的一个条件。那么开学之后呢，其实只要孩子跟着老师的节奏认真完成课堂的任务，然后家长配合呢做好这种课后的巩固，零基础的孩子完全可以稳步跟上，不会被边缘化的。
0: 好，那个接下来我们这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问一下陈校，就在幼小衔接阶段，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容易去犯的错是什么？
2: 其实家长啊和我们的各位老师的心态是一样，都希望孩子们很健康很茁壮的成长起来。但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观察中发现，有的家长尤其是在刚刚入学这段时间，家长可能他们的困惑比较多。那么我总结起来呢，可能有3种这样的困惑可能比较集中。对，第一个是关于学习的。因为我们的家长啊既然已经把孩子带到了小学阶段了，那肯定开始关注到孩子的学业，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的家长以大人的理解力看待孩子的成长，所以关注学生的分数，关注作业的成绩的时候，如果孩子成绩好，那么家长很开心。一旦发现孩子这个学习成绩有波动了，可能就会着急。但是呢找不到好的方法，更多的可能是亲自上阵，帮着孩子去学，或者是
0: 对
2: 着急，对吧？
0: 对，
2: 吼，但其实这种都是欲速则不达的。那么在陪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关注孩子学业成绩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家长应该相信老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我们的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助力，助力什么？我觉得助力我们的孩子更好的在老师的引导下养成学习习惯，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有了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之后，会衍生出很多相关学习的一些元素，比方说学习兴趣，比方说学习方法，这都对于我们孩子最终取得家长和孩子一起设定的那个学习目标是有益的。
0: 对，我觉得刚才您谈到这点非常关键啊，因为后面2点可能来不及说，我们等到这广告之后再来聊。我觉得对于学习来说，是家长现在能够用 KPI 能够量化孩子的感觉整体状态的一种比较主要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并不唯一。 更重要的是能够把地基打好，你不要指望着他小学就能够怎么样，
2: 对
0: 对吧？更重要的是地基，但是每个老师的习惯又不一样，我们就配合好老师，做好这个地基的建筑就好了。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有小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面对就要升入小学的孩子，家长欣喜与担忧的情绪交杂，幼小衔接究竟接什么，该做哪些准备，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入学准备工作，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讲讲开学之前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幼小衔接，包括在开学之后啊，开学之后我们怎么样去配合好学校做好这个幼小衔接是非常关键的。今天请来了来自于北京市崇文小学的各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再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市崇文小学的副校长陈进仓陈校长，你好。
4: 好，你好。

0: 那个扣，首先精神上比孩子，我真的觉得会传递给孩子。刚才在上一时段的最后，我们也请这个陈校去总结了一下，就家长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容易踩的坑、一些误区。先说了第一个，对吧？
1: 对，
0: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讲一讲剩下俩坑是啥。
1: 好，我觉得啊，第二个家长可能容易遇到的困惑，就是源于孩子的困惑。我想孩子在小学阶段，他成长的每一天不一定都是快乐的，那么成长伴随烦恼。但是我们的家长看到这么小的孩子，刚刚进入校园的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变成了一个放大镜，就是可能孩子在一开始遇到困难。

0: 孩子找到适合的解决困难、克服困难，甚至是发现困难、规避困难的方法和途径。
1: 嗯，
0: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1: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可以去主动寻求学校的帮助，可以跟班主任多沟通。我觉得班主任是心里是有预期的，对吧，陈老师？
2: 是的，是的。
1: 就是在刚开学的时候，肯定会就是被家长狂轰滥炸。
0: 对，我们学
1: 对吧？
0: 我们学校的班主任老师其实都非常欢迎家长能够主动的把自己遇到的真正的困难，
1: 嗯，
0: 跟我们的老师去讲，
1: 嗯，
0: 对吧？我们的老师会主动的去和我们的家长一起探讨最适合这个一个孩子的独特的方法。
1: 嗯嗯，所以就是现在的教育更讲究的是怎么样能够体现个性化的这种教育。
0: 对，
1: 老师们其实付出了非常多的这种精力，也希望家长们相信学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一些自媒体裹挟，会觉得说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感觉跟找一本说明书一样，按图索骥的按这么去培养。
0: 对，
1: 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尤其是你说入学这种困难这事儿，可能原来你没想到它会变成困难。

0: 是不是能够真的就像我刚才在上一环节说到养花那样，用一种慢欣赏的这样的心态来陪伴孩子的成长，就是成长的快慢。我相信孩子成长他一定是遵循规律的，对吧？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我们的家长不能总是用成人的方式来看待孩子的成长进步，因为孩子需要的是自我锻炼，自我成长，包括刚才上一个话题中我们说到的这个困难，对吧？我们家长要做的应该是相信孩子能够逐渐长大，帮助孩子面对他应该和可能面对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过多的包办代替。
1: 哎，你说包办代替这件事太关键了，我觉得接下来我这个问题就跟包办代替有关系，因为很多家长就特别关心这个在小学尤其刚上学的时候自理能力究竟有多重要，得培养成什么程度。比如说啊，独立上厕所，我真知道上幼儿园上到大班都还有不能独立上厕所的孩子，真的，真，我还真知道有啊。但是那孩子，我就分享一个案例啊，这个孩子是自己，几乎没有就是出去跟小朋友一起玩的能力，他社交能力很弱，然后呢上厕所能力很弱，但是呢，在大班的时候就已经会做乘除法了。

0: 挫折，这种哭闹是很正常的这种情绪宣泄。
1: 嗯，
0: 因为如果孩子他不哭也不闹，我觉得也不正常。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他是因为遇到了挫折，那我们也得反观一下他在家里的状态。
1: 嗯，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比如说提到的说这个孩子写不好字。
1: 嗯，
0: 我觉得一个是呢孩子比较要强，第二个就是家长的期待。我觉得家长可能在每次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是如何做的，其实孩子是有一种投射这种感觉的，就比如写不好了，我妈我爸可能就马上就要来批评我了。
1: 嗯，
0: 所以可能这种家长平时这种高压的这种状态给孩子就是我写不好就挨批评了，所以他就会特别紧张，他一紧张他可能更写不好了，这是一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老师被老师批评这个情况，我觉得

还得再加点量，给他提点小任务和小目标，比如今天这个完成了，我们有什么奖励，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动态和平衡的，这只是一个大的这个方向，那么家长还要结合孩子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关于这个批评这块，我也是希望家长们呢一定跟孩子讲清楚，其实呢批评的应该就是这个事情本身，对吧？那如果做错了原则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承认承担这个错误，并且改正。那么在家里

0: 孩子，然后才能这个稳定的作息时间，他才能平稳的过渡过来。
1: 您说这个，我就一直在想，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家长还是太焦虑了。就像您刚才咱们说的

0: 年级的应该都有了。
1: 这十几个半班都要去，这是低年级特点。
0: 低年级
1: 高年级对高年级他有想去的，但是个别的。但低年级就一个能带动一大批，就都要去，这课堂节奏就给打乱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呢，就是在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培养孩子一种习惯呀？这个习惯不光是课堂上的，还有课间，课间十五分钟是吧？先准备我们的下节课的用具，哎，然后就去上卫生间，然后去喝水，会提示他，会多次去这样提示他，但是没有老师统一带着去，这是跟幼儿园不一样的，幼儿园都有统一的时间。
0: 我一直觉得作为家长啊，我们应该传授给孩子的是什么？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2: 对，
0: 比如说啊，我最近就在想，就我教给孩子最主要的几个技能是什么？就是你哪怕出去玩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干嘛？找厕所，遇到厕所先上。上完了以后，然后再踏踏实实玩。对，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先把这些就是吃喝拉撒的事解决了，你才能踏踏实实的玩好。那其实上学也一样，你要把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但是你别觉得不重要，那真是有孩子就到啃节才跟你说。对吧？这也太要命了。
1: 是的，
0: 那是不是上小学还有尿裤子呢？
1: 有，
0: 对吧？
1: 有个别的孩子是这样，所以就说要敢于表达吧，敢于表达，敢于求助，这也是一种能力。
0: 哎，您说太对了，就别万事不求人，
1: 对，
0: 还是。

0: 真的会体现出特别大的差异来吗？我也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提前学跟零基础，咱们先画一时间点吧。比如说到了下学期，他是不是还会有很大的区别？这提前学跟不学，就是没提前学的孩子之间。
1: 其实是这样的啊。实话实说，在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零基础跟提前学肯定是
0: 差别比较大，
1: 对，是有差别的。像这个识字的多少啊，包括这个计算的掌握程度啊。但是到了下学期，甚至到二年级，它这个差距一定是会慢慢的缩小的。大部分孩子是能追平的，前面咱们也说了，拉开差距的反而是这个学习的习惯和专注力。
0: 哎呀，所以刚才其实一直也谈到注意力，就关于注意力的这个分配。其实您刚才说那个指令的这事儿，就是注意力的分配。
2: 对，
0: 怎么样去这个把它分配好，然后他能够听到，那我干一件事儿，我听到指令，我能把注意力转移过来到你这儿来。但是刚才我们这个听众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正好也可以问一下陈老师，如果重复指令的话，那会不会有什么危害？
2: 会造成他的拖沓。就是咱们所说的拖延。他就是明明听见了，可能有的时候他就不去做。他就慢慢会产生抵触。
0: 就等 deadline 呗，对吧？
2: 对对对，
0: 对，他给自己设置了一个，你得到最后跟我急眼了，我才知道，哦，这我必须得干了。
2: 对，是这样。所以有些孩子为什么上学以后，他就是慢慢的，老师会跟家长反馈他拖延，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从小的时候有这种情况的介入。
0: 这期节目啊，这个我们有重播，音频也有，视频也有，家长。

0: 并能遵照指令有效的执行。
1: 嗯，
0: 而我们的老师呢，更希望在课堂上高效的引导引领着学生学习，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过程中呢，能是否能听听指令非常关键。但是这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很快的就能够接受指令，听清指令，并按照指令执行，而有的孩子确实需要我们的老师和家长一起接起手来给予一些指导和训练。
1: 前面的像说是女孩，后面说的像男孩。
0: 对，但是呢，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会非常苦恼，
1: 嗯，
0: 就发现，尤其跟我们老师说的最多的是，老师他听您的，
1: 嗯，
0: 其实就是暴露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的指令，孩子相对来说有效执行，但是在家里边孩子不执行了。我想第一个要理解，因为孩子居家的时候毕竟是生活状态，所以我们的家长在给孩子指令的时候，我强调有效。那么如果像刚才我们的陈老师说到的，家长反复提出指令，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失效的培训啊，正是我们家长不希望的。那么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一旦出现了这样失效培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家长应该敢于让孩子尝试接纳由于他不接受指令产生的结果，
1: 嗯，
0: 再跟孩子进行这样的复盘，我相信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他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想到了刚才我们的李老师结合课堂教学中说到的，给孩子一些适度的批评，在家里边家长给他进行一些适度的批评的时候，其实有效的批评也是对于孩子成长非常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反复的批评啊，碎碎叨叨的批评，对孩子会不愿意接受，是道理是相通的。
1: 对，嗯，那接下来就是如果要是说一遍不做怎么办呢？
0: 说一遍不做的话，其实还是要根据我们的孩子具体的情况分析孩子的原因，只有找准了孩子不愿意这样做的原因，我们再跟对他进行有效的培训或者调整才是好。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孩子平时他之前一直就是需要反复提示，对吧？那么今天你让他通过入学之后一下子像脱胎换骨一样变成了给出输出指令之后他就能调试好，很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不妨跟孩子们用讲故事讲明道理的方式先懂得指令的重要性。第二一个就是可以跟孩子做一些指令性游戏，让他对指令产生兴趣然后再去执行。第三一个，是否让孩子尝试给他一些权利，让他去主动的去发号施令，让父母作为我们的执行者，看看父母能不能在游戏中给孩子做好这儿的表率。我想这个应该是举一反三的。
1: 也可以，就是。

0: 截止到初三，
1: 嗯，
0: 到初三之前他都有可能因为提前学而获益，
1: 对，
0: 但是获益大小是效果在递减的。然后到了高中之后，所有这些提前学的孩子，所有这些提前学而且是反复刷题的孩子，在高中阶段尤其上了高一以后，会面临着巨大的痛苦跟变化，
2: 嗯，
0: 因为学的方法不一样了，难度不一样了，量不一样了，原来有时间去刷这些东西，但是现在你要还是原来那个节奏这么刷，根本刷不过来，两点都睡觉都干不过来。
2: 对，这种方式吧，提前学的方式啊，相当于是降低了学习的难度，
0: 时间换空间。
2: 哎，同时呢，不好的地方就是把学习变成炒冷饭了。
0: 嗯，
2: 对于孩子的学习兴趣来说不利。
0: 对，
1: 咱们不有那么一个就是一个笑话吗？比如说初中的时候，一节课教你擀皮儿，一节课教你和馅儿，一节课教你包饺子，是吧？就最后学会了包饺子。说高中不一样，高中可能这节课教你包饺子，是吧？作业可能就是蒸包子，等考试的时候可能就是做别的。它实际上是就
0: 要做煎饺了。
1: 对，它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思维上的一个训练，而不是靠你提前自己能学什么，是这样一个知识上的一个积累，不完全
0: 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特别理解家长希望孩子考高分、高考。好，都能去清华北大，
1: 嗯，
0: 这是每个家长都特别希望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你想干这件事儿，你得知道我该干什么，就家长该干什么，我怎么培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有的时候有孩子的天赋，有我们的培养，有这个学校的这个助力资源的加持等等各方面，才能够汇总成最后的一个成绩。它是多方。

0: 走入小学之后，有六年的时间值得我们去期待。孩子是不同的，每个家庭也都是各式各样的，我们家长的水平认知还有自己对孩子的期待也是不同的，但是我们都能够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给孩子们最好的陪伴，陪伴孩子一起成长，陪伴孩子一起学习，陪伴孩子跟他们一起面对可能遇到的困难，陪伴孩子一起找到新的朋友，陪伴孩子和我们的老师们交朋友。我想孩子在小学的六年生活将会有更多的收获和快乐。
1: 非常好，也非常感谢您这个非常真切的这一段话啊。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教育面对面再见，拜拜。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通州分会场本周五开启，通州建成废旧地膜全覆盖回收体系。上半年北京落地483家首店，副中心首店带来丰富消费新场景。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森林课堂片区通过竣工验收。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京举行，后天开始售票。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为了聚力推动玉米种业科技创新、品种迭代升级与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第6届玉米种子及产业链论坛将于8月28号至29号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盛大启幕。请听本台记者张维的报道。
1: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即将启幕，本届大会当中，玉米板块的各项重要活动都落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种业协会玉米分会副会长、北京丰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希林透露，会有三大板块重要内容。
2: 那今年这个种业大会玉米板块呢，我们围绕智慧赋能、种业创新、市场驱动、产业升级主题开辟了三个主要板块。一是我们在余家坞的玉米智慧园里边展示了大概1100多个不同类型的品种。第二个核心板块呢，业内顶尖的一些学者围绕矮杆耐密这个育种方向展开一个专题的研讨，为5到10年以后玉米生产指明一个方向。第三个板块呢，设计了一个粮王进京活动，国内的种田大户来共同研讨市场的需求。
1: 在今年的种业大会上，玉米智慧展示园可以说是品种的大荟萃，今年充分展现了人工智能的力量。北京种业协会理事、北京爱科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郭仁俊说，
3: 今年的话呢，也是这个智慧种植的这个元素也更多了，大家一扫码，说任何一个农户、一个农民都可以看到我们智慧园的现在的场景，充分体现了智慧园作为这个种业之都核心展示平台的这个引领作用。
1: 玉米种业是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落地副中心的核心内容之一。本届大会采用1+3分布式办会模式，主会场设在丰台区，大会开幕式将于9月4号上午举办。为预热主题氛围，丰富大会内容，通州分会场活动提前启动。围绕种业发展，副中心还将举办其他多个领域的专业论坛和特色活动。通州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管委会服务中心主任李子孝透露，
4: 涵盖玉米的产业知识论坛、大豆的种业及产业知识那个发展论坛，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论坛，以及这个玉米新品种的知识智慧展示评价活动。
1: 8月28号到29号，在通州区种业科技园区将举办玉米论坛。9月2号到3号，将在通州亚太花园酒店举办种业知识产权与国际合作论坛。9月3号，将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培训中心举办大豆论坛，围绕大豆产业技术、市场应用等方面开展深度研讨。
0: 秋风渐起，通州各大果蔬种植基地迎来田间管护的关键期。田间地头里，农户们忙着收拾采收后遗留的废旧地膜，仔细清理，规整打包，统一送往就近的回收网点。地膜是农业种植的好帮手，具备保温、保伤、抑草的作用，能够有效提升作物的产量。但长期残留的废旧地膜会深埋土壤，破坏土质结构，阻碍农作物的根系生长，不仅影响耕地质量，还会污染乡村田园环境，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的

废旧膜回收处置项目，通过回收兑换、技术革新、监测管控、广泛宣传、多维发力，破解农田白色污染的治理难题。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废旧地膜回收55吨，绿色低碳的农业生产新风尚悄然成型。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累计落地483家首店，举办520场首发首秀活动。同期，通州区累计落地市级首店、创新概念店、旗舰店等共计25家。湾里极具多元特色业态，人民 VR 科幻馆相继落地。4月，宜家北京第5家门店，副中心首家

0: 定入驻，总计落地23家各级首店，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业态精准贴合宋庄艺术街区气质，街区预计9月正式开业。月季迎风摇曳，鼠尾草吐露芬芳。走进通州区通运街道愿景社区东门水系旁，昔日闲置的绿地如今花开正盛。据了解，为了盘活社区闲置空间，美化居住环境，前不久愿景社区组织开展花海半亮家园楼门共治同心微花园共建活动，邀请楼门长代表、居民志愿者共同参与，以居民共建的方式推进社区环境微更新。活动现场，园艺老师为在场居民开展科普课堂，细致讲解花卉品种特性、栽植要点与日常养护技巧，为微花园景观打造提供专业指导。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化楼门微治理建设，常态化开展环境美化、邻里共建系列活动，以楼门共治力量点亮社区美景，打造整洁优美、温馨和谐的宜居家园。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记者从通州区西

启动区。位于该镇的森林课堂片区项目全部完成并通过竣工验收。昔日的平原造林林地正蝶变为市民可感可及的生态新空间。

0: 如何观察一棵树成为这里的启蒙第一课。木桩堆叠而成的特色教室大门，油松臭椿的年轮纹路清晰显露，成为孩子们认识树木最生动直观的教材。顺着自然观察镜继续向前，视野开阔的自然建造教室豁然出现。小朋友们可以就地捡拾树枝树叶，动手制作落叶手工帽、森林声音筒，自然装饰化。场地内设置昆虫旅馆、小鸟之家，搭配自然标本展示墙，让孩子们在游玩之中读懂动物筑巢的自然奥秘。
1: 抢树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赛事组委会发布了本届比赛最新筹办进展、票务信息、观众服务以及文商旅体配套活动亮点，并宣布比赛于8月28号实时开票。据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总赛期为11天，其中1号到3号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决出各8个正赛参赛资格。4号比赛进入正赛阶段，比赛设男女单打各64个签位，男女双打及混双各24个签位，冠军世界排名积分均为2000点。中国队包括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在内的世界排名最高的7名男运动员和8名女运动员都将出战正赛，以最强阵容迎战全球的顶尖高手。9月30号，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北京未来科技馆靠近世园公园4号门，场馆分为上下两层，依次分布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展厅，共有214个展览项目。其中 94.6% 的展览项目都贴合了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整个展馆最大看点在未来以来展厅，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落户这里，观众不必奔赴航天基地，就能在此感受失重状态下的移动与操作。记者从北京地铁了解到，自去年在双井站建设首个样板间以来，王府井站作为 2.0 版代表近日上线。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

0: 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八、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1: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七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

0: 手五指灵巧手商业化量产的核心零部件厂商，从初创摸索到规模化落地，企业只用了10年时间。在重投入长周期的机器人赛道里，能实现跨越式成长，靠的不只是自身持续的技术迭代，还有一路相伴的税收政策的托举与合规经营的护航。房海南深有感触地说，
1: 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给我们更多的资金去流向我们的研发的领域，然后另外的话

0: 的创业能力。在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好的想法呢，我们会提供这种免费的空间，大概3个月、6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达到了投资的程度的话，给他们做早期的项目孵化。
1: 未来北京十号线青创村将持续完善政策、资本、技术、人才四维支持体系，计划到2030年实现引

0: 回落。
1: 其中200至300元价格档位包含了石家庄至温州、宁波、南京、杭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以及河北省内多个目的地，而300至400元档位则覆盖了石家庄至厦门、兰州、绵阳、沈阳、哈尔滨等热门旅游城市。石家庄出港航线，我们重点加密了石家庄至广州、成都、天府和重庆的航班。
0: 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各地景区的惠民政策也会密集出台，旅游产品将迎来高性价比时刻。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秋景不打折，荷包。

0: 预赛以来，活动吸引全球100多个国家5万多名中小学生踊跃参赛。目前赛事赛程、亲子研学路线、安全保障预案等核心方案已完成定稿。市教委主任张涛表示，
1: 我们也想借着汉语桥赛事组织国际中文教师做教研实训，开展跨文化的教学研究，让国际中文专业的学生全程跟岗实践，借赛事呢培育一批我们自己的国际中文教育骨干力量，实现呢以赛促教，以赛育人。
2: 来关注演艺展览资讯。8月29号、30号，香港芭蕾舞团原创舞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将登台国家大剧院，以开放的国际胸怀、强劲的国际班底开启内地首秀。伴随着《罗密欧加朱丽叶》的到来，北京也将拉开金秋演艺盛宴的序幕。
3: 一大批立足国际视野的演出将在9月密集亮相北京。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汇聚30个国家近700位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演出，充分彰显古典音乐的魅力。国家大剧院官宣话剧《背包客》、威尔第歌剧《弄臣》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巡演等一系列重磅项目也将陆续登台。
2: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在体育赛事方面，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赛。据今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赛事票务工作将分阶段进行。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首轮售票，第二次开票时间将另行公布。广大球迷朋友可以关注大麦平台页面及 APP 公告，国内观众可以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海外观众可以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或 APP 完成购票。
2: 作为2026年 WTT 系列赛全年四站大满贯的最后一役，本站比赛也直接影响着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归属形式。就在昨晚，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赛已经公布了首批单打项目参赛名单，中国队包括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丽在内的世界排名最高的7名男运动员和8名女运动员将出战正赛，以最强阵容迎战全球顶尖高手。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

0: 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0: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经验。

0: 司空间设计师王彦龙。
1: 王彦龙，大家早上好。
2: 欢迎王老师。想问问王老师啊，我们大运和礼物这个品牌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在通州宋庄成立了，至今呢已经走过了十多年了。品牌呢是从这个宋庄起步，到如今好运连连，中国首店落地我们的湾里。那么这十年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咱们这个团队的呢？

创作出了一系列的大银河主题的文化创意礼品。很荣幸呢，我们的产品也入选了北京礼物，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随着全民阅读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呢把读书作为了一种生活习惯，而书签呢作为书籍的最佳伴侣。

0: 场景的时候，是这么一步一步推出我们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1: 那咱们好运连连这个手电是有几楼？每一楼大概都是什么内容？跟我们先总体的介绍一下。
2: 对，您具体的时候一进门怎么样，然后又怎么样？
0: 对，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啊。我们其实是从这个没有来我们这个店之前就已经把这个钩子扔出去了。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新的活动，比如说86的这个《西游记》的这个道具是吧？它就是一个具体的内容，直接就吸引你。哎，大家都觉得哇，这么多年的一种沉淀和记忆，它就首先能把你勾过去。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去强化我们这个视觉的一个符号的一个系统啊，这个就是说咱们说的，我们从这个外观，首先它就是一个礼盒，就像看今天像这个东西，它是个礼盒
2: 啊，这门头的店门啊，
0: 对，这个其实本身这个店本身就像是个礼物盒子，人好像走到礼物盒子里边去挑选这个有文化的这个礼物，这本身就是一个蛮浪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店本身是有两层构成，其实它的基本的一个格局，一楼就是负责颜值担当的。就是用，因为消费者来说，他其实更多就是很直观、很具体的东西。那其实
2: 好看不好看，
0: 对，就好看不好看，好玩不好玩。所以这一层要解决就是这个问题。那到了第二层，它是好看好玩，然后还有所谓的有文化。那这个需要慢慢去体验啊。所以这一层我们基本是会放一些这个，很多文创背后的一些，比如故事呀，或者说是现场的一些互动呀，啊，包括比如我们一些这个好玩的，比如串珠子呀等等。这个东西而且它不是固定的，它是会定期去更换的、定期会去更换的。
1: 您说的这个西游记是展在几楼？
0: 西游记就展在二楼。
1: 就展在二楼。
0: 对，
1: 就是其实它相当于一个展厅，就是时不时会布一些展，然后大家可以来看。
0: 展厅加工坊的这么一个逻辑。
1: 哦，
0: 大家可以在这看完了这个展，哎，那边我可能，哎，你可以去体验。
1: 哦，还有很多非遗的体验。
0: 对对对对、这样它就变得很火，而且还有老师在这给你讲，跟你去交流，这样的话他不只是说自己在那儿安安静静做这个东西，是可以老师给你讲，哎，这个背后比如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它从哪儿来的、是吧，因为整个二楼相对来说就偏安静，偏这个能慢慢去体验这么一个情绪。
2: 没错，我们这店确实跟以往的又不一样了，这已经是咱们的第四家店了啊。最早的是在咱们宋庄，然后还有大运河码头，还有咱们那个通利福尼亚底下还开了一个。
0: 对，
2: 这回这湾里这云上小镇这个我还没去过，下回一定得好好看看。这回是有了二楼了啊。
0: 对，
2: 二楼跟这个一楼之间这楼梯间你们也没有白了它啊，据说有一幅巨大的京杭大运河城市风貌的这全景壁画，那这幅画据说是完整呈现了咱们运河从北京始发，贯通南北六省两市的这种人文风貌，就在这楼梯间里边啊。那创作这幅画的难度在哪儿呢？为什么要用一整幅这个壁画墙来呈现这运河的整个这个风貌呢？
0: 对，就是说我们因为要呈现的就是一个运河文化，所以你必须要用具象的东西去给大家直观的感受。但是去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你是需要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因为从这个比如说地标性的，它一定是有些现代建筑，
2: 而且还不能太老气啊，
0: 哎，还不能太老气，
2: 时尚的啊。
0: 对，你得把两者去进行一种调和，是吧？让传统的更新一点，让新的还要有一种就是文化感。
2: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种挑战，我们反复得考证，然后也得放在整个画面里边看它是不是好玩，是吧？对。然后再者就是，其实这个全景壁画背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个进一步的延展，它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于大家可以去把自己比较好玩的这种心愿可以在这面墙上去进行一个就是植入，然后
1: 心愿
0: 墙，对，然后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哎，可能从全国来各自这个不同地方的这个朋友可以在这面墙去有自己这个印记啊，就说白了这个文化不仅是我们在打造，是我们跟这个消费者共同去打造的这么一个、
2: 这是我们老家啊，这是临清，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是杭州
0: 共鸣了、对，大家也愿意在这打卡拍照，对，也愿意参与进来，
1: 就让大家互动起来。
0: 对，
2: 然后它也是避免枯燥啊，从底下往上走，咱们一点一点往上，一步换景就到了二层，二层就出现那个更有意思的什么道具了，西游记道具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跟具体的一些展览了。对，
2: 我特别想知道咱们那道具有什么？有孙悟空那个金箍棒吗？
0: 有，
2: 托塔天王那个塔呢？
0: 那个这次没展，
2: 观音的连座，
0: 但九齿钉耙这次展了。
2: 猪八戒还有是沙僧的礼，这个兵器都有是吧？
0: 对，还有那个芭蕉扇，这个芭蕉扇有大中小三款。
2: 这铁扇公主，
0: 对对对，
2: 大，
0: 然后它其实这个每个都是有实物的
2: 啊，那个太
0: 有
2: 意思了。
0: 实物的，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就是这个属于甄老师，因为他正好去年也去世了，相当于，但是呢。他去世之前把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的理念比较相同，
2: 甄老师就是我们这道具师是吗？
0: 对，道具师、对，他是82、86版都是他去做的，把这个等于说全部就是捐给我们了，捐给了我们之后呢，其实他原版一共有200多件，那么这次呢我们只是展

0: 了这个原件的是25件，
1: 可以说86版的《西游记》是我们几代人的这个集体记忆了。那么把这么经典的一个电视剧的道具搬进一家运河文创店，这个想法最开始是怎么来的？未来还会换一些其他主题吗？
0: 其实搬进来呢，我们是这么想的，一个说是他这个拍这个过程呀，其实它是在每一个这个沿线的一些城市去拍的，
2: 运河沿岸的这个城市。
0: 对
2: 啊，
0: 另外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这个传统文化毕竟它是传统的一个记忆，我们其实是希望借助更多民间的这种力量啊，或者是民间的这种符号，把它结合起来，相当于是一个换新，是不是？
1: 嗯，
0: 大家看了很多这个《西游记》那么多年的一个沉淀，但是它背后这个故事大家不知道。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唤醒。
2: 他说是往这个西天那边走，往什么新疆或者什么印度那边走，实际上他有的那个拍摄地都是在咱们的大运河的沿岸。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把这种过程呀，还有这个背景这种故事呀，你给他分享出来，其实这个是非常
2: 挺有意思，大家挺爱听的。
0: 对对对，
1: 嗯，那说完二楼，我们再来讲讲我们一楼的这些运河好物吧。店里的运河原创的文创的系列，都是依托我们通州的地标啊，还有运河风物的原创设计，包含了有专属的印章，还有地标的伴手礼，还有纪念的礼盒。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两件最有代表性的产品，他们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哪里？
0: 其实我们这个好物还是蛮多的，就是有时候甚至你会被这个很多很好玩的这个产品给淹没掉啊！我们要首推它就是这个一个镇水兽啊，镇水兽。然后这个我们为什么把它定成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因为我们发现就是一个是文化符号这种产品呢，它需要你缓慢的一个接受的过程。
2: 嗯。
0: 但兽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大家现在已经比较达成共识的，比如说好玩的这种盲盒呀，是吧？还有比如说
2: 啊，
0: 对，现在比较大家去认可的这种宠物经济，是吧？
2: 嗯。
0: 它很有情绪价值，其实这个东西很完美的去契合在这个我们这个叫平安兽啊，镇水兽的这个上边，你看它整个就是扒在这儿，是吧？然后又有很多这个颜色，是不是？
2: 胖嘟嘟的，
0: 胖嘟嘟的。
2: 啊，
0: 然后它就有这种软萌可爱这种感觉。
2: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所谓这个文化的这种内涵在里边啊。因为这个北京的这个镇水兽和比如说杭州的它不一样。

0: 铜器的啊，原版这个铜纯铜的，还有铜器和颜色这种碰撞，所以从质感上它会带给你更多体验。你像这版它相对会轻一点，像我们那个铜的它会更重一点啊，那个分量感会更足。
1: 做镇尺啊什么的，给老年人什么的都可以。
0: 哎，对
1: 啊，
0: 所以它从这个质感呀，从这个体系啊，因为我们也给它编了很多这个故事啊，所以在它这个上边投入还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它这个延展性和好玩性也比较多啊。因为我们不仅说是做了这么大的这种摆件，也做了一些这个小的挂坠儿啊。然后也有不同这个质感，那其实这样的话就丰富了它这种就是多元化的这种体验。
1: 说到咱们这个礼物，不光是有镇水兽了啊，咱们店里还有一个好运生活系列的礼物，
0: 对，
1: 也挺多的，而且跟咱们这个生活更相关，什么香囊啊、挂饰啊、风物礼盒啊，既实用又好看，还有寓意。那么这个系列是怎么把这个好运和运河文化结合起来的呢？
0: 对，这个里边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找，还是说去找一些传统这个文化。后来我们找的是一个《红楼梦》里边的这个香啊，我们这个产品叫红楼十二香，因为林黛玉当年进京的时候，她其实就从
2: 张家湾那边，
0: 对，她就从运河这边一点点进来的。
1: 你给人家十二钗配了十二样香是吗？
0: 对，我们就是配了一个十二香这个这样一个逻辑，
1: 嗯
0: 啊，因为也是从这个里边去提取出来的。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香，一个说比较有这个区隔，另外它还比较有这个故事啊。
2: 那么除了运河的主题，我们还有北京的古都主题的一些文创。那么运河文创和这个皇城文化在咱们同一家店里面并存，那么在陈列上是如何安排的？而且我们的这个北京的一些元素的有哪些产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店面体系的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店。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运河其实它像是一条线，
1: 嗯，
0: 然后皇家文化它其实只是在北京，今天我们说万里店它相当于是个珠子，是吧？所以在我们整个店里边的这个关系呢，就是用线去串联这个珠子，是吧？首先从这个入口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大珠子，是吧？九龙壁展出。那其实在这个分散下去，那比如说我们那个北京的一些地标性的这种小小的产品的这种一种转化，哎，然后就一点点再去讲这个北京的故事。但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用这个运河的这个文化和这个气质去串联，包括我们这个道具，是吧？本身它就是这种起伏的这种感觉啊，有高有低，是吧？然后形成这么一种符号上的一种贯穿。
2: 嗯，那咱们北京古都主题的文创具体会有哪些内容的呈现？就选取了北京哪些元素呢？
0: 北京的这一块就是说有这个比如说北京的这种珐琅，
2: 嗯
0: 啊，北京这种铜艺，
1: 就是景泰蓝嘛。嗯，
0: 对，景泰蓝，然后还有一些胡同这种文创啊，比如说胡同的一些小造景呀，还有一些这个胡同的这个符号这种提取，变成一个小件儿啊，
2: 嗯，
0: 变成一种就微缩景观这种感觉，
2: 对，
0: 啊，就类似这样的一种。
1: 然后你们给那个镇水兽还找了好朋友，就是卢沟桥的这个石狮子，给它变成铜的了啊，
0: 对，
1: 香炉。
0: 对，还有比如说像咱们中轴线这个珐琅器件啊，
1: 嗯，
0: 对，
2: 嗯嗯，女孩子最感兴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奶茶。听说咱们店里现在还有一款独家的叫做咯吱盒奶茶，这咯吱盒是咱们通州的非遗小吃，把这个咯吱盒是怎么体现在咱们这个奶茶里面？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而且当时顾客第一次喝到这个时候是什么反应呢？王老师，
1: 这我还真喝过，还挺好喝的。
2: 你还，
1: 啊，我去过他们那店里边，
2: 啊，
1: 那个大运河码头店，还有那宋庄店的总店，
2: 嗯。
1: 那确实很有层次感，
0: 对，
1: 奶茶是丝滑的，然后那咯吱盒浮在表面，然后咬起来咯吱咯吱的，挺脆的。
2: 它这个整体是偏咸味还是偏甜味的？这个
1: 甜的
0: 、
2: 嗯，
0: 整体还是甜的，因为它是奶茶嘛。然后其实这个创意蛮有意思啊，我们当时并不是刻意去创意，其实我们这个文化茶其实做了很多啊，不只是说咯吱盒，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文物二两，还有一些这个北京的豆汁是吧？
1: 嚯，
0: 咯吱盒这个是
1: 敢做？
0: 对，这个都是买个彩蛋啊，就是咯吱盒这个是啥，它比较有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主播去聊这个，就是它是比较有这个层次感的。你想，就是一般奶茶就是你喝了就比如说有里边有这个香精奶波波。

0: 是吧？你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种就祝福祈愿吧，相当于，哎，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东西揉在这个里边，是吧？
1: 对，
0: 这个只是说珠子，然后其实我们后边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一些纸艺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就是
1: 像我们通州那边，比如说有花丝镶嵌，
0: 对，
1: 还有面塑，

0: 啊，这
1: 在二楼是吗？
0: 就在二楼，
1: 嗯，
0: 对，在我们的二楼。
2: 哦，那么我们的湾里店呢，是好运连连主题的中国首店，也是咱们品牌的样板旗舰店。未来会把这种模式复制到运河沿线的一些其他城市吗？计划如何布局呢？
0: 我们目前其实是我们刚才说有三步走，我们其实把这个小点已经做好了，现在做一个大点，就是把我们的视觉呀、产品体系呀等等去，还有包括市场这种不断动态变化的这种市场需求，我们要一点点挖掘，打造的更好，也相当于把我们这个标准，然后这个基础要打造的更好。
1: 嗯，
0: 做好这一步呢，其实也很不容易啊，就像一个我们说的大数据的一个思维，你要进行很多的这种拆解和这个重组啊。然后把这个打造好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运河城市这个沿线再去做一个线层面的一种布局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把我们的 1.0 这个标准版本呢去进行一个延展，因为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它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啊，所以它不是说一个标品的这么一个产品，你做好一家体系去复制，你还得再去匹配不同城市中
1: 肉香随俗啊。
0: 哎，对，
2: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我汪老师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宋庄的一间工作室，再到湾里天云小镇的中国首店，从一件件原创文创的产品，再到文创加茶饮加非遗加怀旧 IP 的复合空间，大运河礼物用10年时间把运河故事装进了一件件可以带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户户都非常的关心，
1: 没错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生育友好这个主题上哈。同时呢，我们从政策保障、社会支持以及医疗服务三个维度来为大家解读副中心如何让老百姓生得安心、养得舒心。
0: 嗯，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了。其实说到生孩子，我们早在2025年7月的时候，北京市就出台了67项生育友好的工作举措。在城市副中心一年多以来落实的怎么样？妇幼保健院的产科服务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新手爸妈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福利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

减少它的阵痛。那么这里呢，我们还落实产前的这个检查报销提标，包括分娩阵痛，还有16项治疗性的辅助生殖项目。那么这里呢，按政策全部纳入医保。那么定点医院呢，实现实时的这个结算，那么大大的减轻生育医疗开支。还有在这个严格落实母婴安全5项制度上，那么我们采取多项的措施，包括孕妇在建档产检时，开展妊娠风险5色的这个分级的筛查，

0: 遗传史的夫妻呢，我们还可以得到专业的遗传咨询。
1: 嗯，
0: 第二方面就是规律的口服叶酸，通过规律的口服叶酸，我们可以有效降低胎儿神经管畸形。然后第三呢，就是倡导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夫妻双方一定要戒烟戒酒，然后合理的运动和膳食，控制体重。
1: 嗯，
0: 第四呢，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这个备孕方面的焦虑。
2: 嗯，
1: 这个还是提前做好各项准备的哈。同时，比如说我们通州区会有哪一些我们免费的惠民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们通州区有多项就是惠民的福利。
1: 嗯，
0: 首先就是免费的婚前检查，如果夫妻双方其中一方是通州区的户籍，我们可以享受此项的政策。然后我们医院呢是通州区指定的婚前检查机构。如果要就是想进行婚前检查，然后可以来这个婚姻登记处或是我们医院进行检查。第二项呢就是免费的孕前检查，就是夫妻双方其中有一方是通州区的户籍或者在通州区居住半年以上，然后可以享受就是此项的福利。然后孕育一次宝宝可以享受一次全套的免费的孕前检查。第三项呢就是免费的叶酸发放，然后备孕的夫妻呢均可以就是免费领取叶酸。然后我们的新婚家庭其实可以把这个婚前检查和孕前检查一并完成，然后携带双方的身份证然后来院检查就可以。我们针对这些检查报告可以进行一对一的这个指导，然后干预指导，然后为我们那个孕育健康宝宝打响良好。

0: 我们现在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整体状况哈、啊？我们现在有什么政策支撑？这也是他们从这个渠道获取的一些这个能量哈、啊，包括信心哈、
1: 啊。哎呀，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生孩子呀是简单的，但是呢，真的是养孩子是很难的，所以大家还是对于后面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包括生完孩子以后自己的一些变化，无论是社会的角色啊，身体变化上的一些不确定性啊。
0: 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关心的哈，比如说像针对单亲，包括像这个低收入的一些人群，包括还有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重病啊，还有多孩困难的家庭哈，那我们这个妇中心，咱们通州妇联会有哪些精准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呢？刘部长，
2: 我们对单亲母亲、低收入母婴，还有这个重病、困难家庭，还有多孩家庭，实行那个六必治访。常态化走访，建立台账，提供慰问物资和情感陪伴，发挥爱心妈妈结对关爱机制，对困境妇女儿童呢一对一帮扶，同时呢联动民政、检察、司法等部门落实司法救助、反家暴庇护等兜底措施，皆将婚姻家庭调解工作室呢全覆盖，总的就是让困难家庭有处找、有人帮，基本生活有保障。
0: 哎，这个具体有没有什么数量？包括现在我们这个爱心妈妈，现在大概有结对多少呢？我们这儿有具体的统计吗？
2: 我们最早最多的时候结对得有200多对。
0: 这个数量还真的是很可观哈。
3: 它主要是哪些？比方说是孩子相对来说，比方说有一些残疾啊，或者是单亲或者困难家庭啊。
2: 是这些都包括。
0: 他们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对，
2: 比如说那个爱心妈妈，帮扶的这小孩家里，比如，有法律方面的需求，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对接法律顾问呀、这些资源，比如有那个心理上的问题，我们就给他对接一些心理老师，给他们解决这个心理问题。

0: 到了75%哈，也是远超全市68%的这样一个考核目标。
1: 竟然会有三岁以前的这个75这个数据，其实我也想不到，很多因为三岁以前的小孩儿。就觉得就不去找这个普惠托幼的机构了。
0: 对，所以在这方面您看这个为什么说是成绩亮眼呢？所以您看同时呢，我们这个通州还创新推出了像医育融合这样的一种模式哈，也是让这个儿科医生来走进幼儿园啊等等，来实现我们这个更科学哈、更健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哈。那像这种我们医育融合这个走进幼儿园呢，包括像家长啊也了解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谭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2: 医育结合呢，这个机制大家这个幼儿家长非常受欢迎。那么由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团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成长。

0: 不知道，对吧？然后但是我们现在用显微镜，我们知道哦，苍蝇的结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模拟苍蝇的复眼，我们改进了天文望远镜等等，就是这样的案例都是仿生学的案例。所以说仿生学其实是把最古代的那个科学和近代的科学又融合到一块了，算是发展的这一门新的科学。
1: 当自然赋予科学灵感，这本书呢是2026年出版的一本新书。那下面呢我们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本书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辑郑勇的介绍。
2: 当自然赋予科学灵感，它其实是讲那个仿生学了。哎，仿生学我们知道跟我们生活和所有的科学发明是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学科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青蛙到这个电子蛙眼，从鱼到潜水艇，还有从鸟到飞机，这都是仿生学，包括从苍蝇的鼻子发明出的一个气味分析仪，像这些都是仿生学的一个成果了。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就去研究，想看看它的生存极限。结果呢，这个实验进行了30年，也就是说30年后才让这个水溶虫这两个样本去看看它能不能活，结果就是活了。
1: 嗯，
0: 那么像这些研究成果其实就是最近才出现，然后大家就很惊讶，哦，原来它在太空那么强的辐射里也能活，在脱水环境下也能活，这其实这些成果都还很新。那具体到人类怎么样利用它，现在正在实验室阶段，还没有说真正产生多少产品，大家去构想，哦，我们可以模拟水熊虫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生存，但是现在还没有大量的投产，现在正在研究过程中间，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在这本书

0: 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这是书里有一个案例，我觉得很感人。

0: 可以改造天文望远镜，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天文望远镜上那个结构就是依靠的这个章鱼。有些人好奇，就是你看这两个领域跨了很远，搞天文学的跑那儿去研究这个海洋生物的眼睛，他完全是出于好奇，追着这个线索就去干了，然后他就成功了。
1: 不过大家注意啊，虽然是有好奇人类才有进步，不过还有另外一句话，好奇害死猫。这害死猫和有进步之间是有区别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掌握。
0: 对，一定要符合科学程序。
1: 这本书呢，它不仅仅是科学书，它更是写给自然的情书。我们大家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0: 尤其是在当代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当代的科学，尤其年轻一代接受的科学教育，还真的就是在实验室里边，就关在大楼里边，关在一个实验室，对着一大堆仪器，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科学家，连仪器可能都不要，他就每天一大堆数据，用 AI 来算来算去，他都不面对真实的实验现象去算。这个时候呢，作者提出来，你要重新向大自然学习，重新走出去，走到户外，走到野外去观察大自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能够弥补我们现在科学的一个过分的一个趋势，就脱离大自然的这么一个趋势。这是我的感觉，我阅读的感觉。
1: 请教郑先生，就是生活当中有哪些冷门又神奇的仿生发明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能有这样的例子给我们普通人讲讲吗？我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0: 哎，
1: 您也去了很多我们普通人不能去的地方。
0: 也能去，就我们申请了组织起来还是可以去的。这是这样，比如说那个我们都知道荷叶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它不沾水，保持了它那个大面积的那个荷叶能够对着阳光，
1: 它那上面有好多小绒毛。
0: 然后这个结构呢，但是在古代是没法分析，因为它是要有显微镜才能分析，直到当代才能把荷叶不沾水的这种原理才能分析出来，叫做超疏水结构。这种水珠到那儿滚落到一边去，接下来之后仿生学家就想希望我们人类的衣服的材料能够实现这种功能。我们在雨天就这个水就不沾衣服，所以你们会发现就是最近这些年大概就十来年，逐渐的开始有一些衣料是不沾水的，就是我们普通的衣服就跟那个雨衣一样，甚至我们比它更高级，就是有些包括防寒服啊等等，你经常穿出去之后呢很容易擦掉那个泥土，这种材料就是一个仿生学的一个新成果。但是在几十年前，在我们小的时候不一样，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浑身都是油污，就是它自然而然就沾泥沾水。
1: 大家注意啊，现在的羽绒服，如果大家去买的时候会发现，有的羽绒服就标注了是防水
0: 防
1: 污的，
0: 对对对对，
1: 其实它们都是有特殊的涂料在那上面的，
0: 对，涂料结构等等，其实就是一个研究仿生学。

看。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之所以种庄稼，就是希望庄稼通过光合作用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变成，把它变成淀粉。这个过程啊，后来科学家们就研究，它大概有70多个步骤，全是生物自己在那儿完成的，对吧？人类一直希望通过工业生产把这个模拟下来，然后我们就不需要种庄稼了，我们

0: 成了，这几年更快了，说已经开始试产。试产我听到最新一个数据是从二氧化碳直接炼出来的淀粉大概是100块钱一公斤，当然还比那个生物直接生出来的那个要贵啊，还不能太代替它，但是很快很快就要能代替了。
1: 也就是说以后呢，我们的粮食当然还有啊，从这个庄稼地里长出的，但是可能很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人工的去合成了，
0: 对对对，工厂里出来的。
1: 每一次的读书俱乐部都是时光飞逝，又到了

详细讲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这本书《当自然赋予科学灵感》，也谈到了很多仿生学的相关知识。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酸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7: 200到500年。
6: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7: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6: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7: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有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

0: 开始啦。
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大运河的故事。

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全长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个省直辖市，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2013年，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

0: 运河的故事。你好，徐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大运河的故事》这本书，以及《扬州画舫录》李斗做的。
0: 这是既有现代的作品，又有古代的作品。
2: 对，
1: 这两本书结合起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大运河有多少好听的故事。
0: 好的，
1: 我们老年朋友都知道，2014年我们的大运河申遗成功了，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然后呢，国家就推进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特别是在扬州，我们都知道啊，烟花三月下扬州。但是现在您要再去扬州，我敢说您肯定先要去的哪儿，就是大运河博物馆。
0: 我有幸去过，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
2: 对吧？
1: 而这本《大运河的故事》，这就是由南京博物院，就是大运河博物馆牵头的单位，组织专家编写，而且呢，主要面向这个少年、中小学生，在2021年2月份出版了。出版以后呢，觉得哎真好，不论是给谁来看，都觉得这是本好书。好在哪儿？它里面既有宏大的历史，多少年历史啊？2500年的运河历史，同时又有一些个普通老百姓的小故事，听来特别有趣儿。
0: 您看，徐老师，这是所谓的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2: 对，
0: 那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先提炼一下看点，然后咱们就赶紧进入正题吧。
2: 好，
1: 先来说一下这个故事提炼的

0: 州、无锡、杭州这些个城市都是因为运河兴起，城市繁华，很多烟火市井生活。
1: 这每一座城市都有它地道的小吃美食啊！您一说这些城市，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这些城市的著名的小吃，当然了，还有城市的美景，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对，第三单元呢，就讲的说大运河呀，它是一门大学问，这个肯定是的。以前没看过这个博物馆。

0: 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还有就是历代运河的诗词，歌颂运河的古诗词太多了，比如描写这个泊船瓜洲的王安石，枫桥夜泊的张继，汴水的李益，以及归舟大雪中入运河故万家湖杨万里写的，还有这个汴河怀古这个皮日休写的，这些个古诗词大家耳熟能详，这些个都是由于运河的开通之后引发的我们的文学变化。这本书里还讲了几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不是就是那种虚构的或者是幻想出来的或者是意念中的，不是的，它是真实的。
0: 都提到了谁呢？
1: 首先就有一个吴王夫差，在春秋的时候他就开凿了邗沟，大运河最早河段的开创者，为军事运输开启了运河的历史。接着有一个隋炀帝杨广，他主持修建隋唐大运河，功过并存。因为当年有首诗就说嘛，当年是罪过，现在是这个利好，是福祉。就运河贯穿了南北，但过度的徭役带来沉重的民生负担，因为要取之于民，它要增加很多税负的。还有一个我们大家不是很熟悉，就是叫白英。
0: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1: 他是民间的水利专家，他是明代那个汶上的百姓，他提出了南望分水方案，就解决了运河啊水挤难题。那个水挤特别高，到时候怎么办呢？他得把它分流了，就跟我们去过都江堰一样，全是民间的一些水利专家们，他们的智慧，劳动人民的智慧代表他是。
0: 这是一位农民水利家，所以叫高手在民间呢。
2: 对，
1: 还有一个叫宋礼的，是明代的工部尚书，采纳了白英的建议，而且主持会议通过要把通河治理，保障了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还有一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忽必烈，
0: 他跟运河有什么关系呢？
1: 他把大运河裁弯取直，原来有些弯道的取直了，奠定了什么？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还有很多无名的群体，比如说纤夫、船工。

0: 我应该再读一遍，我读一遍还不行，我应该把它记住，因为有些话那真是像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金句。
1: 那您再给我们大家说说这些金句呗。
2: 好，
0: 说大运河是流动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活着的血脉。一条运河贯穿五大水系，串联起千年烟火与南北文明。运河的奇迹不止来自帝王，更来自千千万万普通河工与百姓。

0: 徐老师，我们对这本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听听里面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了？
1: 对，
2: 我们刚才把这本书简单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重点说一说书中的几个故事。第一个说的是布衣老人白英，他解决了运河水挤难题。在这个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工程的模型，看起来非常的难，但是被他解决了。在明代初年，京杭大运河山东南望段是整条运河地势最高处，被叫做运河的水脊。水往低处流，到这里水流不住，河道经常堪固，这个船直接搁浅。
0: 是啊，水往低处流，那这地势高怎么办呢？
2: 朝廷派工部尚书宋礼前来治水挖河疏浚，用尽办法都不见效。这个官呢还挺逗，放下了官架子下乡寻访百姓，遇到了普通的庄稼人，谁呀？白英。白英常年在家乡观察河水泉眼，提出了绝妙的方案，说在上游啊修建带村坝，拦截汶河水，开挖河道，把水引到南望，再修建多道闸门，实现七分河水向北流，然后呢流往京城，干嘛？要供应这个京杭大运河吗？三分河水向南流到江南，同时把沿线湖泊当作水柜，柜子的柜，旱时放水，涝时蓄水，仅靠着一位民间老人的智慧，500多年大运河就此畅通，后人为白英修建了祠堂纪念他。在博物馆你能看到这个动态的演示模型，栩栩如生。
0: 是的，徐老师，一说到白英，大家就会想到汶上老人白英，但实际上啊，这个汶上老人，这个老人指的不是他年纪老，而是说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因为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也不过才56岁。
2: 对，
0: 您看，通过您的讲述，我们认识了白英。接下来您要介绍什么故事呢？
2: 第二个故事就说的是这个邗沟，就一场战争催生了千年运河，就是在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一心北上争霸，要把军队粮草运到北方去打仗。公元前的486年，在扬州开挖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他的初衷啊是运兵打仗，可谁也没想到，这条河为战争而生的人工河道，后来不再用于厮杀，反倒滋养起了两岸的烟火，成为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成就了后世千年繁华的扬州城。
0: 可不是吗？
2: 说到大运河，就使我们想到很多耳熟能详的一些个文学故事，比如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哪儿啊？
0: 还真是，大家对这个故事耳熟能详，但是具体发生在什么地方不一定说得出来。
2: 就在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是典型的大运河小说。
0: 哦，是这样。一说起这个小说来，大家还会想起电影当中潘虹的那个决绝的神情。
2: 对，还有我们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
0: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2: 对，这林黛玉这个林妹妹怎么样来的北京啊？就是坐船北上，走的便是京杭大运河。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封神演义》等都产生于大运河的沿岸，还有那些

0: 对鸭子来说，真的是不知道是喜是悲呀。
1: 还有个故事，就是画直为弯，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古人呢行船智慧，说的是啊，扬州附近有一段运河，地势呢北高南低，如果河道修得笔直，河水会一下子飞快地泄走，行船就艰险，还存不住水。这明代官员啊，没有硬改地势，反而反其道而行，把笔直的河道故意修得弯弯曲曲，100多米的水道拉长到1700多米，河道迂回，流速放缓，水位得以留住，船只航行变得安稳。
0: 徐老师，这说的是哪儿啊？
1: 就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旁边，还能看见这段几字形的古河道。有机会，老年朋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必须得看。
1: 还有个故事，说的就是说漕船上的物资呀，大迁徙。
0: 我发现了，有了运河之后，什么都是流动的，都可以流动起来。
2: 对，
1: 南北美食沿着运河走，这运河通航之后，码头上热闹非凡。北方的红枣、核桃、煤炭顺着运河南下，江南的茶叶、丝绸、稻米向北运进京城，物产也带来了饮食的交融。南方的甜食传到北方，北方的面食传入江南。运河沿线码头、酒馆既要招待爱吃面食的北方客商，也要接待习惯甜食的江南客商。慢慢的诞生了很多南北融合的特色吃食，一条运河让千里之外的各路美食走到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0: 还真是哎，
2: 对吧？
1: 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几个故事，这些故事呢，有的是在

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不那么紧张
1: 啊、哦。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BRTV 静夜思语时，哎，你看这个推送还是挺好的啊，大家你马上就去关注 BRTV 静夜思语时了。到底发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已经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了，我是这样写的，这个题目叫做在错误里捡星星。大家想想，错误还有星星，是不是晕了？不是，在错误里发现闪光的部分、
1: 嗯、
0: 这个就其实是一个观察力和感知力的一个、
1: 嗯、
0: 一个关系哈、
1: 嗯、
0: 我是这么认为的。后面又接了一句话说，我们总是被不完美治愈，我们不要总吧，我们偶有时会被不完美治愈，是会发生的。
1: 嗯嗯、啊，我觉得这个角度很新奇、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也特别符合，就是、
0: 嗯、
1: 我们常常做从事心理工作者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嗯、就是发现例外。
0: 啊、
1: 因为其实如果不例外的话，出错了、办砸了、
0: 嗯、
1: 出丑了、
0: 嗯，
1: 那应该是不好的结果。
0: 啊，
1: 但是呢，往往就是因为像您说的，我们把一件事情。没有按照我们原来的意愿那样去做，或者按没有按我们意愿去发生了、
0: 嗯、
1: 我们反而去找到它的一些不一样的结果、
0: 嗯、
1: 不一样的可能性，
0: 就是体会吧，
1: 对，
0: 是不是收获经验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
1: 这就叫做例外，
0: 对、嗯、今天呢无一例外，还是要在还是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找这个话题、
1: 嗯、
0: 还要在我们的 APP 里来聊这个话题啊、
1: 嗯、
0: 谢谢大家的聊天哈、啊、大家可以关注 APP, 听听 FM, 来到我们今夜思语时的聊天室，看到的很多已经找到的朋友了，要报报名，点点大家的名字，谢谢大家，有这个投我一桃、汉克、5609-6081、白开水、小易啊，还有刚刚上线的一些朋友，我们看不到 ID 哈，大家赶紧来我们节目说一说。其实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1: 嗯，
0: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是鲜活的，
1: 嗯、
0: 我们一定不是机器人，按程序办事儿，
1: 嗯，
0: 一档、二档、三档、四档，绝对没有差错，
1: 嗯，
0: 除非我没电了，
1: 嗯，
0: 我们要休息，
1: 嗯，
0: 要充电，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要办事情会有一些人的部分，是人就会出错误。
1: 嗯，
0: 这是肯定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平凡的人，
0: 平凡的人，
1: 嗯
0: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您在哪些所谓浊世上发生了一些浊世上感到了闪光点，或者是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就这个小小的行为，
1: 嗯，
0: 一个瞬间你会莫名的感到很感动，很治愈，
1: 嗯，
0: 他、
1: 嗯、
0: 不是那么熠熠生辉，他超级明星 superstar, 他完美，他学霸，不是，恰恰是因为他不完美，
1: 嗯，
0: 你发现了生活当中难能可贵的感动，
1: 嗯，
0: 我们都有例子，是不是林老师？
1: 嗯嗯，
0: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你先来，雷
1: 我先来，
0: 你先来，
1: 我先来。
0: 我们先给大家去抛砖引玉啊，
1: 对 对, 对，
0: 很感动，
1: 嗯，对，这是其实是我在准备一次会议啊、一次展示啊。
0: 嗯，
1: 有一些老师们提前做好了一些展示的内容主题、
0: 嗯、
1: 要跟台下的老师们分享，尤其是这些老师们他们的这个展示的内容是获奖了的，获得北京市的市级的奖项，
0: 是是
1: 啊，然后呢他们就把做好的这个 PPT 啊讲稿啊都发给到了我，我会到时候串成一整个 PPT 现场去播放、
0: 嗯、
1: 这样就避免每个人上下台以后再插 U 盘啊再进行播放这样的一个浪费时间，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呢又有一些老师有其中有两三位老师他们很认真，头一天晚上还把、嗯、就把原先的 PPT 又进行了校准调整，然后做得更好，又发给了我，
0: 太棒了、
1: 嗯、我当时就说好极了，我还跟他们说好极了、
0: 哦、
1: 我要把他们加进去、
0: 哦、
1: 结果那天晚上事儿挺多的、哦、我说要加、
0: 嗯、
1: 而且我以为我加了、
0: 啊、
1: 然后我就真的以为我加了、
0: 嗯、
1: 所以第二天我既没有到办公室里重新查一遍、
0: 嗯、
1: 我也没有就是再去确认，
0: 嗯，
1: 我就直接就开始了这次的这个会议和展示
0: 啊，
1: 哎、啊，结果在播放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上来播放一摁，因为他的 PPT 连封面都变了嘛，他突然就说，哎，这不是我那个发给您的最后一版。
0: 他是直接在台上这么说的吗？
1: 对，
0: 好吧，嗯，
1: 是不是挺尴尬的？
0: 挺有意思的
1: 啊，台下挺多人的，
0: 哦，
1: 我也在旁边，
0: 是，
1: 他自己也有点懵啊、
0: 嗯，
1: 因为他很本能的直接脱口而出嘛，
0: 双向尴尬。是吧？
1: 对，
0: 有点双向了，
1: 有点。
0: 您说，您继续。
1: 因为这和他设想的，也就是他脑子当中应该期待的是一个他最后改好的那一版，他可能突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因为肯定过程也发生了些变化。
0: 嗯嗯嗯。
1: 哦，然后我好像也就愣在了那儿啊。然后我说：“哎呀，我说
0: 你们两个头上全是星星。”这是发现了星星，然后呢怎么去解决这过渡这个问题呢？
1: 然后呢我真的就挺有点懊恼自责的啊，我觉得哎呦这还是个失误啊，我当时把它定性为了一个工作小失误。然后我就说那这样我说先请下一位老师来讲。我说先请下一位老师来讲。我说我呢很快速的我去把我的电脑里的东西或者网上的东西我转下来，
0: 好，
1: 然后拷进来，
0: 可以
1: 啊，结果就解决了，
0: 可以
1: 啊，这个事儿是解决了。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就按照这个来做，我当时还在想，哎呀，这个老师会不会因为他没有很好的这个展现哈，而因此会有一些觉得不够顺畅，不够完美，
0: 不够尽兴，
1: 不够尽兴，对对对对，效果不如他所期待的哈。哎，其实后来我就尝试着结束了以后，我再跟这个老师我道歉，对对对对，我说对不起，我说真对不起，我说我真实哈，你给到我了，我以为要怎么样，哎，结果没想到他不在意
0: 啊，他不在意，
1: 他当时只是愣住了一下，直接说出来
0: 而已
1: ，
0: 快人快语
1: 啊，对，结束了之后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林老师一点都没事儿啊，
0: 好着呢。
1: 后来他不是那样说说而已的，他是真的那样以为的，而且后续呢，他也说了一些就是，很体谅我的话，
0: 好着呢。
1: 他说因为给到您确实也很仓促嘛啊，
0: 他也是做心理工作的吗？
1: 是的。
0: 听听，大伙儿听听，还是跟工作有关，是吧？我觉得就是，
1: 他很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这个事情，
0: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
1: 本来是他的展示时间，他期待完美，对吧？他也做足了功课啊，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小插曲，但是反而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更好的认识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和特性啊，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人啊，特别好的一个人，算是在这件事情里发现的一颗星星吧。
0: 这个天上的星星挺多的，一开始是全是星星啊，然后之后由于这个你们两个人的沟通，发现在星星里还有非常多闪光的一些部分，吸引到彼此。
1: 是的，
0: 我觉得跟一个人的智慧和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有关。
1: 是的，
0: 如果您说的那个刚刚是其实是星星，那个星星是智慧的星星，那个我这个是暖到我感动到我的星星。
1: 哦，
0: 这件事情跟我父亲有关系。我记得我刚刚来北京的第二年是2004年那一年，因为我比较愿意拍照片，我也是个声音工作者，也算是个艺术工作者吧。我那时候花了很贵的钱买了一个索尼的一个可以翻面的照相机，叫 Zoom 2，那个时候非常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呢就非常珍惜，要拍各种照片然后给他们记录。有一次我就拿了一个照片陪着我爸妈，我们三个去超市了，
1: 嗯，
0: 然后呢就各种拍嘛，就回来一次不容易，我就开始给我爸妈记录生活，拍点照片，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个，这个我爸爸就拿了一个推车，
1: 嗯，
0: 不是超市都有推车嘛，对吧，我们结完账就走了。哎呀，那一幕我永远记得。
1: 嗯，
0: 我出来超市，哎，我就觉得我想再拍一个合影的时候，发现我的相机没了。
1: 哦，
0: 然后我觉得，哎，爸，我的相机呢？这个时候我看到我爸，
1: 哦，
0: 他非常慌张，哦，因为是他放在那个推车里的。他说：“哎呀，
1: 哦，
0: 儿子坏了，我忘拿了。”
1: 哦，
0: 然后我就看着那我24岁，我爸多少岁？

0: 就是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他这个事情办得不好，你本应该给我拿回来，是不是？
1: 对，
0: 对吧？一个相机那么贵，你怎么不记得？而他并没有记得。当我说这个事，爸，我相机呢？他砰一下，他就反应过来了。他就像个孩子一样，砰砰砰砰砰砰就跑了。你等着我，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跟我妈愣在原地。当时我没这么感动，当时我觉得丢了怎么办？我还挺埋怨的。真的，林老师。过了一分钟，我爸满头大汗，找到啦！从那个就是这个门口，下超市门口，对着我举手那一瞬间，我就哭了。那个时候我24岁，我觉得其实，哎呀，你看就这个行为，我想的特别多。现在，如果那时候他一着急就被撞到了怎么办？
1: 是。
0: 如果这件事情丢了就丢了，再买一个不行了吗？所以说就是那一刻的感动，现在来想，就是也许就是因为一个小插曲，发现人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也不叫窘迫啊，有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回去这一趟能不能找回来。
1: 对对对对。但是他用尽了全力。
0: 对，而且他就是
1: 尽力补救。
0: 跑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记得，我能记很久，就记一生。他一喘。对吧？所以你看这些行为，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些物件呢、啊，对孩子的一些，就是这是我很重要的东西吧？那么贵的一个东西，他觉得哎，真对不住儿子，弄丢了怎么办？大不了重买一个。他其实他没有想，我觉得我爸爸那个时候，他就想我一定得给他找着。
1: 对，
0: 谢谢你啊，爸，就是你找着了，对还在那个超市推车上面的挂着呢。这个瞬间让我觉得收获还蛮多的。就是人啊，有非常多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了。就如果我们三个人就背着相机就出来了，拿着东西回家了，那一刻的感动就没有了。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失误，我爸没有看好那个相机，那个看似很名贵的索尼的 M2 的相机，大家搜一搜索尼 M2， 那个时候非常棒的一个相机，就觉得有什么呢？
1: 从他的那个那么急速去寻找奔跑，然后赶回来像个孩子一样举着相机，就看到他不仅仅是对相机的珍视，是对您的珍视。
0: 对啊，所以就是那次就觉得哎呀，如果不把那4500块钱当钱就好了。很简单的幼稚的想法，那20岁左右

0: 但是写下来却是挺感动的一件事情啊。还有的朋友说，真正治愈我们的不是星星，是让我们看到星星的那件事情哈，
1: 或者那样的想法。
0: 哎，但还有的朋友说，我们总是习惯盯着这个缺憾，纠结生活里的失误与遗憾，可慢慢的发现，真正治愈人的从来不是事事圆满。
1: 嗯，
0: 对，就是你都特顺了，你也会不觉得这个相机对你来说是什么事儿了，你也不会看你爸跑，
1: 对，
0: 他，对吧？那一系列的心理反馈，哎呀，都来了，
1: 对对对，
0: 跟拍电影似的，
1: 对。对，这就是是吧？这就是那个例外的那样的一个事件所发现的。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想到好感动的一个故事。
0: 嗯、
1: 那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真的是挺糗的一个事儿。
0: 嗯，
1: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啊，好啊。
1: 我当老师的第一年，
0: 嗯、
1: 站上讲台的第一年、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
0: 嗯，
1: 然后呢，我说话有的是我通常来说比较标准。
0: 你相当标准，
1: 但是
0: 您相当
1: 有的时候前后昂不分。
0: 啊，前后鼻音，
1: 对，就是那个
0: 昂英，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会这样。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因为着急，也是因为有一点
0: 啊，
1: 就是反正挺着急的，要说一个事儿、
0: 嗯，
1: 我就跟同学们就说。

0: 上面那个人
1: 啊，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观众是吧？
1: 对的，他尤其觉得，哎呀，这个人。他也会犯这样的错，
0: 真是不可思议啊。
1: 然后他就觉得更可乐了，就觉得更开心了，
0: 考真的
1: 更棒了。
0: 嗯，
1: 然后呢，哎呀，我当时也挺无奈的，虽然有点懊恼，又有点羞愧，但是也挺无奈的，我就跟大家一起笑了笑。但是当时我其实不像大家那么发自内心的笑，我有点尴尬的笑了笑，
0: 因为你，我能想象到啊，
1: 对，
0: 你看。我们刚刚说的几个场景，第一个是您第一次说两个尴尬的这个那个心理老师比较没事没事，因为忘了更新他那个 PPT。
1: 对。
0: 第二件事情我的父亲。
1: 嗯。
0: 第三件事情是您说了一个前后鼻音，旁观者和旁观者，大家会笑，学生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就有位听友说，哎呀，如果放到现在，可能不是那样的场景了吧？你看。
1: 哦。
0: 我们就收获了呀。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再去有个时光穿梭机，
1: 嗯，
0: 我们回到我24岁的时候，您再回到您第一年站到讲台上的时候，
1: 嗯，
0: 您再说出旁观者那个观和光没有区别开，我的相机再次丢到那个叫购物车里会是什么样吗？这不就是一部电影吗？
1: 嗯，
0: 拍吧，拍不完，大家看吧，可爱看了是吧？不用评分是吧？
1: 是，
0: 就是这样嘛，就是在一些囧事。一些咱就叫囧事儿吧，
1: 嗯，
0: 会感受到生活当中，你还能静下心来想想这个画面，就是它的意义，
1: 嗯。
0: 我们现在节奏太快了，林老师，刷那个短视频，5秒1个，3秒1个，不好看过，不好看过，是吧？终于看到一个短视频呢，你看到，哎，这个主播长得很好看，哇，好漂亮啊，这个小帅哥真帅哈、啊，然后全是美颜。那手一拿过来，手拿过来跟巨人跟绿巨人一样，是不是？是手跟脸两个质感，所以说你们觉得就是现在很多东西可以制造一种
1: 完美
0: 的东西，
1: 嗯，
0: 反而真诚的东西少了，
1: 对，
0: 它特别需要什么缺憾感，
1: 因为缺憾就是很真实，
0: 啊、
1: 是吧？嗯、
0: 而且下半段我们的这个很多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们林老师做的功课。那些偶然的发现和产生、嗯、也是因为缺憾和哎正好让我们有了新的体会，比如说什么自由的 fusion 的爵士乐的演奏啊、哦、等等，这些
1: 是
0: 我们都是准备材料的，对吧？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次次小小的尴尬和一次次不知道该怎么发生的小事故小事情，
1: 嗯，
0: 成就了现在我们稳重的自如的松弛的而不世故的我们，这样挺好的。
1: 嗯，
0: 我发现自如和松弛跟世故是两种感受。
1: 嗯，
0: 就是你别活成自己讨厌。

0: 别人可以给你帮你进。对，有指纹的。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室，我们稍事休息。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10周。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4: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5: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4: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5: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4: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5: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4: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5: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有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

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孤单的身影从未真正安静，跳动的心在千万遍重复麻木和茫然之后，依然对爱充满渴望。华灯初上的城像一幕刚刚放映的电影，充满未知和想象。戏中人，人中戏，每句对白都是我们的生活。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啊，这个词曲是这个周杰伦啊。我们抛开王力宏那段的经历，其实他在音乐当中还是很好的做了自己，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做自己。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语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

0: 非常的高
1: 了。
0: 当他达不到的时候，他的那个自责会非常的重，
1: 是吧？
0: 而且也往往因为这样，他可能对别人要求比较高，所以跟他亲近的人跟他在常常在一起的时候，是会感觉到很压抑，甚至是窒息的。
1: 对，既然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不妨举些例子啊，而且带着这些例子去感受一下这些尴尬、这些不确定的事情，让我们获得的什么样的经验？也是让我们便利我们的生活。首先，林老师举了很多的例子，找了很多的这个样本哈。您说说哪些都是妙手偶得之，在尴尬当中，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得出的一个惊人的一个发现，会有哈？
0: 是的。
1: 比如说
0: 有一位女士，她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时候，她在烤饼干的时候发现烘焙巧克力用完了。他随手把一块半甜的巧克力棒切碎丢进面团，心想加热以后它就自己会融化。结果没想到巧克力没有化，保持了一个块状，镶嵌在饼干里，咬了一口又脆又香，这就是巧克力曲奇的诞生。
1: 哎呀，好想吃啊。原来没有这个曲奇。
0: 对
1: 啊，
0: 原来是没有那个巧克力脆
1: 颜色，
0: 就是它
1: 对对
0: 它只是曲奇，
1: 对对，
0: 显得单调了嘛，
1: 单调了，颜色上什么、
0: 对吧？啊，是这样的一个，你想就是妙手偶得，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一个是胶水。
1: 胶水
0: 就是有一个公司，他想要研制一款特别粘的胶水
1: 啊，胶水
0: 对
1: 啊，粘东粘东西的啊，
0: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类似像什么502，就那种强力胶啊。结果呢，做了几百次实验，胶水倒是做出来了，但是粘不住，轻轻一撕就掉，反复贴也留不下痕迹。虽然在当时，同事们都嘲笑他，说你做出了一个。做了这么久，做了一个失败品，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生活里少不了它，就是那种叫做什么？叫做叫什么？便利贴，对对对，就是便利贴，
1: 冰箱上啪一贴，
0: 啊，对，贴一下，然后撕下来，冰箱上没有痕迹，就是这种不粘的胶水，
1: 太棒了
0: 啊！这就是发明，
1: 是，
0: 所以
1: 这就是专利
0: 啊。所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是吧？
1: 对。
0: 啊，还有可口可乐，刚刚你我们在间歇的时候也说到过，本来做可口可乐的人是想要发明一种药水，
1: 没想到，全世界
0: 做出来的这种口味现在真的风靡，就是有的人他每天都得要吃，
1: 神奇。
0: 连巴菲特是吧？他每天就是要吃汉堡和可乐。
1: 对，
0: 对，喝可乐，
1: 我们叫快乐水。
0: 快乐水是不是
1: 太无敌了？
0: 是的，
1: 你想想。
0: 那样一种味道哈，
1: 快乐无敌药水
0: 啊，对，是的。
1: 人家说这个一瓶可乐，比如说3块钱，这冰镇可乐，第一口值2.7块，真的，
0: 对对对，还真是的，
1: 真是的。你比如说咱说那个快餐食品，汉堡包，鸡腿炸鸡翅，薯条。你配一口个快乐水，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我的天！谢谢这个研究药水的同仁。
0: 是的，它就像是你好像本来要拿左手递一个东西，
1: 对对，
0: 是吧？结果其实你用了右手，
1: 是，
0: 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哈。
1: 对，
0: 然后呢？相反，世界给了我们很多的礼物。
1: 是的，
0: 啊。
1: 但是大家的礼物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些留言哈，说一说大家哈，
0: 对，
1: 挺多的
0: 啊，挺多的。
1: 这位朋友说，小小的失误让我们知道人无完人，也让我们暂时松开紧绷的神经。生活里难得的时刻，让我们也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是的。有一次我们说一期节目嘛，就是向上看一看，是离开我们的亲人，他们在天上做着闪烁的星星，给我们能量。我们要好好的活下去。向后看是自己的经历，哎呀，那些事情啊，有好的有坏的，都托举着你，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往左往右看是你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依然陪着你，没有离开，对吧？有些离开的朋友就离开吧，就是缘情，叫什么缘分不到嘛，情深缘浅，对吧？有缘无分。亲密关系也是一样的。家人还在你的这里呢，然后低头一看，哎呀，是一个平庸的自己。这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吗？我们要时不时的前后左右上下打量一下，我们才能圆起来，对吧？不能老看低自己吧。往上看一看，天上的星星眨呀眨，地上的孩子想妈妈。是这意思吧？
0: 是的。
1: 你往左右一看，然后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是吧？ 就是生活
0: 改改歌词儿啊，原来每个男女孩都
1: 不简单。对呀、啊，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男孩也不简单。
0: 对对，
1: 还有，那刚刚我们在这个直播之前说到了一个音乐形式，叫做自由的爵士乐，叫 fusion。
0: 对
1: 啊，其实这也是也巧合。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当以往人们就是按照这个普通的乐谱来进行演奏，可是在有一次演出的时候呢，他意外的被就是演错了，就是那个曲调错了，对、啊、然后呢这个时候
1: 弹到离调去了，弹别的调了啊，瞎弹了，
0: 对
1: 吧？对、
0: 那索性将错就错，他就曲着拐弯的就接着演奏下去。
1: 其实对大家也许不是很清晰哈，这样听说怎么就能接着演奏下去呢？前提是哈，这人是会谱子的，
0: 对，
1: 他们有天生的听感和乐感，因为十二个调里面音呢都是不同的变化，它有不同的音程和弦关系，他们总在不同的根音三音五音变化当中成为它彼此的协关系和弦、这些东西在十二个调里是自如的，并不是 C 调就是哆咪嗦，因为哆降咪嗦啊，哆升嗦都是一些和弦，
0: 都可以的，
1: 它都可以接在一起的。哦、所以
0: 这
1: 就 free, 这
0: 个例子你来讲更合适，
1: 对，自由的，自由的，啊、所以叫做 fusion。我们听到这种音乐自由，
0: 对，
1: 然后
0: 好像看起来行云流水，
1: 对
0: 啊，就是好像想到哪儿就可以编到哪儿。我有一次看到一个人演唱，另外一个人演奏，他们俩的配合，他们真的就是在台上的一种即兴创作，好像从一个熟悉的乐曲曲子曲调来，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个过程里又加了很多的这种复合的一些调，
1: 是，
0: 然后又回到这个熟悉的曲调上来，
1: 对，
0: 哦，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1: 是的，
0: 也变成了一种崭新的音乐表现形式。
1: 它是非常杰出的音乐表现形式。
0: 哦，是，
1: 有些人是老固定弹几个音，一个调里最多两个调，他们是无数个调自由切换
0: 啊，
1: 在十二个调里来回切换，大小调切换，旋律小调、和声小调各种切换，所以你听到的自由，听到的无穷的变化，听到了。在音乐当中的畅快，所以那些大师们都是大师，鼓手啊、贝斯手啊、键盘手啊、吉他手啊，他都是非常厉害的，很默契的，为什么说这是我们的吉他手，他就开始 solo， 当当当当 solo， 丢那个贝斯，嘣嘣嘣嘣嘣嘣，然后这么的鼓手就开始咚咚咚咚咚，那个键盘就开始啪啪，这是非常高级的音乐表现形式，叫做 fusion。这个也是，其实是小小的尴尬，没照谱弹。
0: 对
1: 啊，也许是刚人家那些大哥哥们，比如这个刚弹琴的是个小女生，特别学院派的，照谱弹，她弹特好。突然一起弹错了。
0: 对，
1: 大哥哥们、大姐姐们没事，你弹错了，照了一个错音，我们往下进行，一样好听。
0: 是的，是的，
1: 厉害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真的，这好像就是，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创新哈、啊、就是由此产生。
1: 大家刚刚进我们节目，哎呀，没想到讨论起音乐创作来了。啊，我们讨论起音乐创作来，我们正在讨论 fusion。FUSION。叫做自由爵士 free jazz。今天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老师，欢迎大家哈，也谢谢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来到今夜思语室的聊天室，这里可不单只是有音乐哦，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大家赶紧呼朋唤友来到这里聊聊天，增加我们的人气，求求啦。来听听大家的留言哈，说不完美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柔桥梁。但是也分人，真的分人。有的人把不完美当成进攻的手段，
0: 啊、
1: 有的人把不完美当成挑刺儿的方式，这个就没劲了啊，远离、屏蔽就好了，是吧？还有这个朋友说，有一天突然想起自己18岁的抉择是不是对的，放弃了学了十几年的小提琴，考了大学，
0: 哦，
1: 学了金融。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是对的吗？会不会后悔？以后会怎样？后来呀，他说我在直播的时候推荐了一首诗给大家，我读完了领会了很多。哇，哪首诗？哇塞，谢谢。那我学琴的人，拉了十几年小提琴的朋友，大概能跟小易，你应该明白我刚刚说的那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哈，什么 fusion 十二个调那个意思哈，对。我觉得音乐是这样的， 也许我们坚持了一个十几年的行为，比如说我谈了

0: 只念钢琴，
1: 嗯，
0: 我突然我就不弹了，我要高考了，
1: 嗯，
0: 我要中考了，
1: 嗯，
0: 我弹不了了，
1: 嗯，
0: 大家不要遗憾，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在你的人生当中不会改变，也许你会生疏，
1: 嗯，
0: 但是当你再想要，因为会弹琴的孩子，
1: 嗯，
0: 会音乐的孩子，
1: 嗯，
0: 他的生命当中会有另外一个世界。

0: 所以说大家不必懊恼。
1: 嗯，
0: 不是每一个弹琴的人都要去音乐学院的。
1: 嗯，
0: 不是每一个弹琴的人、唱歌的人都是艺术家、歌唱家的。
1: 嗯，
0: 你有感知音乐的能力，就比别人幸福多一半。真的，
1: 您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
0: 真的，
1: 对，同时我也很想对这位哎呀很有才情的朋友说啊，那十几年的大提琴的
0: 小提琴
1: 小提琴的学习，它没有白费，
0: 是，
1: 它一定没有白费。
0: 嗯，
1: 如果不是因为学了它，很有可能你只是一个默默的平凡的一个工作者，对不对？可是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才艺哈，它能给你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情趣。
0: 哎，
1: 那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0: 是，
1: 可能你到现在还没有放下它，或许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哈，可能也值得我们再回头再去仔细的看一看。
0: 嗯，
1: 那一段你觉得有一些不甘的这个背后，它其实是想对你说些什么呢？
0: 对。对，我们有时候啊，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去不知道该做一个选择。那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大，
1: 嗯，
0: 很焦虑，
1: 嗯，
0: 很重要。但这个事情发生过之后，你在某一个非常平淡的午后，你回头看看自己，或者看看窗外，四个大字：天空又飘来了。
1: 嗯，
0: 不过如此。
1: 嗯，是的，
0: 真的不过如此。但是之前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从容呢和豁达呢？也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拘谨、害怕、焦虑、不安、

0: 我刚才留意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到，他说，他说他做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决定，导致财务损失，一直在后悔中不能摆脱，而且内耗，怎么才能不去想这件事呢？他求大家的指点哈，然后呢，也有朋友跟他回复了啊。那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为你感到遗憾啊。同时，我也在想。他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因为是一个财务方面的一个决定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肯定也不是好像可以轻松翻篇儿的事情啊。听到你这样说的时候，肯定你还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而在承受它带来的一些结果，
1: 对
0: 啊，所以我会知道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所以现在的你可能正在默默的负重前行啊，可是。我觉得哈、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往，可能当他还在拖累和牵绊我们的时候，说明这件事情也还没有完全的过去。
1: 对，
0: 我们是要去面对的。
1: 是的，
0: 我们能够去面对，包括您能够在节目当中说出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是很有勇气和已经正在面对的一个
1: 心态，
0: 一个姿态。
1: 对的，对的，
0: 对，这会很有利于接下来问题的解决。
1: 是。
0: 而且，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它会导致你接下来会比较辛苦。但同时也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的提醒你要如何去做正确的决定。
1: 是的。
0: 可能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1: 每天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抉择。这是其中的一个不安和抉择之一，对吧？
0: 是的。
1: 大家其实会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当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身心去完全体会这件事情，进入到事件本身当中的时候，而不是归咎于他人和自己的时候，就这个事件本身的时候，你就已经慢慢好起来了。
0: 是的，
1: 对的，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很重要的啊。
0: 而且在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提供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和可以学习的点，
1: 对，机会和机遇，对，
0: 是的。
1: 对，我们说所有的矛盾都有利于我，所有的这个坏东西都有利于我。其实大家说你这不是傻吗？怎么这么想？其实大家想想，其实我们不管是得利了，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吃了好多的亏，担了很多的心。担的很多你不该担的责任，其实也都是经历和收获。当你再面对同类事情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值，我们叫做生活的技能包。你再面对同样的事情，你不会那么紧张，你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当然你也不会太绝对，你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无助、拘谨、难过、焦虑，不会的。你会变成另外一个更好的自己，一定的。今天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一些囧事，一些叫做什么呢？不完美的事儿，一些星光点点还在我们心头上闪耀，但是时间的关系，再闪耀节目结束了，不能再闪耀了，跟我们做一个总结，林老师，您有什么感受呢？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心理的工作人，而且是一直是积极心理学的工作者，对吧？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得失嘛，就是。
0: 我会在想啊，就是今天我们的开始聊了一些故事啊，好像我们会从生活的一些囧事或者不完美的那些片段当中看到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看到父亲对自己的爱，人性的美好，也看到正因为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糗事会让我们人和人的距离拉近，然后呢我们会知道有的时候盐撒多了，汤却鲜得刚刚好，胶水没有粘住，纸片却变成了书签，巧克力没有化开，碎在饼干里，像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意外，也有人把这个气味错加在了药水里，
1: 对，
0: 变成了人类味觉的一次盛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当我们那些急着想要丢进垃圾桶的，或者红着脸说对不起我搞砸了的时刻，也许正在静静地蹲在角落里酝酿着下一次的惊喜时刻。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搞砸了，有可能是生活换了一只手，把另一份礼物交给你。
1: 对，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搞砸了看得特别严重， 试这次没考好，
0: 是
1: 不是还有期末考试呢？你说，哎呀，那期末考试这是最后一次了，没机会了。嗯，你才十几岁，人生刚刚开始，机会多的是。
0: 嗯。
1: 大家如果都这么想，但是孩子是孩子，他们不会站在这样的角度去想，他们只是考虑当前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
0: 嗯、
1: 我如果考不好，我怎么办？
0: 嗯、
1: 我分流了怎么办？
0: 嗯，
1: 孩子，有的是机会。
0: 嗯，
1: 你体验这个世界的方法有方式有很多种，不是文凭，不是学历，是你的心境和心情。当然，如果你能够更好的学习，见到更好的世界，这是你的能力和能量。但是不要全面因为这件事情否定你的人生，不快乐那不好，不值得。
0: 嗯，
1: 哦，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哦、对，嗯，今天收获也挺多的，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也很有感触。
0: 嗯，
1: 我觉得人在面对焦虑这件事情上，都在不停的进步和学习。
0: 嗯，
1: 我们都有短板，肯定的。
0: 嗯，
1: 我必须要有短板，我也不是个完美的人。
0: 嗯，
1: 但是当我们需要调动正能量的时候，需要调动那个准确的抉择和决定的时候，你不要含糊就很好了。
0: 嗯，
1: 不要犹豫。
0: 嗯，
1: 不要拖欠，
0: 嗯，
1: 不要特别跟自己较劲，
0: 嗯，
1: 这特别重要。
0: 我们要什么呢？我们可能是要在那个当下真实的面对自己哈，然后去接住那个状况，然后要安慰自己，同时也轻轻的对自己说，说不定他会带着我通向一个我完全未知的想法，或者是通向一个完全未知的关系，甚至是一段新的旅程。
1: 对，那个小易发了那个我推荐那个作品，这个作品名字叫做《诚恳地活成自己》，大家去读读这首诗吧，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运动啊、健身啊，会让我们产生多巴胺，也很兴奋。其实你看演唱会，去唱歌，去读诗歌，去跳舞，会产生内分肽，那也让我们很幸福。所以这些都是积极的东西。
0: 嗯，
1: 多拥有。好过自己孤独乏味啊、哦！
0: 嗯
1: 啊、也不知道您此刻正在几楼听我们的广播，也许我们就在平房，我大平层啊，大平层600多平都行啊，租来的租来就租来的，买来的买来的买来的亏了，别想亏的事儿。这歌叫做《12楼》，祝大家有好心情，晚安，
0: 晚安。
2: 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这喝了。

0: 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

0: 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2: FM1025，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有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5: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0: 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2: 姚以斌眼前一黑，伸手抓住货架子，货架子晃了一下，半天姚以斌才直起身来，他觉得小肚子连着小便一跳一跳的疼。黑衣人站了起来，尖声尖气地叫嚷道：嘿，我摊了这命官司来找掌柜的要个盘缠。姚以斌现在明白了，这个人是来讹诈的，是奔我的大洋来的。姚以斌一向把钱看得比命重要，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坚决不给他拿大洋。正想着，又见那人从搭栏里掏出匕首来，姚以斌吓得一激灵。后来看见那人拿刀子往死人的脑袋上蹭，就像是剃头的往皮条上背刀子一样，每蹭一下还咧一下嘴。姚以斌看那人的刀子不是冲着自己来的，渐渐平静下来，心里琢磨：我得想个法儿对付他。那人身材并不魁梧，凭自己的力气满可以制住他，但他手里攥着明晃晃的钢刀，这可不是玩的。即使他手里没有家伙，也不能轻易动手。两个在地上滚起来，碰倒了货架，砸了瓷器，可就惨了。看起来只有和他斗智才行啊。可是看着那人怀里的死人脑袋和他手里的刀子，姚以斌的脑袋里嗡嗡直响，死沉沉的木头一样，一点辙也想不出来。
3: 嘿，你倒是给不给大洋啊？
2: 我实在是没有大洋啊。
3: 没有大洋不行。
2: 不行你想怎样？说完，姚以斌也奇怪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3: 怎么？不给钱我就死在你这里。
2: 姚以斌听了直觉得小肚子底下发胀，他想，大正月的，真的从店铺里抬出一具死尸，再加上一颗人头，就是满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啊。就算能弄清楚，答对官相上也少不了花钱呢，说不定得折腾几天，耽误挣钱不算，还要从这琉璃厂滚出去。想到这里，姚以斌觉得小肚子又往下一坠一坠地疼起来，想给他四五十块大洋又实在舍不得。他看了那人一眼，那人又大叫一声：
3: 再不给拿大洋我就抹脖子了。
2: 说完就用刀背往自己的

0: 想得非常清亮，他站起来去接电话，电话筒里钻出一条蛇，直奔他的喉咙。姚一冰一声尖叫，被吓醒了，带着一身的冷汗。地上的无赖还在唱着，
1: 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0: 昨夜的噩梦，今天的厄运。姚一斌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家伙，又看了看挂在墙上的电话。

开门走了。姚一斌摘下小帽，用袖头擦拭着头上的汗水。他根本不认识什么警察署长，他是炸着胆子冲着电话念独白，蒙走了讹人的恶徒。遭遇一场虚惊的姚一斌此刻非常得意，他到底没有损失一块大洋。姚一斌大口地喘了几口气，开门将天球瓶里的尿倒在门外的阴沟里，漫天飞舞的雪花把空中塞了个浑浑沌沌。街上行人寥寥，那人一定是吓跑了。姚一斌想着，走回殿堂，从白风炉上拿起水壶，往紫砂壶里续了水。他口渴得厉害。姚一斌一边喝着茶，一边想：哼，那小子到底让我给吓跑了。哼，姚一斌也想错了，黑衣人并没有让他吓走，此时正在他对过的博文斋里。博文斋门脸大，气派十足，朱红的门柱上刻着一副楹联：随珠合璧，流传千古，下鼎商仪，罗列一堂。四扇窗棂古色古香，雕饰精巧，透过雪花依稀可见窗里的博物架上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黑衣人似乎被这个店铺的气魄镇住了，他在门前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开门进去了。博文斋和韵古斋不一样，博文斋

0: 冒着热气，黑衣人站在门口不动了。他想退回去。陈子峰猜想他是送货的，对他手里沉重的包袱倍感兴趣，于是朗声问道：“朋友，那包袱里是什么宝贝？打开看看。”黑衣人拎着包袱，冷冷地说：“
1: 死人脑袋，有什么好看的？”
0: 罗振玉笑道：“你这个人真会开玩笑。
2: 不信你看。”
0: 那个人紧走几步，把深蓝色的包袱放在桌案上，另外两个人都站了起来，看那人解包袱皮儿。陈子峰看见那人双手颤抖着将包袱打开，罗振玉透过近视镜片看到呲牙瞪眼的人头，吓得一激灵，眼镜片险些掉到地上。他脸色煞白，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忙背过脸去看炉子上冒着白气的水壶。出人意料的是，掌柜陈子峰不慌不忙，好像看到久已向往的三代铜鼎一样，凑过头去仔细地观察，这让战战兢兢的罗振玉大惑不解。陈年

0: 地瞪大眼睛，右眼的上眼皮突突地跳动着，他张大的嘴黑黑的像个空洞，那张本来就黑黄的脸骤然变得土黄土黄的。他突然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道，大爷，您就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陈子峰看到黑人的右手紧紧地抓着搭脸，冷峻而平静地说，我不会轻易地饶了你的。
1: 小的家中有80多岁的老母亲。
0: 80几岁？
1: 86岁。
0: 那你今年多大年纪？
1: 小的今年26岁。
0: 这么说，你妈是60岁生下的你？
1: 老母今年66岁，大爷，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罗振玉听了也忍不住笑了。陈子峰问，你用江米人头讹了人家多少银子？
1: 没，您这是头一家，
0: 也是最后一家。人头放下，请你马上走人。那人一连说了几个是，急忙爬起身来，仓皇逃走。约莫歹徒已经走远，罗振玉来到桌前，弯着腰仔细地查看那颗人头。

0: 外面的雪还在不断地下着。29岁的萧敬之至今还没有成家，他和师弟徒弟们都吃在店里，住在店里。那天萧敬之瞪眼看着黑衣人拿走自己的1000块大洋，吃了哑巴亏又没处说，这心里头窝囊。夜晚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也没有睡好觉。1000块大洋不是个小数，他心疼得慌。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冒着严寒到西小市去，无论是寒冬酷暑都要起大早去小市，这是萧敬之多年的职业习惯。小市也称为鬼市，是北京独有的古玩旧物市场。西小市在宣武门，东小市在哈德门。西小市黎明前就有人在城墙根晃动，据说最先到小市卖古董的是破落户子弟，他们靠的是天恩祖德，要富逞威，终日锦衣玉食，无所事事，一旦家道没落仍然游手好闲，照旧挥霍，只有靠卖古玩度日，坐吃山空。更有的染上了毒瘾，穷得没有隔夜之粮，又死要面子，卖东西又不愿意让人看见，就趁着天还黑着，搁着窝加了个画卷之类的东西到小市上去卖。
1: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2: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3: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4: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6: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6: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有小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2: 我是陈光，
13: 我是小丹。
1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新上爷的散文《陈子昂》，人生开篇灿烂，却虎头蛇尾。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3: 首先请欣赏新上爷的散文《陈子昂》，人生开篇灿烂，却虎头蛇尾。
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2: 人生如棋局，有的人布局不利，却在中盘逆势生长，越战越勇，最终草根修成正果；而有的则开局大气，却中盘连连失利，最终落得收官惨淡。陈子昂便属于后者，而他的挫折和惨败又很少为人所知，大众对他的印象便只是风骨豪迈，文学史称其为唐代诗坛的第一面丰碑，有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其诗文和理念对李白、杜甫等盛唐诗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被赞扬为体现古代士子心声的千古绝唱。唐代《独异记》中的故事便表现了他年轻之时有钱任性的机智。老北漂陈子昂背井离乡，谪居政治经济中心长安城多年，为求公

0: 并有酒菜招待。次日来了百余人，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大张宴席后，他慷慨陈词，自己北漂许久，所著精美诗文数不胜数，但这样的才华竟无人知晓，反而一把娱乐用的破琴却被众人瞩目。说完，很摇滚范儿的把琴摔了个稀碎，然后说自己其实不是乐手，而是诗人，将自己所写的诗文赠与大家。最后，他的炒作也确实匹配他的文采，一日之内花生一都。
1: 看来，早在涅槃乐队主唱摔吉他之前，国人已经有了摔琴先例。可惜正史中所记载的陈子昂与风骨豪迈都有些距离。实际上，陈子昂是蜀中的大少，陈家是当地豪族，他的二十八代祖是辅佐刘邦称帝的丞相陈平，十世祖是三国担任过尚书令的陈琦，祖父以豪英刚烈出名，父亲以豪侠闻，遇到饥荒一朝散万中之粟而不求报。陈子昂自幼体弱，但也是在乡里混大的，完美的继承了家族精神内核，以豪家子，持侠使气。陈在十七八岁时才开始去长安读书，好友卢藏用为其所作的《陈子昂别传》中说他去太学读书，其实陈子昂入读的绝非太学，很可能是律学。因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律学、书学等六所培训机构，各所都有招生年龄和学生家庭出身的限制，以陈子昂家庭富而不贵，读书时年龄偏大，能进的只有学习行政法律的律学。在学习期间，陈子昂广交朋友，与几位真正的太学生成为同游好友，却未能获得有力的举荐。陈子昂21岁科考落地，转蓬方不定，落雨自惊闲。素来风调雨顺的大少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0: 在终南山隐居，等皇帝搬到东都洛阳后，他又去嵩山隐居，最终被武则天发现而予以任用。更不必提宋之问不停地更换靠山，甚至卖友求荣以求闻达。司马承祯是茅山派道士，也常被朝廷召见，近朱者赤，与这般朋友厮混之后，陈子昂在中举后也很快找准机会而被任命。陈子昂中举时，高宗驾崩未久，武则天正在竭力掌控朝政，陈子昂适时的上书武则天，赞其为非常之主，提出武则天不必跟随高宗凌驾返回长安，洛阳亦可造皇陵。武则天出面主持政务等建议，正中武后下怀。借由此举，陈子昂终于成了官员，被任命为九品下的秘书省正字，多次受召见。陈子昂貌柔雅，性偏躁，可能是性格不太柔顺，故未能如其他一些貌美的才子那般被武后提拔为近身侍臣。他却很有创意，又提出了在东都修明堂兴太学。
1: 690年，祝贺则天改国号为周，登基为帝时，29岁的陈子昂更是上书大周受命颂，以媚悦武则天。官位不高，但不妨碍陈子昂悠游于东都朝野，写文赋诗，红极一时。据说他所上书的《建陵驾入京书》在洛阳风行，引发洛阳纸贵现象。其实陈子给朝廷的建议书，如果不是当局者有意留步，又怎可能被百姓传抄？官场有官场的习气，世家子从小耳濡目染都知道，不依从政的就未必能准确地把握了。陈子昂的仕途并不顺利，他不知道一路攀升有多难。
0: 686年，刚从官两年，官至九品的陈子昂随七品的乔芝芝跟随军队北征，还未受到封赏，失望不满之情马上流露出来。乔芝芝对陈子昂十分欣赏，可惜彼时乔芝芝已是半百之人，几年后更因爱妾被武则天的侄子宰相武承嗣霸占而受陷害致死。陈子昂没有可依靠的近身的恩主，但他仍坚定地支持武则天，在政治上提出兴邦之主张，文学上破旧立新，尤其反对武则天厌恶的上官仪的上官体。689年，临台正字的任期结束，陈子昂被提升为从八品下的右卫胄曹参军。60多年后，杜甫因给玄宗献上三大礼赋而被玄宗赐以同样的官职。691年，陈子昂的继母过世，他返乡守丧，三年丁忧结束回东都。694年被提升为八品上的右拾遗，杜甫曾任左拾遗，故二人分别被称为陈拾遗、杜拾遗。任右拾遗不久，陈子昂已与逆党有瓜葛而入狱一年，出狱后仍官复原职。入狱的具体原因和过程无从查考，但有学者认为这一年并未受太多苦楚，因其在禁所还能宴请朋友，做宴壶楚真禁所。
1: 695年，陈子昂意图戴罪立功，跟随武则天的另一个侄子武攸宜北征契丹至幽州，军队大败时，陈子昂请缨，愿带先锋部队上阵，武攸宜未采纳，反将其降职，因此他写下了著名的《幽州台歌》。这首诗起初并没有被传播，亦有赖于卢藏用为其所作的传中体现，得以被世人所知。698年，陈子昂以父亲身体不好而申请解官归隐，天子忧之，批准其代职返乡。回乡后，陈子昂爱黄老之言，由当为异相住茅屋采药炼丹。次年老父病故，接着县令断简陷害陈子昂，在陈子昂贿赂他20万钱后，仍将其收入狱中。陈子昂忧愤交加，体力不支到难以起身，自占一卦为凶，养儿豪曰：“天命不佑，吾莫死矣。”而后遂绝。能说死就死也是人世少有，只可惜这一位虽不太会做官，文学造诣却堪称大家的大诗人，休命之时才年40有2。
0: 陈子昂之死因观点分成，一种观点认为陈子昂当年反对内容空泛的上官体，激怒了公元696年开始逐渐掌权的上官婉儿，由是被害。 另一种观点认为，北征契丹之后，武攸宜对陈子昂的厌恶意犹未尽，是将其赶尽杀绝。第三种观点认为，陈子昂屡次上谏，得罪武三思等人，故他们借断简之刀杀人。还有人认为，陈子昂占卦后绝望而亡。无论如何，陈子昂的死的确莫名其妙，他的一生仿佛一部虎头蛇尾的书，意气风发摔琴传诗的陈子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猝死，猜中了开头却猜不到这结局。
1: 朋友们，新上爷的散文《陈子昂》，人生开篇灿烂却虎头蛇尾，我们欣赏完了。我们读类似题材的文章时，会发现不少著名文人的经历都和陈子昂类似。由于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原则，中国古代的文人命运多坎坷不平，起伏不定的人生可能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来源，正所谓悲愤出诗人。今天这篇文章就算是我们从陈子昂经历的角度又学习了一下初唐的历史吧。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燕儿新婚，如胶似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带着露水的黎明，在他们的欢笑声中悄悄逝去。然而考期也在一天天的临近，这些年天子巡游洛阳，考试地点随之由长安移去，可怕的分别终于来临了。为了丈夫的功名和前程，霍小玉忍泪相送。李毅自恃才高，不把功名放在眼里，他说：娘子请放心，小生此去多则半月，少则十日，便传佳音。半个月过去了，日日倚门而望的霍小玉果然等来了高中魁首的状元李毅。久别胜新婚，十五天的分别虽然不算太长，但对李毅和霍小玉来说，恰似经历了十五年。正当他们携手窗前共诉相思，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中时，朝廷信使的到来给他们的欢乐添上了一层阴影。李毅官封关西府参军，即日启程赴任边关。本是文官，却任武职，李毅大惑不解。然而君命难违，李毅不得不再次准备启程。这对年轻的夫妇又一次面临着忧伤的别离。送啊送啊，一程又一程，说不完的悄悄话，诉不完的离别情。苦命的霍小玉早已是泪珠纷纷。李郎此去边关万里之遥，奴又不在身边，还望多多保重。小玉又一次伏在李毅的肩上泣不成声。
4: 老母年迈，奴又孤弱，那晚的誓约李郎不可忘啊。
3: 小玉你放心吧，我这一去多则一年便回，家中之事我已托鲍四娘代为照应。车轮辘辘，碾起一片尘土，也碾碎了霍小玉的柔肠。善良的霍小玉和不明事故的李毅哪里知道，这一切都出自于李毅的一次疏忽。原来李毅中了状元之后，没有去觐谒当朝权贵卢太尉，卢太尉一气之下奏点李毅为边关参军，要让他永不还朝。幸亏边关守将刘公济是李毅的昔日好友，他俩紧密配合，数败番兵。然而在贺胜筵席上， 李毅却泪如泉涌，嗟叹不已。

刘公济不胜惊讶，君瑜何事伤心呢？唉，老公祖有所不知啊，当初我新婚复官，曾与爱妻相约一年之后回家团圆。李毅拭去泪水，接着说，如今已有年余，圣上却始终未恩准还朝。唉，大丈夫当血洒疆场，马可裹尸，何必做此儿女之态呀？刘公济嘴上虽是这么说，眼里不仅也热热的，他又何尝不思念远在京城的妻儿呢？边关萧索，满目荒凉，一弯新月垂照孤城，

0: 凄寒换来的只是加封秘书省清闲，改参卢太尉孟门军事，回家团圆的热望再次成空。结镇孟门的卢太尉一见李毅，大喜过望。他虽记恨李毅目中无人，但落下才子的儒雅风流却又使他为之侧目。为了笼络李毅，巩固自己的权益，他决定招李毅为婿。当李毅告知他家有爱妻霍小玉的时候，卢太尉一阵狂笑，使他不寒而栗。哼，别说什么小玉，就是大玉，我也能将它化为灰烬。从此李毅被软禁在太尉府中，卢家权倾朝野，他无力抗争，可他又不敢有负于霍小玉的盟约，他就这么不清不白地待在卢府。他哪里知道，此时的霍小玉已忧思成疾，奄奄一息。三年过去了，音信渺茫，霍小玉心急如焚，他供佛求道，行尸布善，祈求冥冥中的神明去为他找回久别的亲人。不到半年光景，小玉便囊空如洗。然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并没有给他带来吉祥的音讯，好心的鲍四娘赶来告诉他的却是李毅入赘卢府的传闻。霍小玉病了，他忽然醒悟到，那爱的誓约给他带来的是一片空话。他拔下当初作为定情信物的紫金钗，让丫鬟婉纱拿去当了。他需要钱，他要让人帮他找回薄情郎。我别无所求，指望临死之前能见他一面。又是一个风雨凄迷的秋日，老玉工侯景仙送来典当金钗的百万钱。霍小玉的紫金钗被卢府买去了，要为卢小姐新婚插袋，这证实了李毅入赘卢府并非讹传。躺在床上的霍小玉支撑起身子，一把抓起那装钱的盘子，用力往地上一砸。十郎啊，你竟如此薄情，我还要这钱有何用啊？钱哗哗啦啦撒了一地，似乎为小玉的不幸而叹息。困居卢府的李毅此时其实也在长吁短叹中苦熬时光。为了让李毅忘掉霍小玉，卢太尉又生奸计，他让人将紫金钗送给李毅，谎称霍小玉已卖钗改嫁。睹物思人，李毅悲痛欲绝。卢太尉趁机再逼婚事，李毅悲伤地摇了摇头。他又想办法走出这牢笼，他又去找回心爱的小玉，责问他为什么赴约另嫁。十月牡丹开，李毅的好友韦夏卿装扮成无相禅师，请李毅前往崇敬寺观花。在层层军校的护从下，李毅终于获准走出了卢府的大门。从韦夏卿口中，李毅方知爱妻忧思成疾，奄奄待毙。牡丹花争奇斗艳，然而李毅哪有心思观赏啊？正当他垂泪无语，暗自沉吟之时，忽然一个黄衫大汉匆匆走来。足下就是李十郎吧？久闻大名，我家就在附近，请过来稍坐片刻。不等李毅回话，早有两个狐奴牵马过来。只见那黄衫大汉轻舒圆臂，将李毅提到马上。等到众军校明白过来， 眼前只剩下马蹄惊起的一片尘土。自从得知卖差卢府以后，霍小玉的病情日渐沉重。这天早晨，郑六娘照例来到卧室安慰女儿。见母亲进来，霍小玉微抬了一下头。妈妈，快准备酒饭，李郎今日要来。孩儿啊，别说胡话了。郑六娘为女儿拉好被角，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是真的，昨晚孩儿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黄山大汉送我一双鞋，我想这鞋就是说我们夫妻还能同鞋连理呀。砰砰砰，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是他来了，婉莎，快开门。霍小玉挣扎着爬了起来，门开了，一群狐奴和一个黄山大汉簇拥着李毅走了进来。
1: 李十郎，在下就是山东埋名豪客，路见不平，故来相助，就此拜别。
0: 说罢，率领众狐奴如风而去。小玉扶着婉莎的肩膀蹒跚而出，她无声地望着李毅，苍白的脸上满是哀伤和悲戚。酒饭摆了上来，李毅双手捧起一杯酒，满面羞惭地走到小玉面前。小玉。霍小玉劈手夺过酒杯扔到地上，酒杯碎了，黄酒洒了一地。
2: 李郎，你堂堂男子竟如此负心，害得我红颜未老便饮恨黄泉，高堂老母无人奉养。李郎，你
0: 霍小玉眼前一阵发黑，昏倒在地。
2: 小玉，小玉。
0: 李毅一把抱起霍小玉，失声痛哭，全家人顿时乱作一团。夜幕悄然垂下，微风送来对面高楼上飘渺的笙歌。小玉斜偎在李毅的臂弯里，静静地听李毅倾诉着别后的一切。看到李毅拿出紫金钗表白心迹，他原谅了李毅。第二天天刚亮，朝廷信使再次来临，霍府上下一片惊慌。
3: 恭喜大人，圣上对府上各位都有恩封。
0: 原来那黄山大汉神通广大，竟暗通宫廷，将李毅和霍小玉的冤情启奏皇上。
3: 圣主龙颜震怒，当即削去卢太尉的官职，加封李毅为贤集殿学士、鸾台侍郎，封霍小玉为太原郡夫人，郑六娘为荥阳郡夫人。
0: 听完了宣封，全家人这才舒了一口气。
4: 好了，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紫钗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是汤显祖的名作《临川四梦》中的第一梦，其他三梦是《牡丹亭》《邯郸记》和《南柯记》。李毅与小玉的故事无非是才子佳人的别离与团聚，剧中卢太尉的行径实在卑鄙无耻，作者塑造了慷慨相助的黄山客以解危难。全剧重点还在于热情讴歌爱情的真挚与执着，深刻揭露强权的腐败与丑恶。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6: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周四，农历7月15。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孙琳琳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首先呢，要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孙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石景山区金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孙琳琳。
2: 欢迎孙主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讲解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名字叫做桃仁儿。桃仁儿呢是最早记录于《神农本草经》中，我们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原文对于桃仁儿是如何描述的。桃仁儿味苦平，无毒，治淤血、血痹甲、邪气、杀小虫，今名桃仁。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话的具体意思是什么样的。
3: 我们来逐句解释一下这句话啊。味苦呢，指的是桃仁的味，它是微苦的。平呢，这里指的是桃仁的性，也就是说它的药性是平和的，不寒不热。无毒呢，指的是桃仁它没有明显的毒性或者副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呀，现代医学发现桃仁含有苦杏仁苷，水解后呢会产生微量的氢氰酸，如果超大剂量生

主要围绕活血化瘀展开。淤血，这是桃仁的主要手质，指的是血液运行不畅，停滞在经脉或器官中，形成了病理产物，可以表现为刺痛、肿块、出血、舌质紫暗、有瘀点等。血痹甲呢，这是淤血导致的两种病症，一个呀是血痹，就是闭经，指女性的月经停闭不来。甲呢，是指的是腹部的结块，经常呢指现代的子宫肌瘤这些疾病。邪气呢，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在这里呢特指导致淤血、血痹甲这些。

0: 因为我们有了更多高效专一的药物可以供选择。金明桃仁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指现在，也就是神农本草经成书或流传的年代，它的名字叫桃仁。
1: 那之前不叫桃仁是吗？
0: 也叫桃仁，所以说明我们桃仁这个名字呢，从古至今一直沿用，并没有改变。
1: 嗯，好，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桃仁的原文描述哈。但是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桃仁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桃子桃核里面中间的那一个部分？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桃仁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

效果。自己将桃子中的桃仁收集起来，就可以用来养生保健吗？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说桃仁的妙用。

0: 疼痛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心理精神健康教育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针灸治疗各类骨关节病、痛症、脑血管病、面瘫、失眠、过敏性鼻炎、哮喘、带状疱疹、术后胃瘫等，善于结合中药、火针、梅花针、皮内针、耳穴压丸、拔罐、放血等中医技法进行综合治疗。好的，孙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桃仁我们看到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把它作为了下等药，这个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它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桃仁呢，它的无毒指的是它的特点是没有明显的偏性甚至是毒性。我们现在说的它有小毒呢，指的是现代研究中，然后它里边有我们刚才说的苦杏仁、甘等成分，然后呢它是过量使用或者不当使用会导致中毒，所以说它是有小毒。
0: 嗯，也就是说它本身其实是有一定毒性的。
1: 是的，
0: 但是它不偏寒也不偏热，所以神农本草经无毒更多的是描述它的一个平性的一个特征。
1: 是的。
0: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桃仁在现代药典当中的功效到底有哪些。首先我们就说了它这个杀虫的功效，现代药典其实不太用。
1: 是的。根据中国药典还有现代中药学的资料呢，桃仁呢如今呢是一

药药呀，这个呢是与我们女性以血为本的生理特点息息相关的。我们女性呢，经孕产乳，它整个生理过程啊，都与血的充盈和通畅息息相关，极易产生血瘀的这种病理状态。而桃仁呢，它最核心的功效正是活血化瘀，所以。

0: 桃仁入药的经典名方啊。
1: 是的，桃仁呢，它作为一味经典的活血化瘀药，在中医古籍中啊应用非常广泛。第一个呀，就是桃红四物汤。我们很多产后的女性朋友呢，应该对它非常熟悉。它呢是由补血基础方四物汤再加上桃仁红花化材而来的。四物汤它是补血养血的，力量呢相对比较平和。加入桃仁红花后呢，它的重点就转向了活血化瘀，主要治疗妇女血虚又兼有血瘀的症状。第二个呢，介绍一下血府逐瘀汤。它呢是出自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所著的《医林改错》，它呢是由桃红四物汤又合了四逆散加上桔梗、桔梗、牛膝组成的，可以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主要呢治疗胸中血瘀症。第三个呢，说一下大黄蛰虫丸，这是我们医圣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中的名方，是治疗肝血痨的经典名方。它的用药呢是相对峻猛一些的，可以治疗五劳虚极、淤血内停之肝痨症。可以总结一下，桃红四物汤呢，它是养血活血的代表，药性相对平和，是妇科调经的基础方；血府逐瘀汤呢，是行。

0: 上呢，以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等地所产者为佳。其中呢，陕西、河南它所产的桃仁呢，颗粒饱满，皮色红棕，油性足，历来呢被认为是道地药材。
1: 嗯，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桃仁的炮制，因为我也查了一下这个桃仁入药啊，它的炮制方法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有生桃仁、焯桃仁、炒桃仁，它们在功效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吗？孙主任。
0: 会的，桃仁的不同炮制品呢，它的药性侧重点呢和临床应用方向呢是会有显著的差异的，这正是中医炮制学的精髓所在。生桃仁呢，指的是将桃仁采收后除去杂质晒干，它的活血祛瘀能力呢是比较强的，兼有润肠通便之效，可以用于血瘀的重症还有肠燥的便秘。焯桃仁呢，它是将生桃仁投入沸水中微微煮一下，到种皮微微皱了再捞出来呢，把皮搓掉再晒干，这时候呢它就能够降低生桃仁的毒性，还能去除部分的苦味，但是它的作用呢就以活血作用为主了，润燥滑肠的作用呢它要较生品比较弱。但是呢它是最常用最安全的炮制品。我们在临床处方中如果没有特殊的说明，一般呢均是指的是焯桃仁。
1: 就是它的应用是比较广泛的。
0: 对对对。再说炒桃仁，它是将焯过并且去皮的桃仁再用文火呢来炒至微黄色。它的作用呢这时候就偏于润燥和血，它的活血之力啊较生品是和缓的，几乎呢就没有润肠通便之力了。
1: 这个活血和和血这两个一字之差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活血呢其实它是针对的是我们血瘀的一个状态，能够呢就是让我们的血流呢更加畅通。和血呢其实呢它是有养血和血的意思在的，它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更加充盈。
1: 就是一个是管它流得顺不顺畅，一个是管它充不充足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也了解到了不同的炮制方式对于桃仁的这种功效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日常的养生保健和药用当中最常用到的其实就是焯桃仁，减低了它的毒性。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桃仁如果想要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的话，它有什么样的这种食用的药食同源的小方子呢？
0: 我们平常呢可以做桃仁莲藕汤，比如说呢取桃仁十克，莲藕五十克，将桃仁呢把皮尖去掉，研磨细了，藕呢洗净切片，这两味呢共同放入50毫升水中来煮汤，后边呢再加入盐或者糖来吃藕饮汤。这个呢是具有凉血活血还有化瘀的功效，特别适合呢我们产后的女性朋友治疗血瘀。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9: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8: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9: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好的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到点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

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0: 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

0: 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

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

0: 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陆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

0: 适合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

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驰。

0: 长，参赛选手特点还包括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共涉及14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项目占比 56%， 人才高端化、年轻化趋势明显，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过半，青年人才超过八成。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总结等有关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半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取得明显成效。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善始善终，抓好后续工作，推动完善制度机制，继续做好学习教育期间查摆问题的整改。会议强调，要不断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通过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久久为功，抓好整改落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好服务群众。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立足履行首都职责，努力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树政绩观，紧紧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政绩观，紧紧围绕为民造福树政绩观，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树政绩观。会议要求要持续压紧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起主体责任，着力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持续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更大成效。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十五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近年来本市积极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率先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焕新提质，持续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办好服贸会。会议强调，要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交往中心，提升大国外交支撑保障。

0: 赛事是足球五对五大型组决赛，经过比拼，清华大学火神队凭借精准的跑位和出色的射门，以10-1的大比分击败来自意大利的 Sport Team， 蝉联赛事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赛后说：“
1: 踢球特别准，是因为我们的步态的上限在这里，挨个去调试机器人，看它，比如说在角球点或者说门球点哪块射得准，哪块射得不准，相当于是一些笨功夫，大家一起去把这个最好的几台机器人选出来。”
0: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的所有赛项都顺利完赛。晚上8:30，闭幕式开始，田径、自由搏击、足球以及场景赛多支代表队步入会场，齐聚国家速滑馆舞台中央。志愿者挥舞旗帜，在万众瞩目中，沈阳赛场的至心缓缓归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此落幕。
2: 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致敬向未来。
0: 盛会落幕，余韵悠长，不少观众在看台驻足回味，期待明年。
3: 机器人的动作可以再柔软、再聪明点，并且他们的那个思维再好一些就可以。
4: 机器人动作可能也是再丝滑一些，衔接更流畅吧，我感觉。
5: 希望就是在做

0: 店、图书馆、园林、新能源汽车充电等12个应用场景的具身操作数据，包含了44项作业、上百项技能、上万项精细化任务。
1: 2026年服贸会已进入倒计时，今年的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由41场主题和专题论坛聚合而成，将密集首发多项权威报告、国际标准、服务平台与行业倡议，为企业走出去拓市场、强合作、谋新机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副主任吴景美介绍，今年的论坛议题将更前沿，包括 AI 加服务消费、健康中国、双碳、数字贸易出海等内容。
3: 本届论坛集中推出一批年度重磅首发成果，首发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首发多份全球文旅行业报告，首发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发布 AI 加电商系列创新成果，以权威成果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2: 即将于9月10号在首钢园举办的第七届服务贸易发展论坛是国内服务贸易领域的标杆旗舰论坛，此前每届都发布国家级的研究报告、服务决策与产业实践。国研智库集团总裁王彦青透露，今年将发布三大权威报告助力企业出海。
4: 本届论坛将继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202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系统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被列为北京国际交往中心重点任务，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首钢园举行，现场将展示裸眼 3D、 实时翻译、数字人、智能出行等文旅科创产品，并鼓励观众现场体验。世界旅游协会执行主任陈小玉介绍，
5: 我们还将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的排名将由去年的全球第七升至第五，在入境游合作集中签约环节落地十余组文旅合作项目，系列签约覆盖入境游、客源输送、国际传播、跨境消费等多个领域。
2: 今年服贸会期间还将举行首都国际医学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便利务实的展示平台。
0: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记者从昨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了解到，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始。

0: 新闻广播消息，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今明两天天空云量较多，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将有一次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准备。本周末以晴晒天气为主，出行需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本周中后期气温小幅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20摄氏度之间。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作为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之一，赛事以长城之约筑梦未来为主题，搭建中外青少年足球交流竞技平台。
0: 近日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丁香园等多处区域能见到一种美丽的蝴蝶，身形舒展大气，区别于常见色彩艳丽的蝶类，它通体赤色沉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打卡。这是国家植物园首次发现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此前北京历史上从没被正式文献记录过。
2: 佳士得2026香港秋拍北京预展昨天在佳士得北京中心落幕，展出的拍品汇聚了横跨东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杰作，包括保罗·塞尚、毕加索、鲁本斯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此外还包括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等多位亚洲艺术家作品。
0: 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今天继续在北京世纪剧院演出，作品由江西省歌舞剧院创排，以1927年南昌起义史实为核心，艺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怀轩四合院人文艺术空间主理人高高、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做客直播间，探访俞平伯先生旧居百年四合院，讲述古院修缮活化的历程，探讨名人故区转型艺术空间后如何延续胡同文脉与文人底蕴。

0: 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感受千年之城。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

0: 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一起了解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东北风转偏东风，扩散条件总体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35到70，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 通州广播电 WTT 中国工调处各类消费纠纷501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3.24万元。通州区消协依托中消协智慧315、96315双平台，搭建受理、分流、核查、调解标准化流程，推动消费维权工作提质增效。目前，全区已建成22个乡镇街道消协分会、12家大型商超消费维权工作站，形成区级统筹、属地调处、就近化解的3级维权体系。首批4家商圈维权工作站投运首月，辖区消费类12345诉求量同比下降22.78%，切实实现小事不出商圈。针对老年消费侵权等高频问题，消协创新打造全市首个适老化智能家电科普试点项目，通过室内授课加户外科普双线模式，已累计服务老年群体300余人，

服务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全力助推副中心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凌天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中展示了消防救援机器狗、地震搜索机器人、水下机器人等多款应急救援装备，展现了副中心在智能应急领域的科技实力。凌天智能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无人化及智能应急救援装备研发。此次展出的消防救援机器狗为今年最新发布产品，其中脉冲水枪灭火机器狗将机器狗越障能力与脉冲气压喷雾水枪高效灭火能力相结合，通过气瓶加压使水雾化喷射，有效压制树梢火、草丛火等火情。电动系水雾灭火器机器狗可根据火情切换水柱或水雾模式，为消防人员开路。目前，凌天智能产品已覆盖消防、应急、公安、防务、矿山、石化、电力等多个领域。

是富含花青素、膳食纤维及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目前黑小麦面粉已完成加工，以十斤装统一包装上市。永乐店镇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片区，近年来深耕科技兴农路径，依托镇联营公司1276亩自有土地，携手中国农大与镇科技小院，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种植体系，在选种、育苗、施肥、绿色防控等环节全程科技把关，实现产量与品质双突破。

公共空间新场景。九棵树街道产业配套丰富，涵盖四处商业综合体、四栋写字楼、两所文创园区，优质底商面积从百平米至万平米不等，重点打造云锦东路和九棵树西路两条经济带，适合品牌手店、文创工作室、便民轻餐等业态落地。文锦街道拥有54块花海地块与一条文锦西街商业空间，重点招引轻餐饮、文创市集、亲子研学等业态。此前

0: 信越远来，国力通舟。
1: 10月5号到6号，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首批演出阵容今日公布，涵盖歌手大鹏、二手玫瑰乐队、黄子红凡、说唱歌手蓝老、民谣歌手老狼、演员于适等多组音乐人。本次音乐节现场设置好运通达四大主题市集区域，分别以好运通达为主题，涵盖休闲社交、音乐互动、美食体验与露营放松等场景。大运河音乐节官方微博已启动续火花打卡抽奖活动，每日送出2张门票。音乐节门票开票信息将通过大麦平台发布，市民可关注后续通知。近日，通州区火线镇甘里药业旁 57.15亩生态运动综合体完成体质升级，花海景观、便民配套与专业足球场同步上线，为市民再添一处休闲运动好去处。园内花卉采用黄色系与变色系组合，以矮百日草、矮硫化菊、孔雀草为主，搭配香雪球、满天星、花灵草等，花期可持续至10月。园区增设休闲座椅、分类垃圾桶及2处休闲天幕，为游客提供遮阳休憩空间。8000平方米专业足球场选用中华节旅草为地被，设11人制及5人制各一个，面向居民免费开放。即日起至9月12日，每逢周六举办火热周末花田拾趣活动，点球大赛、憋笑挑战赛、市集和全民大舞台同步进行，全程免费参与。市民可导航搜索火线花海足球场或甘里药业西门向北700米到达。此次改造补齐了游园休憩配套短板，让运动休闲需求一站式满足。依托大运河深厚历史文脉，北京城市副中心全新推出中医药特色研学路线，串联陈园、佑康药食、同源博物馆2大点位，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解锁藏在运河岸边的本草智慧。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文、张家辉的报道。
2: 这条研学线路首站为陈园，园区摒弃传统枯燥的中医药授课模式，把本草文化融入日常体验，专门面向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感知课堂，沉浸式感受顺时养生的传统理念。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文现场报道。
3: 大运河文脉不止山水，亦藏本草智慧。从陈园的一缕料香开启，先闻一闻。哇，整个徽派建筑的这个古木都是从南方运接拼接过来的，通过建筑美学、空间场景以及微观的木桶，首先打开视觉和嗅觉的通道。
2: 宋庄陈园主理人徐佳敏说，
4: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并不是说在生病或者是只有极少部分人的时候才去了解，而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去体验去感受。我们还统计目前陈园可以去体验的手作非遗项目有85项。
2: 宋庄陈园非遗传承人王林燕说，
5: 又有茶，然后有茶果子，实际上就是因时节，根据四时变化，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夏天，我们就有荷花这个主题。
2: 听声辨酥，
5: 从白云豆到豆沙，一遍一遍的去焯水，
2: 完全的灌注到制作这个茶点这个果子的过程当中。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文说。
3: 几分钟的车程就到达了第二站佑康药食同源博物馆，106种国家认证的药食同源食材陈列在眼前，枸杞、黄芪、百合这些日常的食材在这里能够读懂药食同源的底层逻辑，是一场可看、可闻、可感、可上手的实践课堂。
2: 佑康药食同源博物馆馆长巩娜说，
6: 这是真的，我们门口就有一棵老槐树，这是国槐的槐花，我们把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天然的利用起来，甘草、山楂、我们的八角、桂皮、香叶、白芷、肉豆蔻，这些全都是我们的药食同源，也是在您厨房当中常见的香精料。是不是一个小羊粪蛋或者说是牛粪蛋子吗？但其实不是，它是我们的茯苓。对，
7: 这是柚子干吗？
6: 不是，这是我们的化橘红。我们从君臣佐使讲我们的中药材，我们知道每一个药方子并不是单单的一味药。
2: 解锁大运河畔藏着的草本智慧，既能学到中医的知识，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近日，通州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区文旅局举办暖心守初心 通心助未来亲子研学之旅，来自快递、网约配送、网约车、货运、家政等行业的十组新就业群体家庭参与。研学活动以相识通州、读懂通州、匠心通州、艺术通州、乐享通州为主线，亲子家庭走进燃灯塔、大运河漕运码头、张家湾博物馆等文化地标，聆听漕运故事，感受副中心历史底蕴，体验花丝镶嵌、传统木作、瓦当拓印等非遗项目，在指尖传承中感受匠心魅力，参观三大文化设施并畅玩环球度假区，共度亲子时光。此次活动旨在弥补新就业群体因工作繁忙造成的亲子陪伴缺失，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记者从昨天举行的赛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今年赛事在票务、观赛体验和配套服务上做了全方位升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8: 正赛将从10月4号全面打响，而在此之前，资格赛同样值得关注。关于具体的赛期安排和积分设置，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在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9: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世界排名积分为2000点。
8: 本轮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启。
9: 国内的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海外观众可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在保留当日通票的基础之上，我们推出了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官方款待票。
8: 今年到首钢园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本届大满贯公园不仅面积更大，玩法也更丰富。
10: 本届大满贯公园，我们重磅推出了超万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落雪区，为球迷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备受关注的球员见面会也将落地大满贯公园，让球迷近距离的对话球员。特别推出 WTT 限定 T 恤，既是赛事的纪念好物，又是一个行走的票根经济。
8: 说到票根经济，今年的赛事可以说是把一张门票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北京石景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文斌介绍了这份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11: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员见面会。
1: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下帷幕。五天赛程中，1301场精彩对决完成。人形机器人在田径100米、400米、跳高等项目中成功挑战人类世界纪录，21项贴近家庭、超市、仓库等真实场景的场景赛更集中

0: 时的实战练兵场，灵巧手、力控技术等核心零部件在极限工况下得到验证。银河通用网球机器人与网球名将郑洁完成全球首次全自主人机网球对打，同时比赛中暴露的泛化能力不足、复杂场景操作效率偏低等问题也成为各团队下一步的主攻方向。行业普遍认为，技术迭代最终将转化为民用产品升级。人形机器人虽已迈出走进日常生活的第一步，但距离真正普及仍有差距。赛场上的每一次试错都是产业从零到一突破底层技术壁垒的关键探索。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仅给予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15/5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昨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格，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运河之上。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怀轩四合院人文艺术空间主理人高高、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做客直播间，探访俞平伯先生旧居百年四合院，讲述古院修缮活化的历程，探讨名人故居转型艺术空间后如何延续胡同文脉与文人底蕴。9:30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天坛琴之声民乐团团长贺义庆及核心成员走进节目，分享乐团坚持16年公益演出的暖心故事，讲述无指挥默契演奏的独特模式，展现银铃群体以乐传情、乐享晚年的精神风采。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师范大学倪文东教授做客，带来书法实讲，拆解书法入门方法与审美要点，为零基础爱好者梳理学习路径，解锁传统书法的文化乐趣。16点30

0: 问题。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清华教育语文教研员王丹宁老师做客，针对开学收心难题给出实用方法，梳理语文学科新学期衔接准备要点，帮助孩子快速调整状态迎接新学期。22是今夜思语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